你还属于是手机诈尸啊，反事拿起来就摔，啪嚓一下子，后来发现摔的是自个儿的，哎呦心疼啊。哎，我告诉你哈，就新手机即将上市的时候，千万不要惹自己媳妇生气。大家伙记住没有？记住的话呢，请在公屏上打个一啊。新手机眼瞅上市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惹自己媳妇生气，除非呢你有给人家换手机的实力。哎，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知道。因为什么呢？我不告诉你因为什么。

哎，陪媳妇上菜市场买菜吧。换个笑话，换个笑话啊！说陪媳妇去菜市场买鱼，哎，来到了摊贩门前，就是这个菜市场怎么还有门呢？那不摊儿吗？来到了摊贩的摊儿之前，啊，买鱼嘛，这媳妇就蹲下在那鱼盆里边挑挑拣拣的。这时候鱼盆里边有一条鱼，扑棱一下就跳起来了，落下的时候呢是溅了媳妇一身水呀、啊。当时媳妇就来了一句：“老板，就要这条了，小样的，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这话说的大旺心里一拘的。这玩意儿还用自己收拾？一般情况下都老板那嘎有咔嚓鱼的刀，哎，上去那手整的，哎，真是熟练啊！那鱼往那一放，上去一刀，咔一下脑瓜就干懵了。完了，开始从鱼尾巴往上撸，咔咔咔！哎，真感觉是三下五除二啊！但他整的其实也不干净。回家有时候还得拿剪子夸夸。哎，因为什么呢？说正因为找不到机会换新手机呢。你学会了。别的不说，我就问一下你，新手机你为什么要换新手机？跟早上这段节目有没有关系？你说他家那位得多恨我们的节目、说有一个女孩啊，最近呢想学诗，哎，男朋友当时呢就说，写诗那玩意儿太简单了，来，我告诉你怎么写。

这个这我没看明白啊。完了那女的就说，哎呀那你说说怎么写呀。那男孩就说，想要写好诗得先学乌鸦叫。那女孩说，那干嘛要学乌鸦叫呢？哎，男的就说了，说因为诗人都得会爱呀。乌鸦叫能叫出爱呀，那是。哎，朋友们哈，这好笑之处根本就不在于说这笑话好不好笑，是在于什么？在于我没看明白这个笑话是不是挺可笑的。哎呀，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脑袋上面飘出一个小乌鸦，乌鸦后边还有三个点啊啊啊。啊啊

板还好呢哈，刚好还有一个贴合脸型的弧度。你们觉得以前的老大哥大其实有点茄子型吗？现在的手机啊，做的越来越没有创意了。想当初那手机啥型都有，对不对？有直的，有弯巴的，还有翻壳的。现在古旧古旧的呢，柔性屏出来之后，又把那翻壳的给翻出来了。只不过以前那个翻壳啥呢，属于嘎一周盖，上面一个小屏幕，底下全都是键子。现在不是了，现在一翻盖，哎，还是屏。外边有屏，里边还有一个大折叠屏。

哎、啊，你看，那刻度天然苏打水说，还有那个拧劲儿转圈的油。我记得就是几颗星那个哈，哈一拧劲儿旋转，叭旋转跳跃。说在小卖部啊买水啊，边喝边付钱，发现边付不出来了，为啥？没带钱呢。当时这个情况就比较尴尬啊，于是呢大旺就递给老板一根烟，老板对不起啊，忘带钱了，用根烟来抵个水钱吧。老板当时呢抽着烟慢悠悠说，啊，我说老弟啊，好像你这个烟呢也是刚从我这刚拿的。但别不说哈，就是啊楼下大龙大哥老讲究了，多多少少呢咱有啥忘拿钱包的时候，手机里边没有钱。一般大哥都说没事没事，都是老爷们儿，互相之间都理解。但是背地里边老让大嫂子让媳妇儿结账啊，开玩笑啊。好了，说呢，夫妇两个人带着孩子，哎，去医院呢找眼科医生看看眼睛。当时呢，这两口子带孩子嘛，啊。丈夫伸头一看呢，拉起媳妇就要走，媳妇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怎么回事啊，这咋这啊，这是走。然后呢丈夫就解释，啊，你没看着啊，你没看到那大夫自个儿他也戴着近视眼镜呢，他要是真有本事他咋不把自个儿先治好呢。这人人媳妇就说，你懂个屁呀，你那就是因为人家是近视眼，人家才有经验呢。就说这两边的道理，你站在哪一头？就理发师头型比较乱的情况之下，你觉得理发师他水平如何？对不对？你得看他店里的小工一个个到底都啥头型，对不对？哎，他就算跟我说的是天花乱坠，对不对？那我寻思啥？哎，人家理发师剪一个头300多呢，哎呀，我不看那玩意儿，我就看他店里边的，那对不对？这些小工还有他媳妇儿什么头型？他自己什么头型你还能管吗？他都上别人那剪的，他还能让他小工给他剪呢？小工一个个头发都狗啃的似的，啊，对不对？那小工的头发都他剪的。我观察事物的角度你看就比较奇特，对不对？那有的那女的啊，就奔谁跪就上谁那嘎去。手法了都不一定有我强。说有一个人呢一心埋头在电脑之中，哎，他母亲呢推门进来递过一杯水。

这时候他茫然看着水杯，若有所思。妈，你是拷贝过来的吗？还是移动过来的？给妈干懵了。拷贝过来的还是移动过来的？复制粘贴的。

0: 我说这俩姐们怎么的了？这俩姐们，我的天哪！这屋里边整的翻天覆地的呢，我的。这红包又来了，这回是九盛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助力出来的。都是老板娘啊，这也不起啊！感谢九盛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又给咱们直播间助力出大红包了啊！哎，大伙儿呢想过来，你看大早上要抢个红包，这不也是属于抢了个头彩吗？这不是？到屋里来吧，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同时感谢一下直播间里的四大名众：九盛搏击俱乐部、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茶壶经理洪志先生。谢谢各位。这红包一来，子晴都来了，子晴。这都惊动了沟帮的子晴、啊、子晴可不是沟帮，子晴北镇。哎，感谢酸甜苦辣。他那个现实挑战是什么玩意儿？他挑什么战？咱不挑战、啊、我现实还有现实，就是还有20多秒我就要下课了。感谢新朋友关注啊，多点点关注，我看看进屋的谁能处啊。因为啥呢？进屋的他都有显示你是怎么来的。哎，有很多好朋友是搜索来的，那都是咱的人啊。妥了，一会儿我准时关播啊，到点。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开篇的这一首歌，有很多人哈突然想起了2006年啊，我们内地网络流行歌曲那个年代，好像很多人说哇，那个时期真的，我们想起来了，是 MP3 啊升级的那个年代。我记得那一年我已经有 MP5 了，然后当年呢，我们听很多网络上的神曲。今天呢，我们也应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呢带来2006年这些经典的网络神曲。如果你想起哪一首歌哈，你可以来到我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推荐啊，我们一起共同的来想一想20年前。我们当年流行的那一些时尚的哈网络神曲。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汤潮的那一首经典的《狼爱上羊》。开篇的这首歌你记得吧？这首歌叫 QQ 爱。好了，一起来听。

那首歌叫《狼爱上羊》啊，当然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汤潮本人也曾经呢发行了这个2025年的一个改版啊，但是好像虽然这个改版更清晰了，没有当年我们听到的那个旧版有那种原汁原味，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像我们当年看那个老版的《西游记》哈。虽然呢，现在应该说高科技啊，这个电视剧的特效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小的时候看，《西游记》的那一种质朴啊，哇，一冒烟神仙就来了。说到网络时代，想起了我们当年网络歌曲哈，真的满满的是旧时光的味道，没有那种精致的包装，也没有华丽的制作，简单的旋律还有直白的歌词，真的是句句戳心哈。其实在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就是属于手机彩铃，然后呢是属于那种很多人就是在网吧嘛，上网的时候，那个网吧都会单曲循环的，然后 MP3 里面呢塞满的都是下载来的歌，是吧？像什么《秋天不回来》啊，《求佛》呀，《香水有毒》啊，哎，一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听依旧是感慨万千。今天呢，我们应老歌听友的要求，就为大家带来一整期来自于2006年左右哈，非常经典的网络歌曲。下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马玉的那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想一想这首歌，20年前，你敢想吗？20年前到现在，你会觉得仿佛像昨天，但是20年之后，你又在哪里呢？好像20年之后，我们都会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的人呢，你看慢慢的哈、染上了双色，岁月呢又一层一层的剥落鲜活，就是唯有旧事和旧旋律哈、迟迟的不肯褪色。隔着遥遥的年月，听着这些清晰如昨的旋律，依然感叹着，虽然岁月静好，但是呢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2006年左右的哈内地的网络歌曲，每一首歌都能够唤醒我们的记忆。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誓言的《求佛》。

是来日方长啊，以为关系永远都不会变哈，以为身边的人会一直都在，走过半生浮沉吧，才明白哈，你说世间所有的缘分哈，都是一期一会儿是吧，没有理所当然的陪伴，也没有永远不褪色的深情，相遇这是千万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各位听友来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帮大家伙儿呢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好，首先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939和38169939，各位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来查看，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来多次详细播发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以及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招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龙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3处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鸣笛声悄悄地。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那个快递驿站想外队，是两个快递驿站。
0: 哦，两个快递驿站外队、啊、在哪里？
1: 在那个大洼区的田庄台。
0: 大洼区的田庄台，两个是临近着的还是？
1: 相隔几里地吧，也就。
0: 哦，都是在田庄台是吧？
1: 对。
0: 嗯，行。您要介绍一下吗？
1: 到件量是1700到2400之间。
0: 1700到2400，嗯。
1: 嗯，然后价格面议吧。
0: 可以，没问题。
1: 啊，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5。0242。
0: 0242-9331。嗯，您电话是185-0242-9331，对吗？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你辛苦了啊。
0: 嗯，谢谢。
1: 我又来播发两条信息。
0: 好的。
1: 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1: 第一条是新龙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五楼。
0: 嗯。
1: 54.1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嗯。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9500，好。
1: 诚心租的有商量。
0: 哎。
1: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好的。
1: 出售的话120000就出售。
0: 售价120000，嗯。
1: 啊，对，诚心买的价格也可以商量。
0: 嗯，好。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
1: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1: 第二条也是楼房出售。
0: 嗯。
1: 新龙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好。
1: 130平。
0: 嗯。
1: 4楼，顶楼7楼。
0: 嗯。
1: 出行方便。这个出售价格28万，
0: 28万，这是不提的吗？
1: 对，属于财贸馆，这个楼，
0: 哎，
1: 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嗯，
1: 这个诚心买的价格也有商量，
0: 嗯，
1: 联系电话人也是180，
0: 嗯，
1: 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彭先生，
1: 对，你也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没问题。
1: 这楼房都是他家的。
0: 嗯，行，那就都给您发
1: 布了。谢谢
0: 大家，
1: 我们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嘞，
1: 谢谢，
0: 你也一样。
1: 非常感谢。
0: 好，再会。
1: 哎。
0: 你好，下一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有场地出租。
0: 在哪里？
2: 在高升210省道路边。
0: 高升210省道的路边。嗯。
2: 占地面积是5000平。
0: 哎。
2: 是工业用地，
0: 工业用地，嗯，
2: 厂房有500平，
0: 厂房500平，嗯，
2: 办公室100平，
0: 办公室有100平，
2: 对，
0: 嗯，
2: 那个留个电话，
0: 好的，
2: 嗯，155，
0: 155，
2: 4134，
0: 4134，
2: 5115，
0: 155-4134-5115是吗？
2: 对对。
0: 这个跟上次的电话号码不一样了，对吧？改了
2: 啊，对
0: 啊，那行，我怕你留错了，因为差不太多。
2: 没错。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哎，你好，主任，我问一下，
0: 嗯，
2: 这个再发布的时候得隔几天呢？
0: 那就是下周二来，或者下周一都行。
2: 下周一、下周二，隔一个星期啊，
0: 对，
2: 才能发布吗？
0: 对。
2: 啊，好嘞，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2: 哎、
0: 嗯、哎、嗯。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您说。
3: 啊，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高85、宽58的。
0: 好的。
3: 嗯，还有个电暖气油汀牌的。
0: 哎。
3: 嗯，还有个立式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嗯。
3: 嗯，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泵一个新的。
0: 好的。
3: 还有两口大缸。
0: 嗯。
3: 嗯，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哎。
3: 就这些，价格面议。
0: 行。
3: 电话是幺八零。
0: 幺八。

0: 零
1: 4273
0: 四二七三
1: 7275。
0: 幺八零四二七三七二七五，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感谢曾经。
1: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信息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箱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
0: 感谢曾经你的认真，让我知道。
1: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如果是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1: 是的，
2: 啊。我卖房子，
1: 介绍一下，
2: 卖个农家大院儿。
1: 嗯
2: 嗯，这个大院儿吧，房子是后边4间新盖的，盖3年了。前边有5间旧房，还有4间车库，还有那是哎呀，我想想，还有那个前边有3亩水田。
1: 嗯
2: 嗯，完了那是。挨着河，这大院这是，东边也都是我们的院，把一头。
1: 嗯
2: 嗯，我照40万吧，再找我都我打过都要50万了的，这是我要走我就贱卖吧。
1: 40万哈，
2: 嗯，
1: 在什么位置？
2: 在陈家镇陈家村，
1: 盘山县陈家镇哈，
2: 陈家镇陈家村。
1: 好的。别的还有吗？
2: 没有了，谢谢。我这倒了八折，我岁数太大了。
1: 没关系，慢慢说。没有的话，咱就留一部电话就可以了。
2: 电话是156。
1: 嗯。
2: 4279。
1: 嗯。
2: 6125。
1: 我再说一遍您的电话，您核对一下啊。
2: 哎。
1: 156-4279-6125是吗？
2: 对呀，主持人。
1: 嗯，那行，电话对了就可以了。
2: 啊，谢谢。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的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0: 业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的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在家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在家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上班代步用来着，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价格可小意一些。您记好联系电话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门卫了，或者是保安了，或者看个大院什么的了。
0: 嗯，好的。
1: 那个情况。我50，年龄59周岁。
0: 59周岁，好的。
1: 最好是管吃管住的。
0: 公吃住的哈。
1: 地点不限。
0: 嗯，
1: 我家住在中心医院北门附近。
0: 中心医院北门的附近。
1: 嗯，
0: 好。
1: 留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
0: 159。
1: 0493。
0: 0493。
1: 3763。
0: 159-0493-3763，是吧？
1: 对，
0: 好嘞，
1: 谢谢，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哎，
0: 嗯，不客气，再会。好，再来看下一条的会员信息。盘锦某汽车玻璃店要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2名，月薪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的话呢是公休一天，供午餐的，工作时间早7点半，晚上夏天6点，冬天的是5点半。45岁以下男士都可以，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下一条信息，潭井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的，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潭井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月薪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均可。以上人员可供食宿。电话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招聘白班的保姆。
0: 嗯，好。
1: 家是康桥公园里 M 区。
0: 哎。
1: 然后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7点。
0: 嗯。
1: 做2顿饭。
0: 嗯。
1: 然后收拾家务和那个就收拾家务和做2顿饭。
0: 嗯，好的。
1: 嗯，然后工资是4500。
0: 好的。
1: 要求年龄是45到55岁。
0: 哎。
1: 月休4天，
0: 月休
1: 4天，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嗯，好的。嗯，那咱留个电话。
1: 啊，好，电话157。
0: 嗯。
1: 2437。
0: 嗯。
1: 3-1-3。
0: 您电话是157-2437-1113，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38159393八一五九三九、38169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别忘了啊，如果是节目进行的时候，电话直接打到直播间，咱现场就能查询，节目当天发布的信息和之前发布过的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眉"的客户端，就能查看相关信息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啊，我想求购一个几千元块钱的面包车呀。
0: 求购面包车，价位是几千元的是吧？
1: 3000块钱的。
0: 三四。
1: 开能走的就行啊，地上点啊。
0: 好的。那电话
1: 吗？
0: 嗯，是的。
1: 18832782。
0: 您电话是18842783952，对吗？
1: 哎，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中台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10名，要求亚湖汉和二宝汉都要会，在单位食堂就餐，上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的。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联系人是唐先生。

接下来继续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电话咨询或者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诚招模具生产试验工，如果是学徒工，每月3000元；如果是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那么有意向的话，您咨询15842711。

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兴隆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有意者联系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的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

好，大概还有七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有房屋大院要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2座厂房，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有1座，大概面积700多平，还有一栋精装修的别墅，也是700平左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义乌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我是9:10我发布完了那个消息信息
0: 啊，
1: 我就更正一下子。
0: 哪个？
1: 刚才吧，有两位同志给我来电话，问我那个卖那个电脑吧是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我卖的是电镐，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电镐啊。
0: 啊，听成电脑了啊。
1: 他听的是电脑，两个小伙来电话问我那卖的电脑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卖的是电镐。我先在你那更正一下子啊。
0: 那电镐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冲击钻呢？
1: 啊，就冲击钻，就是冲水泥那冲击钻。
0: 那就这样呗，咱叫冲击钻不就行了吗？
1: 对，叫冲击钻也行
0: 啊。然后省得有的时候听着音差不太多，可能就听差了。
1: 电脑嘛，他说卖啥牌电脑，我说卖电镐。
0: 行，我
1: 因为那电钻上写的是电镐，完我就打广告是电镐啊。
0: 行，然后这个
1: 啊，冲击钻嘛是冲击钻，电镐是电镐。
0: 那你卖的到底是电镐还是冲击钻呢？
1: 电镐，我卖的是电镐。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啊，
0: 那就电镐
1: 啊，电镐，我还不是冲击钻，就是电镐啊。
0: 行，因为您上次不是说冲击钻吗？
1: 啊，对，上次说冲击钻的电镐，我看那电镐上有那个有说明书啊，我就这回打的是正确的叫电镐啊。他说他妈的他给认为是电脑，问卖啥牌的，两个小伙打电话。
0: 行，这回给您更正过来，
1: 啊、我就更正一下子电镐。
0: 好。
1: 好了，时间快到了。
0: 行，那就这样了啊。
1: 好了，辛苦了。
0: 不客气。好，再会。
1: 再见。
0: 哎，
1: 好。
2: 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0: 好了啊，那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今天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然后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都会上传给我们的其他工作人员，然后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会把它上传到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然后大家到客户端上就能查看了啊。查看的是近5到7天之内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听到信息的时候就赶紧去，要不然的话，隔几天了，它就会给推没了。有新信息的时候，就一天推一天就给推没了啊。但是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这依然可以查看得到啊。好了，其他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吧。祝愿各位今天好心情，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

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泪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

0: 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 就找我们大坝仁和医院，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

0: 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连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们说说《红楼梦》当中的贾玉，贾宝玉，把宝给整没了。宝玉啊，应该说在秦可卿的房间里完成了从男孩到男子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宝二爷已经11岁左右了，孩子就困了，就我要叫叫。贾母一看自个儿的宝贝孙子困了累了，这团建还没结束呢，也不能马上就回荣国府啊，多扫大家的兴是不是？说这么着吧，你们呢好好哄他，让他去歇一会儿去。你们看宝玉都惯成啥样了，10多岁了，睡觉还得别人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场了，贾蓉的妻子叫秦可卿。秦可卿呢，在这个贾府啊，特别会来事儿啊。说我们这里呢，有给宝叔叔收拾的房间，老祖宗您就放心吧，交给我们。别看宝玉的岁数小，辈分大啊，比秦氏的这个辈儿呢大了一辈儿，他得叫叔叔。

所以的话呢，这个秦可卿就是管这个宝玉不得叫小叔嘛，那你就领着你的小叔去睡觉去吧。然后呢，秦氏啊就领着宝玉的奶妈还有丫鬟一大堆人就走了。然后秦氏呢就把宝玉带到了贾珍的上房。贾珍呢就是秦氏他公公。哎，我跟你说，要看《红楼梦》，你要把这个人物画图都能够清楚的知道的话，那简直太难了。我记得有一次啊，去辽阳的那个曹雪芹故居，他有一张人物关系图，好复杂呀。这一家上上下下上好几百口人，你想想，就是这一辈儿的嘛，是吧？所以带这个玉字的都是上一辈儿的。然后呢，宝玉这里边没有王字边啊。但是他是玉嘛，也是一辈儿的。进了贾珍的这个房间呢，宝玉抬头一看，正中间挂了一幅画，叫燃藜图。画的呢是一个仙人举着这个冒着火的藜杖在干啥呢？在读书呢。一进来就看到这么一幅画，仅次于头悬梁锥刺股了。这个感觉，这幅画一看就是少年劝学图。但是这屋子的主人是谁呢？贾珍。贾珍那是斗鸡走马啊，偷腥耍滑是吧，啥啥都干的这么一个主。你说在他的房间里边竟然挂着天道酬勤厚德载物这类的东西，怎么看怎么觉得滑稽。这幅画边上呢还有一幅对联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是讨厌啥来啥啊。贾宝玉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对人情世故玩的特溜的那种人。然后你说让他在这个房间里边啊睡觉的话，还劝他读书，他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说他能开心吗？所以他不开心，烦都烦死了，就急得直跺脚，我不在这屋睡，赶紧给我换东西。本来呢就是秦可卿把他安排到秦可卿的公公贾珍的房间，但是人家这个宝玉他不干呢，秦可卿就说，嫌这儿不好的话，那咱就换个地方吧，不在这儿睡了。秦氏呢就把贾宝玉送到哪儿去睡觉了呢？这特别重要啊，秦可卿的房间，带回他自己的房间了。秦可卿就说，那你不在这儿睡，就上我那屋去睡去吧。旁边的丫鬟婆子一听赶快摆手，哪能让叔叔睡到侄儿媳妇房间的这个道理啊，这传去还得了吗？多丢人呐。你们猜秦可卿怎么说的？他听没听得进去吧。秦可卿说，正常的话按伦理来讲这是不行的，宝玉就是再小他也是叔叔，秦氏你就是再大他也是侄儿媳妇，背在这个地方呢。秦氏就咧嘴笑了，叔叔才多大呀，我弟跟他同岁，个头还比他蹿得高呢，上次不也在我那住的吗？这婆子们一听也没话说了，就只能在那个地方，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说话。人家秦可卿表现得很坦荡啊，反衬的这些丫鬟婆子们内心很肮脏，就没事找事，就很迂腐。所以秦氏的话就特别的聪明，这个人为啥一开始不直接把宝玉带到自己房间去睡呢？这是不符合礼法的，所以把他带到他公公的房间。但是宝玉不要，这宝二说不干，所以呢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秦可卿他是很了解宝玉的，他很知道宝玉一进来看到那幅图，哎，那幅燃藜图，一个人拿着一个手把，举着个手把在那看书，净假装了嘛，是不是？本身这个人的话就是一天到晚沾花惹草，从来不看书的人，完你拿个燃藜图，是不是？你在那看书，所以他一秒他都待不了，他肯定待不了，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秦可卿既成全了这个长辈的嘱托，又顺从了少年的心意，所以这样的话把宝玉带到他的房间就顺理成章了。这也叫什么？叫玲珑手段，这才是真正妥妥的人情练达。很多人都说秦氏的话安心下来是什么，这故意把这个小叔啊引到他房间里的，会不会是这样的呢？还真不要这么去妄断。的确宝玉在秦可卿的房间里边完成了从男孩到男子的这个过程，
所以为什么说《红楼梦》的第五回对整个《红楼梦》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宝玉就跟着秦氏进屋了，哎呀，顿时这个香甜呢就扑怀了。中国古人是善于用香的，燃各种各样的香。秦氏这屋里边那个香，不是说咱们厨房后边饭菜的香啊，熏的这个香啊，雅号叫引梦香，它不是沁人心脾啊，它是另有深意的。这香的作用，除了给你引到梦里边以外，还有另外的啊。总之呢，这个香就有点暧昧，它不是普通的香，就像美人自带的那种女人香一样啊，一个霓虹伞。宝玉虽然说整天在女孩堆里边蹭着这个胭脂啊什么的，他身边一堆女孩都没结婚的。宝玉叔呢属于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哎，没结过婚，小女孩的香气跟这种妙龄少妇的香气还不一样。那秦氏啊是啥呀？秦氏是刚熟的水蜜桃，所以这种香气对一个不谙世事的男孩来说是极其上头的。一个清纯懵懂的少年啊，这种杀伤力就太强太猛了。这里边也暗示着秦氏不仅仅他外表给人留下了心思缜密、性情温和、懂人情世故，我又不张牙舞爪，其实他骨子里边是非常妩媚的，也很啊放荡的，所以他的香甜对于男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魅力。然后进到这个秦氏屋里边，首先是香气扑面而来。秦氏的房间呢也挂了一幅画，叫《海棠春睡图》啊。这个呢画的是海棠花吗？不是啊，这是啥呢？是杨贵妃醉卧。杨贵妃你想是啥形象？闭月羞花，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画的是杨贵妃醉卧华清池啊，就是那种半卧半躺的那种姿势。搁现在那就是大女主的壁纸啊，这画呢挂在这地方，旁边也有俩对联，宋朝的大学士啊，

0: 是谁呢？秦太虚秦观。秦观写词儿那是一绝呀，叫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意思就是女子在春天特别啊，这个妩媚，在冰冷的被子里边就思念自己的情人，情思绵绵，睡也睡不着，就好比是借酒消愁。这幅对联就会让人想入非非。宝玉看完了这幅图，就环顾这个房间，秦氏的这个房间，这屋子堪比博物馆啊，那是真有货。这里边都有啥？武则天当年卧室用过的宝镜。咱大伙都知道，武则天当年跟她的这些男宠们啊，这些面首们对着镜子啊，玩很多的这些，就化了很多妆啊，或者穿很多衣服啊。还有呢，赵飞燕在上面跳舞的那个金盘。还有一个大木瓜，听说呢，是当年安禄山和杨贵妃之前传出的一些什么这个木瓜袭胸的这样的故事啊。其实吧，整个来说就有点少儿不宜，在这里摆了一屋子。还有下榻那个床悬的是公主的珠帘儿，这个榻的这个帐啊都是很女人的，就像什么一个蕾丝边儿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啊。秦氏的这个房间，从各种各样的什么香薰啊、画啊、摆设啊已经把宝二爷给整懵了。宝玉这个眼睛就开始打架了，骨头就松软了，他就要叫叫了。秦氏就伺候这宝二爷躺在了他的床上，躺下去了，他就亲手展开了那个非常软软的小被子啊，那种是纱被，移过来了啊。然后呢，还有那种鸳鸯枕，《西厢记》里的红娘抱个鸳鸯枕送给谁了？是不是送给了崔莺莺跟张生去约会？好家伙，你看这哪儿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接下来啊，我们说说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上官婉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两个女人，一个是她妈，另一个就是武则天。这个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女人，某种意义上又是她的伯乐，她的导师，而且犹如她的再生父母一样，为她打开了人生的另外一道大门了，要不然她可能就终身在后宫为奴了。公元664年，上官仪给皇上李治起草废掉武则天的那个废后诏书，结果可想而知啊，上官仪满门都被咔嚓了。一夜之间啊，上官婉儿就从堂堂的宰相府的千金沦为了人奴。那个时候她还在她娘的怀里边抱着呢。十几年之后呢，武则天已经不满足当皇后了，她要培养自己的人马，于是她就开始广撒英雄帖，而且她允许女性来应召，所以婉儿呢也想去应召。婉儿她娘的脸呢都吓绿了，你知道吗？你爷爷当年是想废了他的，那都把武则天给气死了，你还想往他身边凑，那能有啥好果子吃吗？人家婉儿啊就非要去应聘，武则天呢自己亲自就主持了这个招聘大会，下面乌泱泱的来了一大堆的应届生，婉儿一个人就亭亭玉立的在这个人堆里边往那一站，我告诉你，啥也没干就成功的引起了武后的注意。武则天说，哎呀，长得挺漂亮小姑娘，来写首诗我听听。人家婉儿我告诉你啊，从容不迫，一气呵成，而且字字锦瑟，文思斐然。面对气场强大的武则天，上官婉儿可以说不怯懦，不谄媚，从容淡定。

0: 种特别稳的状态啊，处事不惊。武则天一下子就惊艳到了。武则天，我跟你讲，打心眼里就喜欢婉儿这个丫头，此女绝非凡骨，有点我当年的那个劲儿。行，就你了，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上官婉儿。武则天猛地一抬头，上官仪是你什么人？上官仪是我爷。武则天走下来啊，围着这个小丫头转了一圈。你知道你们家是怎么死的吗？
1: 知道。
0: 那你不怕本宫把你也咔嚓了吗？罪臣之女，要杀要剐全凭皇后。但我想十四年前你能开恩留下小女一条命，十四年后小女就应该报答你当年的这个不斩之恩。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在你鞍前马后效力。好一个鞍前马后效力啊，真的有胆识啊，讲话讲得好听，所以人家真是有情商的一个人，又有才华，是不是没话说啊？当年啊，我把你爷爷给杀了，现在你还连我都不怕，是不是？那我又来面试，行。结果人家说的是报你当年不斩之恩，我要在您的鞍前马后给您效力。你看武则天听了孺子可教，本宫必须给个机会给你。武则天是谁啊？她看人的眼光，我跟你讲，那眼睛就是尺，能够深入骨髓。她看到上官婉儿的那个眼睛里有光，她当年就是跟她渴望出人头地的那个目光，那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武则天有这个心胸，我既然敢用你，我就信任你。所以的话，武则天当即就拍板了，免去上官婉儿这个奴婢的身份，赐为皇上礼制的才人，官至五品，留在皇后的身边掌管宫中啊一些事命。这是啥待遇呢？就是他跟他当年干的活是一模一样的。武则天也是十四岁进宫，哎，然后你看上官婉儿也是十四岁进宫。武则天进宫的时候呢，她在宫里边就是五品的才人，哎，给李世民做五品才人，这起点不低呀，直接就跟武后当年就扯平了，直接就是对标当年的武后了。至此，上官婉儿就成为了武则天的贴身女秘书，渐渐的连批阅奏折这样的事儿，武则天都交给她去做了。婉儿一时就成了皇后身边的红人了，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历史上这个浩荡的巨轮下边，上官家的祖孙三代的命运和武则天，哎，彻底的就拴在一起了。

0: 高盛的研究报告里边居然大篇幅的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地名，差点以为看岔行了，叫乌兰察布。哪儿呢？内蒙古。对，你没听错啊，一个内蒙古的五线小城，被就马铃薯了吗？当然不是，这件事的重要性真的被所有人低估了啊。这个北方并不发达的边陲小城，摇身一变就成了华尔街眼里亚太算力中心乌兰察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又有多少人会因此改变命运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乌兰察布。这里地处内蒙古的中部，常住人口只有155万，但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上海。地是真的大，人也是真的少。那冬天呢，又长又冷。那为什么巨头集体压住乌兰察布呢？想说的就是，当高盛开始大篇幅地盯着一个地方做研究的时候，就说明它已经成了巨大的威胁。啊，表面上看，建 AI 数据中心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电，另外一个是散热。而乌兰察布第一个优势，电便宜，这里风电光伏资源丰富，数据中心运行大概就是一度电就3毛钱，跟那些5-6毛钱的地区来比的话，一年电费就差出去十几。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呵呵，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咱说了啊，这些华尔街上的人已经盯上了乌兰察布。这乌兰察布呢，对于 AI 来说有两个特别大的优势：第一，电便宜，3毛多钱；第二呢，寒冷。CPU 和服务器它24小时不停的运转，热，那机器要想继续的工作，机房就得不停的降温。乌兰察布的年均气温只有4.3度，一个接近10，就是一年大概有

每个月的时间都能够自然冷却，相当于免费空调啊。同样一座数据中心，光散热就能省下了一大笔钱了。但是，我要说但是啊，光这些就能让华尔街盯上吗？你看，那加拿大也冷，阿拉斯加也荒，澳大利亚也是地广人稀，袋鼠都住上单间了，就不禁要问了，他们的 AI 算力中心在哪儿呢？是吧？他们是不想建吗？当然不是， AI 数据中心要的不仅是一块便宜又凉快的地，真正的壁垒在基建。它要发电站，要特高压，要变电储能，要光纤和稳定的能源调度。资源的确是免费的，但我上面说的这些东西，那可是天价。而基建这张网，中国铺了几十年啊。当年搞村村通电、村村通网，很多偏远地区根本算不了那些经济账，但是什么电网光纤啊，依然坚持铺了过去。2004年，西藏墨脱修建了第一座移动通信基建，4吨多的设备啊，靠人背、靠马驮，在山里路单拿出来算一算，可能几十年都赚不回这个成本。当时的我们可没少被西方嘲笑，这是资源错配，说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的向这些不赚钱的地方搞基建，模式不可持续。但是中国呢，还都给你铺全了。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再偏的村子也得亮灯，再远的地方也得上网，就这么一个目的。再到后来啊，建什么高压电呢？啊，东算西算，西部的能源和东部的产业需求就这样一点点的连了起来，实现了14亿人每全天候不断电啊。美国为什么复制不了？乌兰察布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技术，就是输在了这个基建上。美国的电网和网络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他们优先考虑投资回报，所以那些人口又少、回报又低的地方，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搞。那 AI 时代一来呢，问题就暴露了，电网、变电站、储能、光纤啥配套都没有，你就想建一条输电的线路，成本高不说，还要协调电力公司、州政府、监管机构，谁出钱谁扩容都得重新谈。而且一旦居民担心上来什么噪音、耗水、电价上涨，你还可以去听证会投反对票，

那是难上加难。你再看现在的乌兰察布呢，它目前直连北京的啊数据传输时延只有 4.2 毫米，就延时只有 4.2 毫米，放眼全世界谁能做到？嘿，只有中国。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感慨国家的高瞻远瞩了，谁也不可能在20年前准确预判到今天的 AI。 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一座小城的逆袭，更是一个国家的坚持在当下时代产生的复利回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吧，鼓掌吧。

叫孙哥的人，他叫啥呢？他叫孙雨辰。孙雨辰过去十年最会看趋势的人吧。2016年，孙雨辰公开对年轻人们喊话，不要买房，不要。26年再次开口的时候，整个投资圈是真的竖起耳朵了。这一次他一口气抛出了三个判断，而且三个都是层层递进的。第一个，个人该怎么活；第二个，钱往哪儿去啊；第三个，规则该怎么变。咱们一个一个来拆，先说第一个，也就是今年最出圈的，未来的你该怎么跟这个新时代相处呢？孙雨辰说，能跟 AI 聊天就不是和人类聊天，删除所有90年代啊之前的那些联系方式。他说，能和 AI 聊天就不要和人类聊天，删除所有90后之前出生人的联系方式，千万不要沾染任何老登气息，时间宝贵，全力拥抱未来。紧跟着又补了一刀，老登软件也不要用了，删除比如说微信，能平替用豆包尽量用豆包。你别光看他这么说啊，想想背后的逻辑，他不是真让你跟爹妈断联，他表达的意思是 AI 正在重新定义你跟信息打交道的方式。过去你遇到不懂的打电话问朋友，翻百度半天过去了，那信息还不一定靠谱，现在直接问 AI 3秒钟拆得明明白白。说白了，他是劝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好，这是第一层，讲的是个人层面，但是你光用 AI 还不够啊，你还得用 AI 再下一步往哪儿走，钱跟着往哪儿投，是吧？所以他紧跟着又抛出来第二个判断，关注物理 AI， 钱要跟着身体走。5月份他在多个平台同时发声，大众化的虚拟 AI 红利已经彻底结束了，未来3年核心机会只有物理 AI。 同时啊，把旗下 AI 基金从1亿美元直接扩到了10亿美元，全砸在了物理 AI 上。什么是物理 AI 啊？咱们现在用的比如说豆包啊、 Kimi 啊，这些本质上都是在屏幕里干活的，它碰不到真实的世界。那么物理 AI 呢，就是给这个大脑装上了身体，让它在真实的这个世界当中搬东西啊、开车啊、甚至上天啊。那物理 AI 到底长什么样？

目前最热的赛道只有这四条啊，挑两条跟大家伙说。第一就是具身智能，人话就是人形机器人。宇硕科技已经上市了，马斯克的擎天柱也准备量产了。黄仁勋甚至砍出了2035年全球10亿台机器人，10亿台，差不多每8个人里边就有一台，这个市场有多大，你自己可以算一算。第二个 AI 无人机，你看美团的无人机送外卖，3到5公里，15分钟送达，已经跑通了。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也成了坦克的头号杀手。总之，这些赛道的共同点就一个 ，AI 不再只是一个聊天工具，它要长出手脚，走进真实世界了。好，这就是前面的两个判断。那么第三个判断，它讲的比较宏大，是直接给你搭到了文明的。银行的用户量都大，当然这句话大伙也得悠着点听啊，毕竟他是波场的老板，多少有一点王婆卖瓜的意思。还有呢 ，agent 取代公司就是一个人加 AI agent 这么一个意思。

总之啊，确实是 AI 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些改变，大家呢尽量的要跟得上趋势啊。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

0: 推进，统筹政务服务体制、法治环境建设、安全生产保障，多部门协同联动，靶向施策，持续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不断厚植发展优势，奋力打造办事高效、法治完备、安全稳定的县域发展生态。民生福祉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服务初心。过去，群众驾考要跨区奔波，企业办理车管业务要来回跑腿，办事成本高，成为不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烦心事。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管所直面痛点堵点，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升级硬件设施，大厅内自助体检机、业务自助终端全覆盖，优化窗口布局，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就近可办服务模式，精简流程，压缩时限，让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对于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业务员李建州而言，变化真切体现在日常工作里。企业每日要处理20余台报废车辆注销手续，依托车管所汇企便民举措，单台车辆手续办理仅需2到3分钟。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跳出旧案办案固有思维，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全链条司法职能，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把司法保护落到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上，努力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近期，排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义群：
1: 我们积极推行执行和解加分期履行柔性处置模式，通过协调双方变更履行方案、分期清偿债务，既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尽力帮助困难企业纾困解难，保住经营主体，为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县应急管理局践行监管加服务并重理念，不搞简单式检查处罚，坚持查隐患、交方法、给方案，深入辖区工贸化工等重点企业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安心发展。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聚焦粉尘治理、有限空间作业、电器安全、设备维保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问题当场反馈，剖析风险危害，讲解行业规范标准。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中，监管不再是冷冰冰的检查，而是送技术、送指导的贴心帮扶。盘山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2: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整治提升并重，在严查各类显性、隐性安全隐患的同时，主动上门为企业答疑解惑，指导规范管理，切实帮助企业补齐制度短板，消除风险盲区。
0: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个领域、个别部门的单打独斗，事关县域发展全局，关乎市场主体信心，更连着民生福祉与长远未来。我县坚持统筹谋划、全域推进，持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打通条块壁垒，推动政务服务、法治建设、安全治理、要素保障、作风建设多维度一体发力，构建起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同时不断规范涉企监管执法，积极推行柔性审慎监管，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持续夯实法治保障根基，守牢安全生产发展底线，把优化营商环境同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履职能力紧密结合，持续强化队伍建设、厚植亲商、安商、重商的社会氛围，推动服务意识贯穿于决策部署、政策落实、一线履职的各个环节。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营商环境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县将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持续巩固提升我县改革建设成果，为全县。

0: 建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奋力谱写新时代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持续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补齐镇街应急处置装备薄弱环节，打通火灾防控与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9月18号下午，我县举行盘锦市消防强基工程车辆配发仪式。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胡家镇、田水镇、陈家镇、吴家镇、沙岭镇五个镇的代表依次上台领取消防救援车辆钥匙，现场掌声阵阵，共同见证装备交付这一重要时刻。赵天九指出，盘山地域广阔，石化企业多，三田防火任务重，各镇街要以此次车辆配发为契机，管好用好新增装备，补齐镇街消防短板，压缩应急响应时间，守牢县域火灾防控第一道防线。各镇街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机制，做好装备管护和实战训练，提升救早灭小实战能力。县应急消防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压实属地责任，统筹推进镇街消防力量建设，合力推动全县消防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镇街一对一战基层消防力量建设，持续补齐基层消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乡镇专职消防队消防工作站标准化建设，着力破解乡镇农村地区消防力量不足、出警路途较远等突出问题。全县不断优化基层消防队伍人员配置，严格落实执勤执守制度，健全常态化业务培训、实战演练、包保帮扶工作机制。县消防救援局下沉开展实操教学和业务指导，全面提升基层队员装备实操运用、初期火灾处置、防火巡查及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水平，同时将镇街专职消防力量纳入全县应急救援统一调度体系，推动防消联勤走深走实。基层队伍在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同时，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入户等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延伸至村组末梢，有效缩短乡镇区域应急响应时间，推动基层消防力量实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扎实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动员工作，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农业普查的浓厚氛围，9月20号，县统计局组织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盘山县第四次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以知识问答、盲盒猜物、情景短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将农业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外来经营户无住房如何标会？白菜属于什么类别的蔬菜？在吴家镇榆树村文体广场，村民们踊跃报名参与互动答题，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农普相关政策知识。蔬果盲猜归类游戏环节，选手伸出触摸盲盒内的果蔬，既要准确说出物品名称，还要对应选出农业普查标准分类，将容易混淆的填报知识点融入趣味游戏之中。沉浸式情景短剧完整再现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全流程，工作人员分别扮演普查员与农户，原汁原味还原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问询、政策宣讲答疑等工作场景，直观演示标准化的普查入户操作，让在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清晰了解普查入户登记的具体流程。群众江辉：
1: 之前对农业普查了解比较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知道了我们上报的信息会严格保密。看完情景短剧，我也明白普查员上门登记要做哪些工作。以后普查员到家里，我也一定会主动配合。
0: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10年一度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将全面摸清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现状，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本次集中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农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农业普查的群众知晓度、理解度与配合度。 下一步，县统计局将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载体，把农普宣传延伸到各村组农户家中，扎实做好普查两员培训、清查

0: 摸底等各项前期准备，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履行普查义务，全力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高质量有序推进。记者吴小曼报道。童声朗朗，书香满城。9月19号，盘山县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之童声朗朗月中秋，书香满溢暖盘山，优秀小读者才艺表演在县城丰裕会商超广场舞台热闹开展，一群7至12岁的孩子登台，以阅读之名迎中秋。上午9时，秋阳正好，中秋文化微课堂开讲，孩子们聆听中秋节由来、赏月祭月和吃月饼等民俗，跟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稚嫩童声齐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脆生生的童音像秋风里遥响的小铜铃，广场上诗意渐浓。随后诗词朗诵《少年中国说》，歌曲《候鸟》，琵琶《撼天雷》，舞蹈《花雨蝶香》，京剧《桃花村》等12个节目轮番登场，紧扣团圆、中秋、家国等主题，孩子们把阅读积累化作舞台风采，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演者孙雨桐：
1: 今天我不仅当了主持人，还跳了一支美丽的舞蹈，我学到了很多中秋小知识，特别开心，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了。
0: 表演者家长裴艳丽：
2: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他以后上学呀，然后各种演出啊，都能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然后也能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
0: 节目刚结束，趣味互动和小小表彰就开始了，中秋民俗古诗词问答一抛出，小手刷地举起一片，答对者接过书签、笔记本等文创小礼品，笑眼弯弯。全体小读者获颁图书馆优秀小读者纪念证书，现场还同步开展法律宣传和书展活动，小读者在新华书店设置的展台前探寻字里行间的知识宝藏。另一边，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小读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书香与法韵一起吹进广场。本次活动由盘山县委宣传部、盘山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是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的秋季重点场次，将中秋传统节日与全民阅读融为一体，把书香送到群众身边。月圆中秋，书香盘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正蔚然成风。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喘这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睁眼一看，啊，闹了半天这个床边呢站着个大毛猴，就那猴，但这猴太大了，还不是圆，比那人站着稍微矮着一点，毛乎乎的，两只暗亮的眼睛盯着小月亭。月亭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到石桌上拿个碗，端了一碗白水，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啊啊！明白了，闹了半天这猴没有恶意，让他喝水。哎呀，这是什么地方？这猴子精通灵性啊！啊，哎呀，觉得这嗓子是不太得劲儿，他赶紧坐起来，把这碗接过来，一扬脖喝下去了。那一喝呀，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意思还挺美，滋滋滋，把空碗接过来，转身走了。月亭坐在石床上看了看。哎呀，这洞还挺大呀，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了，里边还带套间的，啊，石桌、石凳子都是石头的，往那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说不像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家什，这是个什么所在呢？正这时，猴子回来了。拖了两包药，连比划什么的叫他喝，是你把我救了。大猴子点点头，啊，我说话他还真明白，这一说你是我的恩公了，多谢恩公。哦，让我喝药，是不太得劲，喝了吧。他把药喝了，毛猴子告诉他重新躺下，摁着他，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月亭吃完这种药之后，觉着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能有多长时间呢？他也不知道。第二次等醒了，啊，倍儿精神，一点倦意全没了。不行，不能在这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了，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找了一双普通的麻鞋，就这大毛猴子比人想的都周到，麻鞋给拿过来叫他登上。

0: 月平活动活动筋骨。哎呀，没事儿了。哎呀，我这跟这个猴子问，我说点什么？莫非这块就是那个猴子？他心里正在琢磨着。这猴子乐了。什么意思？让我跟你走，往里边指挥，然后拉着月婷这个衣服啊，月婷知道有事儿，跟着这个毛猴一拐弯进了套间了。哎，这个套间啊，宽大明亮。一进来，月婷一看呢，正中央有一张石桌，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的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白胡；下垂手的是个蓝袍老者，那老头穿一身蓝，眼皮都不留，皱纹堆垒，隐然散满千星。旁边有水，嘿，俩老头全神贯注正下棋呢。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玉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你真有两下子，三环套月的埋伏啊。说着，月婷跟这毛猴子就来了。这毛猴子不叫唤了，用那爪子就指挥这俩老头，那意思叫月婷过来见面。月婷心说话，不是狐狸精就是神仙，我什么事儿都遇上了，没想到在这山洞里头遇上了不起的神仙了，甭问我这命是人家救的。小月平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平叩拜恩公。那俩老头啊，好像龙似的，眼皮也没撩，也没看月平，照样下棋。该你走了。嗯，我走，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呀，这么说没治了，这一盘玉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这小子一来您心绪烦乱，无心对弈了，哎，故此您才失招了，也可能吧。哈哈哈哈，不下了不下了，猴儿，棋盘撤下。滋滋滋滋，猴过来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这跪着的月婷。猴儿啊，你明白过来了？是，我明白过来了，请问二位尊姓大名，能不能赐教？
1: 哎，
0: 孩子，你刚明白过来，头脑要清醒清醒，当问的你再问，不当问的不应该问，免自招来杀身之祸。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

0: 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月瓶死中得活，你看竟遇上这险事儿，老爷死不了。话又说回来了，月瓶要死了，咱这个书也没事了，来说什么玩意儿？就是该死也不能叫他死。再者一说了，有说书的保驾更死不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得有事儿。月亭被俩老头和大毛猴把他给救了，怎么救的他不清楚。这俩老头往那儿一坐，呵，稳如泰山，二目如电，浑然飘摆。别看那么大的岁数，那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你说书里怎么净老头啊？哪儿的也离不开老头。不信您看看，各国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头主宰世界。像月亭这是小毛孩子，恭恭敬敬给人家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老头不爱听了，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该问的再问，不当问的不要多嘴多舌，休息去吧。喂，是。月亭不敢问了，休息去吧。又回到外间那石床。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出来用药就是休息，一日三餐都这毛猴服侍他。哎呦，这猴啊，月亭就发现比人都聪明，所差者就是不会说话。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猜到了，你想用什么还没等张嘴呢，他给准备好了。月亭心说，这真好，这玩意儿我是没时间的，我居无定所，将来我有了固定的住处，什么事儿我都没了，给我爹爹也报完了仇了，把这些仇人也消灭了，我也养只猴。这神猴，这是太好了。他跟这猴子处的这感情啊，一天近似一千。那猴怕他闷得慌，没事陪着他滋滋滋滋，到洞口采点鲜花给他送来，铺床叠被，端茶送饭，都是这猴子的事儿。书说简短，过了三四天了，月亭实在待不住了，心里头翻腾。月亭心说，百草山庄我还有好多好弟兄，我那阵摊危险的时候，那会儿正在大决斗，现在谁死谁不死还不清楚，我这一不回去，大伙肯定认为我死了，不定多着急呢。我老师张三丰铁伞怪侠要知道了更得着急，无论如何我得回去。想到这儿，他仗着胆子又来见这俩老头。感情这俩老头啊是棋迷，没事就坐在棋桌这下棋，跟前几天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动，上垂手这个黄袍，下垂手那个蓝袍。月亭扑通又跪下了，二位老前辈，弟子有礼了。这回啊，老头说话了，黄袍的老头先说的话，哗啦把棋子一推，起来吧。是。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弟子早就恢复了，前几天我就觉着什么事儿都没了。
2: 怎么待不住了，心里烦躁，想要走是不是？
3: 哎，老人家圣明，您真猜对了，弟子那阵 落水了，肯定是二位老人家和这大毛猴把我给救了。那么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我打算告个假，回百草山看看我的弟兄去。
0: 哦，
3: 除了看望他们之外，还想干些什么呢？说实话，别兜圈子，还想干什么？
0: 好吧，我想报仇，我恨不能手刃仇敌，杀死绝命大剑司空廖、满飞、云飞、包廷这些鹰犬，另外及早给我爹爹报仇雪恨。
3: 月亭啊，你是不是冒虎话呢？我且问你，你要能报得了仇，你何至于叫人追得跳了七星岩？你要有能力报仇，为什么斗不过司空廖？你要有能力报仇，那些人你杀了谁了？看来你心里想的挺高，你能耐不行。能耐不行，我就给你假，让你回去，你报得了仇吗？你报不了仇，你不定又摊上什么危险，或许把小命真正的搭上。你别觉着你师父是张三丰，你师父是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他们都是误人子弟，教你是不假，他们本身都不怎么样，你能学得如何呢？你这两下子也就无非是吃饱了没事儿，活动活动筋骨，跳的跳的强筋壮骨而已。你打那没能耐的行，你打那有能耐的你赢得了吗？再告诉你月亭，现在你遇上这帮人那都不算什么了不起，真正了不起的高人，你的仇家还在后边。就你这能耐，见着人家之后，人家像撵臭虫一样要了你的小命，你着什么急？回来，待着。
0: 喂，
3: 是。蓝袍的老头也说了，不必着急，月亭啊，该到你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叫你走了。回去歇着吧。
2: 遵命。回来了。月亭一琢磨，和我没事就在这待着，待着我就长能耐了。
0: 可是他发现，从打这天之后，那猴子老给他送药，不吃不行。这药一闻，一股异香的味儿，说不出来什么味儿，怎么香？吃完之后，浑身上下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特别是到了半夜，浑身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嘎巴嘎嘎巴嘎嘎巴嘎，就这骨头节都响了。到了第二天起来，四肢发胀，有使不完的劲儿。再过了几天，这药劲儿就更大，往上一蹦，轻飘飘的，就好像现在登上月球那感觉，地球就失去了吸引力。哎呀，一弹这身子肉肉轻飘飘就起来。月平感觉到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个劲儿怎么那么大的？骨头节这一响，浑身发胀，觉着比以前那个身子骨结实的太多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月了，来到这一个月了。月亭一琢磨，这回说什么我也得走，喝出翻脸去我也得走，你不乐意我也得走，我老在这待着算怎么事？我不成废物了吗？吃完饭他又来了，俩老头正下棋呢，月亭到这躬身施礼，还没等跪下，蓝袍的老人看了看，来吧师兄，您跟他讲一讲吧。黄袍的老者点点头，亭儿，这一个月住的怎么样？
3: 彻底的没事儿了。同时我觉着浑身上下这个劲儿
0: 无处

0: 施展，骨头节儿嘎巴嘎巴直响。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你知道你服用了什么药吗？
1: 不清楚。
0: 我们给你配置了一种强筋壮骨大力丹。你天天吃这种药啊，再加上你的体质强壮，再加上药力这一攻，你现在的力量比过去强者数倍，你懂吗？只有这种好体力才可能保障你报仇雪恨，不至于受人侵害。
1: 哦，原来如此，我谢谢二位老人家。
0: 想知道知道我们是谁吗？
1: 早想知道，您不是说了吗？不当问的不叫我问，我这话到嗓子眼了，我不敢说。
0: 现在到时候了，该告诉你了。黄袍的老者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呀，复姓胡彦，我叫胡彦三绝。
1: 哎呀！岳庭脑瓜一转个回忆起来了，我老师张三丰，我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经常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过世就是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哎呦，这成神仙了，这还用问吗？这问呢，要论辈分，这是我师爷，跪倒施礼叫师爷。
0: 胡彦三绝说：“起来起来起来，话没说完。这是我师弟。”他用手一指蓝袍的老头，我说出他的名字，你更吃惊了。他就是你授业老恩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的父亲，神剑仙刀古凤春。
1: 是啊，哎呦！岳庭一听百思不得其解，我听说跟我讲过，他老人家被官府拿走了，传言之中死的特惨，被乱刃分尸了。
2: 我没死。
1: 哟，这怎么着？这是不敢深问，赶紧跪倒施礼叫师爷。
0: 俩老头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可能你心里头生起种种疑团，今儿个不跟你说，到了时候你不问也跟你讲清楚，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岳庭啊，咱是一家人了，实话对你说，不是不让你走，怕你出危险啊，外边全是你的对手仇敌，一个一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孩儿啊，你身边那些人怎么能保护得了你呢？你也不能靠旁人保护，得靠自身的本领。你学的这点能耐还不行啊，你必须二次学艺。你就住到这儿，重新学艺。
1: 是啊，那得多长时间？
0: 那就看你了。哎，你要用上功，好好学。有这种天分，时间就短，你要不用功，那就不定到什么时候了啊！
1: 跟他们学能耐，学一招顶十招，我二次再出世，我就不是过去的小岳庭了。哎，心里非常高兴。
0: 简短解说，从第二天开始，俩老头传授岳庭功夫。岳庭一看，传授的什么？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无外乎是张三丰和古来西教的那样，但是人家教的都是精华呀。同样的招，人家一指点，那是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张三丰、比古来西高这一大截。同时一给他讲这些道理，这个掌怎么使用，在什么关键下、什么情况下怎么发、怎么收，遇上什么样的人怎么样防身，胜了应该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办。岳庭啊开窍，
1: 明白。

0: 乱跑，哪儿都不准去。你听见没有？听见。我们走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你照样练功，回来我们可检查。功夫有进步，说明你没偷懒，要停滞不前，我们绝不饶你。师爷放心，我绝不偷懒。哪儿都不行去啊，就在洞里待着。哎，我哪儿都不去，记住啊，哪儿都不行去。岳平一琢磨，这老头怎么这么絮叨，这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但他哪知道这里边有用意的。第二天俩老头走了，就剩下他跟毛猴天天练功。老头走了三天了，这天早晨起来，小月亭刚练完功，猴子过来拽他一声，往外拽他，上哪儿去？往外指挥。月亭就跟着他到了洞口了。其实这洞口他常来，对面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山连不断，全是山，这个地方究竟他待着叫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根本就没见过人，这地方没有人家。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山就是岭，要不就是树木。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用手往那边指，你叫我跟你上那儿去？不行不行，我师爷说了，你不知道吗？不让我瞎走，如果我不听话回来，我师爷不答应，我哪儿都不去。猴子急得抓耳挠腮，那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那意思告诉他没关系，你非得去不可。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猴子急成这样，有点反常，跟他走吧。离开洞，翻过一架小山梁，再往前走，到了一架大山的前边。这架山叫什么名不知道，全是碎石，那个石头滚落的哪儿都是。旁边有一条小溪。等到了这儿，毛猴不走了，一看一大堆石头，没什么，猴儿，这有什么好看的？毛猴说着过来搬几块。月平纳闷，叫我搬石头干嘛？搬来搬去把石头搬进了，他一看，啊，这是大吃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

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

0: 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这个鼎明说，据说今年南果梨丰收了，棍儿今年又赚钱了，发财了。棍儿不是发财，就是在发财的路上狂奔，每天都是。棍儿这小子真尖啊！咱这热心的听众啊，这些日子没来，因为现在南果梨正丰收的时候卖南果梨呢，他把自个儿家那赔钱那个老树种包出去了，卖给别人了。太鬼了，这奸商啊，商人嘛，趋利避害，这是他自然本能。哎，完了之后天天上别人家去捡梨去啊，这样式的能做成双丰收。棍儿啊，棍儿是我的个人先进个人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南果梨多少钱斤那不知道。哎，咱这有一种说法哈，形容钱财的是吧？来的容易，说你家的钱大风刮来的，哎，这个吧，略微带着一点浮夸。但是那富贵那是，你说，人家的钱是南果树上长出来的，摇钱树，摇钱树，哎，人家摇南果梨照样来钱。那多少钱一斤不知道，那玩意儿，我喜欢吃，哎。南果梨啊，南果梨熟就是搁那搁时间长了透了，熟软乎了，哎，不能一嚼一嘴渣子那不行，哎，南果梨还有那香水梨，啊，一口一个，我的个妈呀，咋那么好吃呢？啊，说果蔬李耐，果真李耐，菜重芥姜，啊，是不是？菜里边是有姜什么的，苹果什么都好吃，但是南果梨一出现之后，我的妈呀，直接改写了人生。谁说这树搁哪呢？我也去摇去。那你摇的就属于盗窃了。富贵家养个恶犬呐，得有半尺多长啊！富贵养一条恶犬，那犬平时看家护院，哎，到南果梨丰收的时候，哎，执行巡逻任务，那家咱说你要你摘它一个梨啊，那狗能掏你十口，那还了得了，是不是？哎，人家养的嘛都是有特点的，半尺多长，那不少恶犬那一条恶犬，那一直那这呲牙咧嘴的，那就。不管你是小偷啊还是什么狼虫虎豹啊，见之那就是有一种过去有那个谁骑那个马商周的时候的，就是那个武王伐纣的时候，那谁骑的马，赵夜狮子白呀，不是武王伐纣，那是什么？大隋唐的时候，赵夜狮子白，那家马往那一往，只要上战场了，往那一站，那对面那个马完了就他堆了，完了筛糠了。你看人家马那就厉害，人家富贵家的狗就有那个特征，具备那个特点。哎，你啥玩意都是，你不具备特点能行吗？你就是泯然众人矣。和别的狗都一样，大家摇头尾巴晃的，那就完了。你看平时作为宠物的时候啊，跟人表现的跟人类哈、表现的特别特别的温和啊，特别特别的乖巧。哎，这行，你到你、关键时候你上了战场了，那你必须那平时看不着人，富贵家的狗看不着人的情况下，鸡眼了照树根子上掏啊，练牙。南果梨树都让它掏烂了都。刚才谁让我说说咱们这次说说这次这个日本名古屋的亚运会哈，本来不想说了，你们这提起来了，那老是找我的话题。我本来今天不主题不想说这个，我想说那个明天大伙提醒我啊，说那个什么那个万万的那个演唱会啊，
是中国电影节，是什么？是电影节啊？啊，什么万万演唱会哈？各路神仙，这家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这家系甲蓝裙都去了哈。咱说心里话，你知道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一多了，对吧？唱啥样都有，能上去唱的也上去唱，不能上去唱的，忽忽悠悠的也上去唱，哪有像我那样真唱的？这谁说一到中秋国庆就想在盘锦的时候吃螃蟹、南果梨和北镇的葡萄，现在在深圳吃不到那个味儿了啊！你搁深圳呢？哎呀呵，那祖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啊，那地方多好啊！那地方那就跟捡钱一样，满地都是，是不是啊？捡累的往回悠点了啊！这谁说弯弯演唱会有假唱呢？就告诉你吧，就我这天天演唱是真唱，你不假唱，玩呢谁都跟你实心眼子，像我似的。哎，那个亚运会哈，亚运会真是哈，咱就别说那亚运会整啥样了，是不是？什么接待呀、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哈，哎，咱就不谈了，我就谈这次的，咱这个亚运会的表现。还有日本那个，那是整的啥玩意儿？咱中国队表现不说，就是日本他们这为了在这个亚运会上多赢取金牌是奖牌呀，那都无所不用其极呀啊！关键是那个韩国和朝鲜他俩一起的颁奖的时候，放国歌还给人放错了，你知道吗？放国歌那玩意儿给放错了，完了懵了，急了。当时，你这都这咱不说，你这玩意儿，人朝鲜跟那个南韩跟韩国，那都属于啥关系？水火不相容啊，势不两立呀、朝鲜都把都当着全世界面说朝鲜这都属于那个说韩国属于他们，什么的敌人。哎，那都当敌人了，你看，完了，你比赛大伙都去了，他俩还正好，什么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吧，你放国歌，人家韩国人家得第一冠军，完了呱呱把朝鲜国歌放出来，名吧差不多少，但是旋律啥不一样，那放出来懵了，当时，啥意思？本来。你这玩意儿吧，你这个体育比赛、体育竞技比赛，你不能带有这个政治色彩。你这把国歌放错了，那人能容他吗？就急了都要，那都要罢赛了，都要不跟你玩，不上你家玩，你家是整什么玩意儿，吐了反账，再说那小日本那家，一直都说，哎呀，日本人什么，那叫什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家伙极力的鼓吹呀、这些公知啊，特别是高晓松那样事的，这所谓的公知啥都明白点啊，咧个大鲶鱼嘴，喵叽喵叽的，你挖了些什么玩意儿？还说咱人家那个什么，对什么事，不管对什么事儿，那种精益求精，那种严格的苛责自己，那种那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这次要学他们亚运会，完了，那造的啥玩意儿？那叫杯盘狼藉呀！吃不像吃的，喝不像喝的，你咱们那个乒乓球队，那本来咱赢了都，给咱们整个0-2，其实咱们是2-0，你说这，别的不说，你这玩意咱说。

0: 心里话，你整个积分牌他妈能翻错了，那玩意还翻别人家去了，什么玩意儿呢？那是，嗯，这回这帮公知也不吹了，啊，他们那股那他们那种工匠精神啊，苛责自己啊，这咋不说了呢？那是一个个败家。以前吧，不，咱不知道啊，就这让这帮公知啊给唬的一愣一愣的。这帮公知在家啥都明白啊，哎，这外国人咋咋地的，为了一只鸟都全程都停电，嗯，为了救一只鸟，你那就是停电了。啊，还有什么，我这什么，在人家这个修的那个火车道。啊，火车道离多远就有一个油纸包，包里边包的那个配件，哪有啊？那挖出全石头子儿。那个谁说很多运动员的宿舍都被淹了？是，啊，他们那帮人，我跟你说，那根本他就是出来在狡辩啊，说我们为了环保啊，我们为了大自然的。啊，大自然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我们去着想，啊，减少碳排放。我大嘴巴子，你那核污水排放那不是你们干的活啊？啊？那个往海里放的核污水、核排放那不是你们吗？这帮玩意儿哈，我跟你说，你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哈，他们就说印度的是，那谁说印度的？美国有个什么，说印度人是一只复活的蛆，他们呢是什么呢？嗯，他们是一条毒蛇呀。这回过去信息不对等啊，那帮公知就拿他们的事就忽悠咱们，哎，给咱们唬的一愣一愣的。那咱不知道啊，咱真不知道啊。他说他去过咋咋地的，的确去过呀。嗯，你在那个什么那个日本的投降日，那高晓松那还去拜过这个靖国神社呢，靖国神策呀，对，靖国神策。嗯，你那什么玩意儿？你这都有据可查的，这都是。他在电视节目当中小说呀，还是小宋奇谈呢？嗯，那在那里边说的吗？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帮人你说拿回来忽悠咱们不知道的。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拿个手机，这叫天南海北，世界各地，是不是啊？这都啥？咱啥都知道，信息对等了，是不是没有信息差了？唬不住了。嗯，你现在人不好唬了，我都说我去过奥地利维也纳，现在我都不敢吱声。去过地方多了。你这次比赛完了，再咱先不说他们了哈。哎，那他们那人就那样，我跟你说，哎，他办不出大量事儿来，他那个地方啊，地缘。就限制了他的思维，是不是啊？他的格局，他的为人，人特别阴暗啊！你看表面的看着跟你点头哈腰的哈，其实兜里揣把刀子，随时都可能捅你。嗯、啊，那讲二战的时候，是不是？珍珠港偷袭珍珠港之前。那跟美国那家伙又猫腰又决定的，跟可好了啊！第二天那就派好几百架战机、航空母舰干过去了，嗯，给美国这顿打。美国到现在还记着呢，尤其特朗普，一碰着高氏早苗就提这事儿。完，但是你看看咱们的比赛哈，这次我跟你说。我觉得咱有些项目哈，我都替他们担忧。我也只是我这人可能是乌鸦嘴，我一说啥话，可能过两天过两年就能应验了哈，一语成谶。你说是不是啊？ 咱那个篮球啊，他打那样的咋样？打那样倒行，是。你没有世界上没有从来没有常胜将军，说百战百胜的，很少。因为他从这个理论上讲，他能实现，理论上能实现的东西多了，但是你在实际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没有啊，很难出现这种情况。输一场两场的中，那你咋输那样啊？篮球是不是啊？你看美国 NBA 说什么梦之队是不是啊？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中。那你看咱篮球咱也造一阵子，你打不过那个什么，你打不过关张，你还干不过刘备吗？这个关羽厉害，说这啊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张飞也厉害，是不是？排前十名的，打不过他。那刘备你还打不过他啊？那一脚就给炫那嘎达了。那谁说老 K 你说一句足球能夺冠敢不？不敢，那得有多少人削我？那有人错误的认为我是公知了。那个，你这篮球打那样，我曾经说过，我们足球输就输了，输那么多年，俺也那么地了，是不是啊？俺都不指望他了，你说死马当活马治，我们连把他死马都不当了。那你说篮球也那样，你说这闹个第几第四吧，伊朗都没打过，伊朗都啥样了？人家那叫战火连天呐！哎呀，吃饭呐，那饭桌子都让炮弹给周了，都让导弹给周了，那都那样，那还打不过人家呢。完了，你赛后郭士强说那句话。哎呀，我们经过长达半年的这个紧张集训呢，我们也付出努力了。你说那个话，你说的，你那玩意就像那学生考试似的。哎呀，我付出努力了，但我考了个零蛋回来。你在错误的方向，是不是越努力，你错的不越多吗？南辕北辙吗？是不是？你光说你努力，你打那啥玩意儿？我作为一个国家级二级裁判，我都深感。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就是说你这个打样好，我从来我就上个世纪也是流行这么一句话。有几句话我是非常反感的。第一句话我非常反感的就是什么呢？没有学不这个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是我最反感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努力了。

我就这句话，我这纯粹是什么呢？就没苦硬吃，没理硬犟。你努力了，这它是个基本的逻辑道理，逻辑理论啥？你努力了，肯定只能提高，说都不带退步的。你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这无论从常识上来讲，还是科学道理上来讲，逻辑上，你从哪儿分析是研判，它都是那么个结果。就是你只要你努力了，你肯定成绩会提高的，它不会萎缩的。那你再快讲讲，哎呀，我们这半年，我们这非常的队员非常努力，我们也非常努力啊，你就不说你输了。你努力的就努力那么样啊。那谁说都努力了没有别人进步大呗？啥玩意儿，那同样的努，那人家能那么努力，那你咋不能那么努力？是咋的，你条件不行啊？你说过去上学我学不好，我没有学费啊，交不起学费，行。家里条件不好，吃苞米碴子，脑瓜都吃上锈了，中。你现在这条件了，你说你还努力，你还努力不上去，你到底努不努力？你告诉我，你咋努力的？你说说我听听。这帮人，哎呀，你天天的，你输就输了呗，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宽容你，包容你，是不是啊？哎，赛场上肯定是他瞬息万变。那你不能一句话就过去了，我们这叫辛苦叙事，哎，你不管啥事就是哎呀我努力了，我们努力的舍不得打，他不让。完了，你这篮球你输就输了呗，完了你还整出这么两句的，哎呀考试没考好，哎我也努力了，哎没考好啊，题太难了。那你努力都干啥呀？天天搁那考，天天搁那天天做题，搁那刷一加一呀、啊。认识卖河蟹的吗，大哥？认识，叫王满，哎，在东风市场那儿有一个中意河蟹，还有咱那个乒乓球，我看也悬呐。头几年我就说过，我说照这么整一下，咱那篮球肯定要废，这不说来就来吗？说来到就来到，不是骑马就坐轿。你完了，这个篮球、这乒乓球，你看这整的，我的妈，整的悬的愣的。以前这玩意对咱来讲哈，你这玩意老太太摘豆角子，手拿把掐，你到那就是求金牌。到那你就直接坐的时候，上面印名的时候就把你中国队就印上了。你现在不行了，我得看太悬了啊，你照的是不是险象环生，过去看我都你看着开头就已经看到结局了啊，你这次你就看不着了，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总说你努力是都在努力，人家都在努力呀、啊，是不是啊？你老说我在努力，你努力，人家都在努力。努力是你啥？是你成功的一个必要因素。你必须的，不努力的话，你就用你去干啥？咱大伙都去呗，谁闲着没啥事，谁上那溜达一趟去呗？就跟那市场的那个卖菜呢似的，哎呀，我肯定给你够秤，你够秤是你基本的，是不是？你应该达到的要求，这是你的行业底线。你努力是你必须的，你不但努力，你还得有方法。你搁那瞎忙活能行吗？没头苍蝇烂创啊，没头的蛆烂拱。对不对？咱不是不讲理，咱不是说的，哎呀，哎，非得输一回了。你是老输，你不是输一回两回了。你照中国足球，反正也没差哪去。

哎，你再还有说的，你菲律宾你都不怎么过人家，还有一个你打这个篮球这玩意儿，咱再说回来啊。那日本呢？咱说心里话，亚洲那二流球队儿，是不是？你个上来讲，那玩意儿打篮球就都要大高个儿，是不是？还得弹跳，还得好，一蹦那10来米，哎呀，窜出去了，都撂蹶子都。你这啥玩意儿？你他妈你都没打过，你还能打过谁？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这都是老完了，你还整个说我们努力很长时间，你努力很长，你就这么努力方法，你努力时间越长，输的越惨。你这是我看呢，再这么整一下，你人吧，不管到啥时候，是不是？我们国家层面也说，我们作为基层的老百姓，咱也得说，居安思危。是不是啊？不能说每天都高枕无忧，为啥呢？你说你努力了，是不是啊？你有制胜的先决条件了，但是人家也在努力，对不对？在逻辑上也好，理论上也好，这都存在的，不是说的你一场都不能输，一场都那我们都不允许，必须得赢，可以。但是你这玩意儿不有个技战术安排吗？调整人员的是不是啊？人员的安排，你都得有啊。那上去都瞎打，都瞎忙活，那还用你上去干啥？我们忙活的比你还瞎呢。这谁说小莱经理组织海城？对战你们盘山电台篮球比赛邀请函，哎呀，快拉倒，快拉倒，快歇着吧啊！我们有功夫还得干点正事呢。这过去吧，咱们谈资呢，话题呢，只有一个中国足球。我这一看，这你说这得着成绩了吧，让人眼红、心跳，这玩意儿是肯定的。啊，没寻思那嘛，这玩意儿慢慢的，完了这玩意儿也有跟人演戏的哈。所以说，见到弱的使劲赢，见到强的使劲输。过去我们的理论就是什么呢？遇强则强，遇刚则刚，是不是？你这玩意儿碰着谁都是囊囊踹，那能行？哎呀，你将来你说你再不什么呢？好好的。痛定思痛，是不是啊？扎实稳步的推进，你将来这都是个事儿啊。喝凉酒睡凉炕，早晚是病。你说那你咋看着未来？那你完了，你再不用我看，那傻子都看出来了。游泳跳水行，咋说呢？我不是唱衰我们的体育项目。但是呢，如果照这么整下去的话，我看都够呛。篮球就是目前呢，给咱们敲个警钟，啊，还有乒乓球这个，都给咱敲个警钟，咱们该警醒了，啊，不要老是高枕无忧了，啊，总是躺在胜利的胜利的床上。总是那么觉得一劳永逸了，他不是那样的。这次谁说这次亚运会还有电竞呢？王者荣耀、和平精英都有，真的吗？哎呦我的妈！我报名参赛呀，我努力了我呀。王者我玩的不对，我和平精英，哎呦我。我著名的老六。

问你家孩子吗？这就是中国队参加的《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哎，不知道啊，我老厉害了，我是不是啊？著名的老六，我那衣服都是那个什么，哎，都是吉利服式的。就是戴个大皮绿色皮帽子那个，戴穿个军大衣那个，那老厉害了，趴那就狗粪儿，我一枪不放，我都能打到王者，都干到皇冠王者传奇一道，那多厉害呀、啊，相当厉害。我这怎么让我去呢？我不知道啊，还有这么个科目呢。将来看呐、啊，看来呀、啊，未来呀、啊。在这个各种这个体育赛事上，在电竞这一块，我得挺身而出啊，为我们国家赢得荣誉。那一等奖冠军不得给我个好手机呀、啊？专门打游戏的，直接都装好了，下载好了，地图都更新完了的。那往哪一趴，是不是啊？哎，我全整个地图，海岛地图，所有的地图固定刷车点，是不是啊？那我都如数家珍，是不是啊？一米都不带差的，跳伞跳的老准了，是不是啊？我到哪去，是不是啊？哎，搜什么箱子，哪第几个空投，是不是啊？有好装备，我都了如指掌。这谁说老 K 没参赛是本届亚运会巨大的损失和遗憾？真的，真的，咱就不用说哈，不是吹吧？手机就往那一搁，是不是啊？我就说，我都说蒙他们，咱不跟你傻子才上去真跟你比赛去呢。哎呀，快，哎呀，打中路啊，上路，哎呀，快点投家了，快点。那啥玩意儿，是不是上活上手段，去之前腰里别两个黄皮子，直接给他念上咒语，直接给他们下上蛊，完了到那他打着打着他们都吐白沫子了，直接金牌自个儿就掉到你兜里了。那谁 K 哥不行啊，都是大人比赛啊，大人有大人的招啊，是不是啊？小孩你跟他是不是玩的是电竞，哎，真刀真枪的血拼。那你大人你不是咱有狐黄二仙儿吗？实在不行狐黄白柳灰全上去。哎呀，咱说心里各路大仙儿到那去，咱说心里话，哪个往那一站他不得嘚瑟半天呢？等他缓过劲儿来了啊，那边还得跟他吃速效救心丸呢，我这边谢谢领奖台，那边都已经高奏国歌了都。这个谁说老 K 啊，你对国家不踢加装电梯怎么看？这咋就这咱这节目跳跃太大了吧？不踢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哈，这个就触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啊？人性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利益的关系，这涉及到利益很难很难调整，这就是利益。一楼二楼的我不想装，四五楼以上的他我就想装。一楼二楼为什么不想装呢？我不想花这个钱。那你说的，那我行，国家替你花这钱了，那我也不让你装。它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响，还有在技术上很难实现的一个难题。你很多很多非常老旧的小区哈，哎，多少年的小区，有的楼梯也好啊啊，嗯，这电梯的后期安装电梯，这个是很麻烦的，嗯，你还有这电梯的安全运行啊。什么的过后的维护保维护啊维修啊，这都是个后续的问题。
最主要是人性不能碰触那个问题，就是一个利益。

涉及到利益相关了。你想装，我不想装，人一楼就不装，我有不装的权利。人有这权利说我不想装，但你五楼我就想装，说我上下楼我费劲。你还挡光，这还涉及到很多问题，采光的问题，你还有一个噪音的问题。你这涉及的面很广，他不是说的，哎呀，我一拍脑瓜子说赶紧装一个，大家都好。人和人之间的这，当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很难平衡。你说我给你补贴，给你一楼补贴，你给10块钱，他想要15，你给15不行，我要20，不行20，你就是你最后你天天给他拉家去，你伺候他养着他，他都嫌饭菜不好，这是面临的实际问题，谁也别跟我俩犟，你犟不过我。这个谁说一楼好多人都是商户都不干，这个吧，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关键是很难说的，整个的，这一栋楼啊，互相之间都互相体谅，哎，就是你家你实在亲戚，你这事儿你这关系都不好平衡，何况是邻居呢？你再说，现在邻居和邻居之间都不怎么认识，不交流，也不沟通。你说那街道去做工作呗，如果能做工作就能做好的话，就不至于现在面临的卡着这么多的难题了。

咱也唱歌哈，唱歌，嗯，一个弯弯那个声明月那演唱会哈，是那啥演唱会，那什么玩意儿？咱把崔健整起来，这老爷子这家伙，我就总觉得听他唱叫《时间的 A 面》《时间的 B 面》啊，唱了那么首歌，我都没听过崔健的歌，可以说我都耳熟能详，都是我如数家珍吧，嗯。崔健的歌，他唱的这次唱个什么玩意儿？真敢整，这老爷子真敢整，哎，老头儿，嗯，我就总觉得像他嗓子像卡口痰呢，卡着一口痰没吐干净，或者是谁掐着他脖子唱的？但这种唱法非常怪异，不怎么还学不上来。好像在这个不管哪个音乐学府啊，是音乐学院呢、啊、学校啊，音乐机构啊，像他这种唱法，我这个没看哪个学校这么提倡过，这么教过。啊，大伙有空自己搜一搜，听一听吧。时间的什么面？哪面？嗯，不知道哪面。看咱唱一个岁月如笔写春秋，这玩意儿是口水歌吧，你别谁都瞧不上瞧不起口水歌，你这玩意儿唱出来吧，你听着吧，属实是嘎鸡窝哪嘎都得劲儿。你这玩意儿你崔健的那怎玩意儿，咱说起来毕竟是小众，哎，太小了，很难让人大家伙都接受。你说新的零零后是他们对这个新生事物他们爱接受，他们也接受不了。那老头老太太像我这岁数更不接受了，嗯，反正我是听不了那玩意儿，咱唱咱的嘛，岁月如笔那就写春秋，唱个用心良苦吧。

你看，就唱的这歌多好，你这像谁掐脖子了似的？哎呀，唱那个难受，咱反正咱听不来。你说，我曾经呢，我曾经也是年轻的时候哈，年少轻狂啊，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英姿勃发哈。那玩意儿咱也先，我也想曾经一度想搞摇滚啊。那时候，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摇滚风很流行啊。当大家伙知道的，就这几个什么，早期的什么眼镜蛇呀，指南针呐，这些早期的摇滚乐队，什么张天硕呀，还有这个崔健呐。那后期呢？那中期呢？那这就说到黑豹了，还有零点啊，唐朝，像现在这些摇滚，咱盘锦也活跃着很多支这个摇滚乐队，小孩儿啊也都非常优秀。包家街43那啥玩意儿，不汪峰了，汪皮裤，皮裤汪那个。

哎，摇滚有没有好的啊？哎，摇滚那玩意儿真有好的，是不是？你比如说零点早期的，不是那个零点啊，和那个早期的黑豹啊，窦唯那个时代，你这摇滚咱也听过，咱们认为的摇滚可能就是什么像那个黑豹了、零点的这种商业摇滚啊，能听，传唱度也比较高的。你还有这个特别香港这个 Beyond 的乐队，这听咱们听都挺好的。你至少来说，大伙听着得不闹听啊！你这崔健那个，咱说心里话，你我上89年也不90年，要90年，我看过一场崔健的演唱会，在沈阳，五里河体育馆。这个我一点不撒谎，我那是对崔健的歌曲耳熟能详，崔健的专辑我都有磁带，我都能唱下来。我抱着吉他自己弹自己唱，那天天唱什么花房姑娘、一无所有、假行僧，不是我不明白，说像一把刀子，雪地上撒点野，这些我都会，但是他的演唱会真欣赏不了。这该说不说，但是呢，现在又出了一股风，什么风？过去也有这股风，叫什么呢？你不懂摇滚，我对这句话我非常不理解，甚至是不提倡也不赞成。就像你上饭店吃饭的，哎呀，你这个不咋好吃啊！哎呀，你不会吃。我一大嘴巴子，我都好几十岁的人了，我吃我还不会了吧？那些摇滚也是，那摇滚是的确那西方来的，那这一种叛逆，一种宣泄，一种呐喊，它有很多种，什么现在盘锦也流行很多，叫雷鬼，也是摇滚的一种，funk，什么，是这个 funk，完了还有这个。很多呢，金属啊，metal，heavy metal，重金属、死亡金属啊，盘锦，也举办过这样的那个什么音乐会，摇滚音乐会，就死亡金属，还有重金属 heavy metal，但是受众非常少，所以你不打歌词，你根本听不清他唱的啥，就包括崔健这次的《弯弯声明》这演唱会上，音乐会上。你看他的，你要能听懂一句，他那个歌从头歌词从头到尾歌词，我就听懂了一句，叫老子。就是他想证明，反正崔健从出道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比如说他一无所有，刚下线的时候，刚上线的时候，大家伙就争议。现在也是，也不知道他咋唱。就跟谁掐他脖子，他以前不是这种唱法，我曾经文革不休，你和这好赖还能听明白他唱的啥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新长征路上摇滚，还有这些在这导这，你至少来说，我能知道你听你唱啥。但是他这个歌，这回这歌，这简直颠覆了我所有对他的认知。他最近可能又修什么仙儿啊？又练点旁门左道，可能是练什么大法呀？什么叫北冥大法呀？其实我就爱听老 K 唱这个，那你还说啥呢？呛着了。我唱歌，咱说心里话，你这不是，那不，那咱说心里话，你至少来说能听出个数来啊，能听着唱啥，能听明白是我的这个，是咱们的母语。K 哥，明天提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门票不要钱。凭啥不要钱呢？你玩呢？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人家那演唱会那家好几百、好几千的要啊，一个个颠颠的蹦蹦都去了。哎，我要抢票。到我这不要钱。

我还得给炒俩菜，陪你喝点呗。啊，这帮人都疯了，你们哥呢？那欺负老实人有罪哦。尤其你欺负老头，你还有演唱会不要钱，你高低你到那去，我那么唱，你凭赏你也得给两个。我就吃前面摆个盆儿，我看你好意思听完就走，别有那样人呢，摆个盆儿，连盆儿都给我拿走，都盆儿都给顺走了。演唱会挣不挣钱不说，还搭个盆儿。不开，咱不开那演唱会。那个谁，那叫玛丽呀、啊。啊，今天唱结束曲不唱了吧？留明天再唱，明天后天都上班呢。那个玛丽唱，那个不用听不用看，就是假唱。为啥呢？我们所有人唱歌的这都不会那么就使劲把麦克，他那把麦克都顶鼻子上了都。因为啥？他不但假唱，而且他词儿还背不下来。对口型，你至少来说口型你得能对上啊。那他那个音乐这个术语叫还声，就是他唱的，他录的，但现场放的也是他唱他录的。但是呢，他不是现场全开麦，啊，不是全开麦。你不是全开麦，那个也行。哎呀，整那他那攥着麦克风那头，这都怼到牙上了。看，因为你嘴一动弹，你这个腮部、脸部的肌肉都得跟着动弹呢。他那脸部肌肉都不动弹，完了，玛丽那脸也大。一稍微你动他一点就能看出来，他那没看动。你咱说心里话，说演而优则唱啊，行，但你得唱差不多。这啥，山猫野兽都上去唱一唱去，你还不如李宇春呢。李宇春你都是真唱，虽然说唱的低一点。还有那个叫什么谢金燕啊，那鸡了都，那这个演唱会整的就是音乐会啊，整的也不专业，你糊弄也得，你得敬点业，糊弄人你得拿点东西，你整个假的，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演出哈，假唱那个什么，边跳边唱的很少啊。因为你这舞台的气息呀、尤其是气息节奏啊，你这很难掌握。你比如说你这个一般的签约哪个公司的艺人呢，在演唱会之前头几个月就要开始健身了，也不能参加什么场合，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开始健身，就调整气息，你舞台上边跳边唱，那么大个体育场来回跑，是不是啊？你这的气息对你要求极高，你这个你弄个假麦克哈，往这一挂，你是不是谁也听不出来咋回事？你这玩意你好赖你挂一个呀，你管真的假的呢，是不是啊？他没有，就空手就上去了。你看那是李宇春从不假唱，非常敬业。这春哥这该说不说哈，人。他的跳舞哈，你什么时候看人家真跳过？那小样一瞅哈，你说就带着那股梗劲儿，那范儿一起范儿哈，当时全场都惊讶。但是你这个谢金燕那是啥玩意儿？那呱呱使劲跳，那个是嘴也嘎巴，也嘎巴嘴，但是你没麦克呀。你说现在的条件好，可能离前面比摆着呢。现在目前的哈，这种音乐会的专业的这个音响设备里边，能达到这种高灵敏度的，大伙还在那跳舞，完了乒乓的、听汤的，这完了你还能把你专门把你人声收进去。这个目前好像我的认知面可能有限啊，我觉得目前的音响设施设备。

0: 是达不到这种先进。是前面离老远支支麦，或者是咋咋地的收音专门收他的收不到。该说不说，你咱说心里话，你是啥叫音乐会呀？你都得会唱歌，你至少来说你会唱歌，这是基本要求，基本的条件。哎，那你说人家是唱会唱，废话。那你看盘锦那老些歌厅，你看那哪个唱歌次啊？那么说可完了。反正这帮人也是现在这玩意儿，你要说的让傻子给骗了，完他还说了啊，哎，我们去看个热闹。我就服这种人，就是那些搞传销的哈，他从来不说自己被人传销的骗了，他说那玩意儿能挣钱，只不过是我没赶上。你不信你问问，你打听打听，99%都这么说。看完人家那假唱的演员，不是那个。不是唱歌的人，开个演唱会，看完了之后，哎呀，咱就看个热闹呗，哎，管他唱好唱赖的，废话，你都让人给骗了，完了还不承认自个儿傻，就这个劲儿。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

0: 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
1: 一个标杆来衡量一下，那天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就说到大众 T6 1299起步，他说我就买个1299的，我想我的应用场景等等如何如何，我之前开的是探岳，我现在探岳能卖14000-15000，24年探岳，那我再买个1299再添个2-3万，我第一个，我这个车已经开2年了，你现在这个车新车的话就14左右，我已经开2年了，我卖10万我认，
2: 可
1: 再
2: 以，
1: 添个2-3万，我换一个比它还大的，体验或许还比它好，
2: 新
1: 还
2: 品，
1: 能比它省油，我更开心。
2: 这就全了。
1: 但为什么能带来这些顺畅的这个条件呢？
2: 中间有钱，
1: 价格。
2: 2万块钱。
1: 我说你知道之前大众的 ID.6 多少钱吗？28万多起。
2: 你要再添十几万的时候就难受了。
1: 对呀，如果同样产品，或者说比 T6 更优秀的 ID.6 又出第二代了，你会选吗？还会挠挠头。
2: 是，
1: 但 T6 就可以了。
2: 所以所谓的成熟，一方面是技术的成熟，还有一方面就是价格的
1: 核心
2: 成熟。
1: 价格太重要了。
2: 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推荐的原因最主要就是便宜了。
1: 对，
2: 这种
1: 我们六七十
2: 万
1: 的也很少推荐，说我买 X5 还买那个，我们也很少推荐，因为真的很难花六七十万去选择一个摒弃了传统的这些东西，因为你换车那些里头有好多传统的意义上的
2: 影子，
1: 对，意义上的表达，但你换那个车不见得能表达全面，
2: 是，
1: 这还是要慎重。但是作为一个通勤车来说，
2: 十几万块钱
1: 确实是有的车型
2: 挺香，
1: 挺香的，
2: 你还有大家伙对那种5-60万或者很大几十万的那种电车，您都不犹豫。其实好多人最近经常会问，这台车十几万的这种插电能不能混，能不能用住啊？怎样？没有必要，都一样，
1: 都一样，
2: 都一样，
1: 寿命应该是都一样的，电池充放电的次数应该是都一样的，
2: 对。
1: 低温的衰减应该也是都一样的。
2: 那些车肯定有它优秀的地方，
1: 它肯定附加了一些东西，
2: 是的，
1: 比如说什么多少伏平台呀，
2: 支架
1: 什么多少分钟
2: 啊，
1: 或者说更高阶的支架呀，或者说车上更多的关怀，这些东西肯定有。
2: 是，
1: 那就像同样住一百二平方的房子，人家有这个服务更多，你没有那些服务，但
2: 是
1: 你不也住一样一百二十平房子吗？
2: 是的呢，嗯，来，咱继续吧。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你要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

0: 你了。发送文字的朋友，如果没读到，你就多再重复发一遍啊，别一直刷屏就行。0009 Ultra 推荐吗？你喜欢就推荐。
1: 对，
0: 嗯。二手 CRV 和锐志哪个可靠性强一点？
1: 锐志，六缸六速后驱，
0: 哎，桃子爸爸这边，我们来连你啊。来，您好。
2: 哎，
0: 您好，您
2: 好，
0: 说您问题。
2: 主播下午好。
0: 哎，您好。
2: 哎，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上月这一期这款车怎么样？
1: 什么？
2: 我现在想
1: 上界，
2: 我家里有一台油车，想再买一台电车。对，
1: 那都行啊，带界的都行啊。
0: 顾虑什么呢？
1: 四界嘛。
2: 上界这一期。
0: 你顾虑什么？
2: 我顾虑怕以后售后包括质量品控有问题。
1: 应该
0: 还好。
1: 对。
0: 或者是说咱再退一步讲，如果这台车你不买，有没有什么替代的车型或者纠结的车型存在？
2: 嗯，没有特别喜欢的，只有这台就是比较喜欢。
0: 那就只能买它了。
2: 行。好，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就凡事是这样，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你没有纠结车型的时候，好坏你都得买，没有直接不能买的车型。五界变四界，
1: 嗯，
0: 四界也有可能变三界，
1: 嗯，这里边其实好多人好多用户是因为这个毛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品牌关系，
0: 对，
1: 然后对这个产品产生看法，我觉得大可不必。
0: 对，
1: 实际上这个产品无论是谁来主做，都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
0: 是
1: 一定的。
0: 来，继续来连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啊。我们来连您，这叫 Z 这位。
3: 哎，
0: 您好。
3: 最近我在看那个欧拉五 GT 混动。这个车推荐吧，因为有一辆锐界，想买一辆小一点的给媳妇儿，但是不想买电车，因为家里这边充电不是很方便，混动也不考虑，就想买一个燃油的，或者是像就是这种
0: 你
3: 小电池的这种不用充电的。
0: 预算几？
1: 不用充电，你为啥你买它呢？
0: 对呀，不充电你买个欧拉五干啥呀？
3: 它是那个有一个1.09度电池那种，跟日系一样，
0: 带小混动那种感觉，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这台车不便宜，10万块钱呢，
3: 11万多吧，
1: 是关键是价格不便宜、啊，
0: 11万多，
1: 你看好它在哪呀？
0: 对
1: 呀、
3: 啊，媳妇说好看，
0: 除了好看，
1: 媳妇说好看，你带媳妇再多看看。
0: 但是
1: 说心里话，这个价格
0: 太少了，
1: 比如说买那个思域，都够了，
0: 你稍微贴2万块钱买个奥迪 A3 了都。
1: 对呀、
3: 啊，还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大众的那个叫啥来，也是小的
0: 高尔夫啊。
3: 对，
0: 对，高尔夫、奥迪 A3 这些不都挺好吗？
1: 包括大众新上市那个插混的叫，
0: 它不充电。你看高尔夫和奥迪 A3 嘛 ，A3 现在价格也挺好，和这价格差不多。
1: 就你有了一台油车了，
0: 有台锐界。
1: 有了一台油车了，还想买一台小车，
3: 对，
1: 是对于你来说这个消费挺轻松，但是这个毕竟是11万花出去了。
0: 对呀、
1: 啊，我觉得这个车尽可能的，要不是在某一方面的性能极其优秀突出，或者说完整度更高，我说你能听懂吧？
3: 懂。
1: 这个车
3: 多考虑考虑呗。
1: 对，我觉得这个车，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你来说。
0: 这车如果我们说夸张点啊，啥价格能买？这车要卖5-6万块钱买
1: 对。
0: 10万块钱不买它了。
3: 好的，
1: 这是我的观点啊，仅供参考，
0: 行吧，
3: 好嘞，
0: 好嘞，
3: 没事，
0: 没有推荐理由，10几万块钱买。
1: 其实这些产品呢，我们都说不出来怎么样，但是会衡量一个价格，
0: 这10几万块钱不行。
1: 对呀、啊，混动的大狗就这价呗。
0: 对呀、
1: 啊，混动的大狗就这价。刚刚说到混动大狗，那大狗至少完成度高，品牌大伙都认知，然后空间呐、这尺寸都够用。
0: 是你需要小的，你不需要那么大空间，
1: 但你需要
0: 小的，
1: 他得给你别的。
0: 对，他得便宜啊。成才这位，我们来领。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选车，就是那个理想 L9 那个李维斯那个和那个未来的 ES9 这俩车，现在选有点犹豫。
1: 犹豫。

0: 冬天在很，
1: 要有底盘会好一点点。我都觉得，那你犹豫啥呀 ？ES 九，
2: 但 ES 九那个他那换电那个事儿，就是我在东北啊。
1: 嗯。
2: 他那个换电站也比较少。
0: 嗯，
1: 其实这是个两个完全方向嘛，这不是个纯电嘛？
0: 对、
1: 啊、那个不是个增程嘛、
0: 嗯？
1: 我觉得增程首先对你来说可能是使用上更灵活。
0: 你家里自己能充电不？
2: 能充电。
0: 能充电，你是哪？
1: 那你就买断呗。
0: 对呀、
1: 啊。
2: 对，这个都没啥问题，就是我现在其实是有点偏向 ES 九，但是就是说想看车的质量方面，说这些方面，
0: 这俩车一样
1: 一样啊，
2: 都差不多呗。
1: 对，
2: 那就是看喜好，看觉得哪个好，我就买哪个呗。
1: 对对对，
0: 不用研究技术，这俩车啊，
2: 这就都不用研究了，那明白了，我就明白了。
0: 好，好嘞，
2: 好嘞，谢谢。
0: 哎，
1: 蔚来在北方好像没有理想
0: 推得好，
1: 推得好是，嗯。看电视买车，你也确实是得看电视买车，
0: 别的
1: 你
0: 也看不着、啊、
1: 你看啥呀？你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些东西，我们卖点就是内饰，还有这个数据，你只看这两项。
0: 嗯，这 Forever 发了好多遍，说网上都说昂科威好，老师要是选择途观 L Pro 还是昂科威，也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1: 我们选 Pro， 途观 L Pro 是新的、
0: 啊，
1: 全新的一代的大众
0: 啊，
1: 啊，平台也新，技术也新，
0: 对
1: 啊，
0: 嗯，
1: 昂科威也挺好，
0: 嗯，
1: 但是你如果你别听别人的，如果你喜欢途观，
0: 对，
1: 你就买途观、啊。
0: 是的，来如愿这位，哎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问一下这个奇瑞的iCar V 二七这个车怎么样？推荐？
4: 嗯，
1: 你喜欢挺好的，它、啊、现在也卖挺好，
0: 嗯，品牌价颜值现在都挺不错。
3: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iCar V 二七和这个极狐 T 七这两个，
1: 极狐对选 iCar 吧，
0: 嗯
3: ，iCar 是吧？它这个电池什么的，看
0: 你看耽误它，那你看极狐，你担不担心电池啊？
3: 极狐我衣服我看都是宁德时代的，
0: 那它然后别的呢？
3: 别的也没有，
0: 买 iCar，
1: 买 iCar 吧，嗯
3: ，iCar 是吧？
1: 对
3: ，iCar 推荐哪个配置？
0: 越便宜越好，
1: 十七万多起吧。
3: 它这个
0: 十七起，
3: 就是现在上市也有段时间了。其实我是想买个二手的，
0: 那更好了，
1: 那就更好了。
0: 嗯，
3: 二手的它这个跟新车主这个质保这一块是，就有点担心的。
1: 有吗？有这个第一任车主是终身保修啊，还是什么的？没有吧？
3: 哦，都是终身质保吗？
1: 如果现在啊，据我知道啊，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如果质保的话，跟这个车主换不换车主没关系了。
0: 嗯，
1: 至少好几个品牌是这样。
0: 如果跟车主没关系的时候，那就大胆的买二手就完了。
1: 对呀、啊。
3: 行行，好嘞，谢谢了。
0: 好嘞。说选车真是门技术，有的人就专门买小众车型，不懂。
1: 对呀、啊，有的时候我
0: 他认为都一样，买个小众和别人不一样的。
1: 我特别懊恼，问出来的东西，于是我问他：“你在哪儿找的这个车？”
0: 啊，
1: 就是我们当我们啥也不懂的时候，就买大家都买的东西。
0: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
1: 嗯，
0: 二七和极狐这个iCar还行，
1: 嗯、
0: 就iCar这设计吧，它不 low。
1: 嗯。就是买成熟车型吧，我们上来就、
0: 啊、
1: 今天就讲这个成熟，
0: 嗯，
1: 这成熟挺重要的，
0: 对呀、
1: 啊，嗯，
0: 这它有个奇瑞放前边呢，途观 L330 龙腾版和荣放，威兰达双擎怎么选？东北家用一年8000公里没有车库，纠结了好久。
1: 8000公里选你喜欢的就行，
0: 哪台车也开不坏，
1: 寿命首先都开不坏的，
0: 嗯，
1: 油耗你买省油的也是费钱，
0: 嗯，
1: 哎。
0: CX50 和 CX5 哪个好一点？
1: 嗯，便宜的好。
0: 对，
1: 好。
0: 19以后的 A6 应该选哪一年？选你能出的那个预算最舒服的一年的。你把你的预算说说，我们告诉你买到哪年就完了。不存在说20年的好，21年的不好，21年设计师怎么请假了？
1: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说法啊。嗯，
0: 预算12，后来想想钱不好挣，还是省省吧。大众有个途岳新锐1.5自吸配6AT 怎么样？
1: 挺好，挺稳的。
0: 嗯，说12万预算是吗？12万预算能买到19以后的A6吗？
1: 没有，买不到，
0: 买不到啊。所以
1: 你先别买了
0: 啊，
1: 你再等等。
0: 嗯，
1: 这句话你看看明年问呢。
0: 在东北图个省心、省钱，好开思域还是高尔夫？还是省到底买伊兰特，
1: 买伊兰特，
0: 嗯，
1: 想省的话就买，直接就省了好几个 W。
0: 对，

0: 春华秋实。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金总，我上线两个咱们，就是我说要你，一个，帕兰达冠道，还哈尔斯呢。我现在啥？我现在吧又改变了，我想就是我现在开的是那个大众的一个车，现在吧漏油了，漏油的车吧就得换了。换完
2: 之后吧，你这么条件这么好吗？漏油就换呢？
1: 不是，不，这车的毛病挺多，现在。
0: 哪年的呀？
1: 2015年的，
0: 就肯定想换车了，是吧？嗯，
1: 他现在跑了16万公里，但是现在我又想遇到，我想考虑啥，就是其实我相中那个二手的帕兰达了，就是混动那个，因为我用户大，我一年得2万多公里。
2: 行啊，
1: 但是那钱吧，哎，超预算了。
2: 二手帕兰达基本上16左右起步吧。
1: 那不行，我这。超预算的一种，那我心想，我现在想法啥，就是把这个车我再坚持两年，再开单再换，还是
2: 你这是个什么车？
1: 我这是那大众途安，
2: 途安1.4T 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2: 1.4T 的不会有啥大毛病啊，你有啥毛病修啥毛病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啊，啊对，那假如说再过两年以后的话，这个12万的话能多少了不？
2: 能买哈兰达？能，
1: 啊能是吧？就我预算就是这钱，
2: 对。行，就再开两年。你这车挺省油的。
1: 啊，对，那我就不考虑那啥了，那个冠道的。
2: 对，
0: 那说
2: 就现在1.4T 的开着感受也挺好，还挺省油。至于说有点漏油，16万公里的东西漏点啥的正常，你哪漏修哪。
0: 对呀、啊。
1: 对，我
2: 为什么说新5年、旧5年修
0: 缝缝补补
2: 又5年呢？就这道理。你已经到了第三个5年了。
1: 对，他说修的话也就700-800块钱。
0: 那就修
2: 了吧，修就行了。嗯。
1: 啊，都等着呗，是不是？完了两年之后再买。
2: 对
1: 啊，兄弟们，
2: 就是、买车的时候一定是预算也舒服，产品也舒服，什么都舒服再买。你又不是没车开，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因为现在钱嘛，确实也超预算了，
2: 就是
1: 咱们的钱嘛。
0: 对呀、
1: 休息，兄弟们，行
0: 啊，
1: 行，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可以，
1: 好嘞，好嘞。
0: 一下省10多万，
2: 你这个车现在最多充其量1公里也就是5-6毛钱，
0: 嗯，
2: 就5毛钱一公里，你1年2万公里就10000块钱油呗。你汉兰达的话，基本上也得4毛多一公里，
0: 嗯，是做疏通的。去年买的秦 L， 现在想换个纯电 SUV， 后备箱空间大的，主要装工具，预算15以下，有推荐的吗？
2: 看看那个领跑，
0: 对，
2: 嗯，领跑的相对会大一点，
0: 嗯。
2: 416应该够了，
0: 嗯，叉一咋样？还漏油漏水吗？让你失望了，它不漏了，
2: 嗯
0: 嗯，你别盼这事了。
2: 来，我跟你说，你想买哪个型？我就是问问。
0: 对，来下一位啊，小马哥这个，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能听见吗？
0: 可以。
3: 你好老师，我是坐标是吉林长春，然后我想选一台那个兼容代步车，我因为我快速路偏多，我一天上下班能有40公里，
0: 嗯，
3: 啊，然后想纠结是蒙迪欧的混动或者是蒙迪欧2.0的燃油，
0: 嗯，
3: 因为我在直播间我看你们说蒙迪欧算小众，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选。
2: 还可以吧、你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
0: 好看，
2: 好看吧？
3: 对，我今年31岁，因为年轻人嘛。
0: 嗯，
2: 倒可以。混动的和燃油的差多少钱？
3: 混动比燃油的贵1万吧，那个
2: 贵1万。你一年基本上也就15000公里呗。
3: 一年五千，对，15000公里挡住了，所以说我纠结，就是
0: 10000块钱花不花？
3: 就是要那个。就享受那个动力强劲劲，还是说油耗我有点纠结。
2: 1.5的动力也不亏，它加上混动以后，
0: 动力挺好的，
2: 也不亏、
0: 嗯。
2: 那我就建议你直接上个混动。
3: 老师，那我再问，就是这个混动保守能开个10年，就是没啥大毛病。
2: 没问题，10年15万公里完全没问题，不用担心。嗯，
3: 啊、
2: 嗯、
3: 啊、
2: 嗯，
3: 但是我还又害怕，就是不买燃油，我就享受不了就高速那种带来那个机、那个。
0: 您现在开什么车呀？
3: 我现在是速腾1.4T 的，
2: 速腾1.4T 的23年呢，你换车仅仅是因为乐趣，我觉得，因为23年1.4T 的跑你这个、
3: 不是老师，15年速腾是1.4T 230的，
2: 其实15年的其实开着
0: 也能挺好的，
2: 那就换2.0T 吧，
0: 嗯，
2: 你想感受这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动力和操控，因为蒙迪欧的标签也是这个
0: 2.0T，
2: 对，
0: 嗯。
2: 那是2.0T 吧，其实跑环城路油耗也差不了太多，有一个到一

0: 半够了，
1: 对，没差太多油。
2: 老师，同级别它跟那个迈腾 B 九380的油耗应该也差不太了太多。
0: 如果跑这种路啊，
1: 能
0: 省半升油吧？
1: 嗯
0: ，B 九能省半升。
2: 哦哦，
0: 嗯，
2: 就因为这级别都在这儿，
1: 没多大输赢，这俩
0: 油
1: 耗，油
0: 耗上你一年15000公里就是差这个半升油，就是75升油。
1: 嗯。
2: 嗯嗯，行，老师，但是说蒙迪欧的后期维修费用会比迈腾同级别会高，
0: 基本一样，基本一样，稳定性差不多，没啥需要修的，你不用考虑修车。
2: 嗯，行，老师，
1: 嗯
2: 嗯，
1: 好嘞，
2: 感谢老师，
1: 参考啊，客气。
0: 就是我们一买车的时候就考虑维护、保养、维修。
1: 嗯，
0: 我就问问你，刚才那位跑了16万公里的。
1: 那个
0: 途安是16万公里吧？
1: 嗯、对，
0: 仅仅是漏油800块搞定，
1: 啊、
0: 哦，就700-800块钱搞定，能继续开。就是你维护、保养、维修成本高，毛病爱漏油漏水，又能如何呢？
1: 是啊，
0: 这发动机它这是个东西，它是个动态的一个机械，
1: 嗯，
0: 里边有油也有水，
1: 对，
0: 漏油漏水也正常，不漏的也可能会漏，
1: 嗯，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漏的，比如日系发动机说干净不漏油不漏水，也可能会漏，
1: 是啊，
0: 爱漏的德系美系。那就治理它就完了吧，
1: 修一下。
0: 前提是你买这个东西得谁都能治。
1: 嗯，
0: 啥样的谁都能治呢？大家都买的，
1: 人修过的。
0: 对，你别买个生疏的品牌或生疏的型号，别人都没修过，那就不方便。
1: 师傅为什么有的修不好？小众这师傅没修过这车呀，
0: 就是人还有点小毛病呢，这很正常。就是这些机械之所以成为大品牌，保有量这么大，它还是有好多优点的。这些小缺点呢，被聚焦也好，被放大也好，被累积也好，正常，因为整体的保有量太大了，用户群体太多了。
1: 对的，比如说大城市大医院这些医生技术水平当然高，更多什么病例多，
0: 对，
1: 经验就多，
0: 就是保有量大，
1: 车也是保有量大，病例多，经验就多。
0: 那你说大城市的医院是因为大城市有病的人多吗？或比例多吗？这不是，
1: 对呀，
0: 这是被聚焦了
1: 啊。19款的途昂2.5T 那款车怎么样？想买个二手长期开。
0: 行，挺好的，2.5T、啊、开着舒服。
1: 截图X95，7万公里了，啥毛病都没有。评一下价格，是评一下价格吗？还是评一下啥呀？你想评什么？
0: 就是任何东西有毛病他想评一下，上面点评一下，就任何东西有毛病它都是小概率的，
1: 对，
0: 说大概率上这些机械呀、啊、我们常说的大众在20万公里之内保养是无忧的，
1: 嗯，
0: 就美系也是，日系呢差不多在30万公里之内就不会频繁出现毛病，
1: 对，
0: 那你说有2万公里出毛病，那我这句话是打脸了吗？不是，我说是大概率
1: 赶上了。
0: 那你小概率事件就没办法说了，对，
1: 代表不了所有了。
0: 我们正常走路的话，鞋是不会丢的，但有的是走路丢鞋的。
1: 啊、对，小年轻人，25岁啊、预算20多万，30左右，没有对象，追求一个 BBA， 推荐一个轿车或者轿跑四门，没有对象呢
0: ？A7
1: 多好，
0: 30够了。
1: 多好、
0: 嗯、对，把钱花满
1: 啊，
0: 嗯，
1: 哎，连线的点连线按钮
0: ,ATL 啊、哦、
1: 对，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的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泰奇和 H 值推荐哪个插电，哪个耐用，都耐用，
0: 就是大家都在比耐用，就是怎么说也不行，
1: 对，就比因为他真不知道比别的啥东西了、
0: 嗯，
1: 咱就说那哪个稳妥点吧，是不
0: ？H10，嗯嗯，泰安不也是卖了大把大把在卖吗？况且有丰田做保障，
1: 嗯，他不挂的是
0: 这就是一个另一个逻辑。我不对泰安说话，不对广汽说话，我只对你丰田说话。从你丰田店买的，那你丰田给我的所有的服务承诺都能做得到，并且丰田的这个逻辑，这个设计逻辑也特别好，便于保养和维修，所以你这个选择是对的。
3: 哦，那其实就或者这个价位有没有别的车呢？我是想了解一下。
1: 大众出了一个
3: 最稳妥的，
0: 大众又出了一个
1: T6，这俩比一下吧。
3: 哦，就这个车和大众 T6 是吧？因为就是给我父母买的车嘛，家用车。
0: 其实他们想少花一点，10万，因为裸车99,800嘛。
1: 嗯，
0: 这个博智3X，
1: 嗯，
0: 拿到这个权益就能拿到。大众 T6 是12,999，如果你想多花点，可以考虑大众 T6。
3: 啊、哦，好的、
1: 嗯，
3: 谢谢老师。
1: 嗯，客气啊，好嘞。来，咱继续连线，朋友们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帮忙。

0: R5 和奔驰 S 奔驰350动感买哪个？ GLE 是吗？
1: 蛮喜欢的，
0: 蛮喜欢的吧。预算12以内，40岁，刚有二胎，家里六口人，想买个二手七座，自己呢是做汽车美容保养的，不知道想买什么。
1: 这七座你12万的这个预算呀，无非是 G28 和艾力绅这类的。做美容保养的也可以，如果里程不多，我看刚有二胎，六口人。
0: 汽车美容保养，
1: 对，你可以考虑啊 ，GL8 或者是二手艾力绅，甚至二手的塞纳3.5的
0: 都行。
1: 对，其实这个塞纳3.5的稳妥度更高，只是油耗会大一点，是可以的。
0: GL
1: 塞纳的价格现在也好，
0: 对 ，GL8 这种也行，反正你自己做汽车行业的，
1: 对，
0: 是保养什么的都不成问题，
1: 各方面都很方便嘛。
0: 啊，对呀，
1: 就是无非是买主流的。那你内心尝尝哪个非主流，你跟我说出来分享一下。
0: 也想买塞纳3.5，那你就挺靠谱的呀。
1: 对呀，那咱俩不是想在一起的吗？
0: 那你就来这个就完了呀。
1: 就上塞纳3.5，因为你是做这个行业的，就是行业的，我们可以说是怎么说内部人。
0: 对，
1: 这好交流。
0: 对，
1: 我为什么没上来一张嘴就说你去买个那个库斯图啊？
0: 是啊，
1: 因为你是做汽车行业的，你可能觉得它太单薄、太小、太简单了。
0: 继续往上看啊，一年10000公里买大众新出的 T6 怎么样？
1: 挺好的。
0: 纠结买特斯拉 Y 还是三代唐？
1: 纠结，继续纠结，
0: 继续纠结啊！
1: 这个我们没办法做，
0: 能纠结一块也是挺纠结。
1: 嗯。
0: 脉动这位，我们来连。
1: 三代2.7全进口值得吗？可以。
0: 来，你好。
2: 黑老师你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2: 是这样，就是我想买一个，因为家里有一个油车，还有一个混动。那个混动其实也8-9年了。想换一个纯电。因为我那个是跑业务的嘛。有大概10到15吧。最好是那个 SUV。
1: 那么刚刚我们说的大众 T6 你考虑过看过吗？听过吗？
2: 啊，还没有仔细去了解。
1: 是没仔细了解，听过吗？那你了解过的或者说你比较心仪的这个价位里你看过什么车？
2: 看过那个元 Plus。
1: 元 Plus 要不了那么多钱吧。
2: 差不多也要13，最低配。
1: 是可以看一下吧。
0: 你了解了解，就刚才我们说这车。
2: 大众那个 T6 的话，它的一个就是稳定性怎么样？其实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大众，因为家里有一台那个朗逸嘛，就是也开了10几年了。操控啊，各方面底盘都还挺好的。
0: 那你担心的啥呢？
2: 主要是担心。它一个就是稳定性啊，后期。
0: 那你家里不有个大众，你不了解大众的稳定了吗？
2: 但是它电车嘛，
0: 电车不也是车吗？
1: 电车比原来的燃油的更简单，
0: 应该更稳定。
1: 原来把大众不稳定的因素都排除掉了，一个增压发动机，一个双离合变速箱，
0: 都撇了，
1: 都不要了，那不更稳定了吗？
0: 你说是不是？
2: 落地大概多少钱？
1: 1299起。
2: 好的。
1: 你可以尝试的研究一下，不是说让你马上就定。
0: 对，
1: 你可以
0: 去了解了解，不行咱到时候再连。
1: 我感觉到你也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人，就你去做个对比。
2: 好的。
0: 好嘞。
1: 我突然觉得我们隔得好遥远。
0: 是，
1: 他反应好慢。
0: 你想想，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大众的稳定性这事儿，你说大众不稳定都吐槽啥了？变速箱、发动机。烧机油，
1: 对呀，
0: 不要了，发动机、变速箱都不要了。
1: 烧机油，漏机油，
0: 对，
1: 漏水
0: 啊。这回能说烧啥？烧电池。
1: 就是大众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都去掉了，
0: 对，
1: 于是大伙开始怀疑。
0: 哎呀，
1: 你
0: 能不行？
1: 你能稳定吗？
0: 对呀，大众说我不稳定的东西都没了。大众纯电的 T 六和别克一汽哪个更省心一些？1年10000多公里，每年
1: 就省心程度是一样的，
0: 多
1: 就是这些车吧，我们通常吧刚刚上市，就包括别克一汽在内，刚刚上市不到1年，那你说稳定和不稳定，我咋说呢？其实稳定和不稳定只是中途使用的这种故障率，到最后寿命，我们只说的这个，现在看不出来，那看不出来咋整呢？反推，其他产品
0: 是，
1: 嗯，
0: 还有电车朋友们， 就是特别这种纯电车，你想一。

0: 想，以前大家开车过程当中出现那些不稳定的因素，还是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上。
1: 嗯，
0: 当没有的时候，那别的玩意儿坏挺不容易的。
1: 是啊，剩下就是软件故障了。
0: 对呀，软件故障，然后还有就是感受上了。
1: 软件故障就是黑屏都算个问题了
0: 啊。
1: 嗯，
0: 这以前死机了重启呗就。
1: 有的是这个营销逻辑有问题，
0: 嗯，
1: 软件了让你升级了，半路给你那个启动发动机了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这逻辑能整清楚就行。
0: 对，升级这事我突然想到一点，你大家伙现在特别买新能源，你听说过以前好多这种油车升级导航得需要花钱呢。
1: 嗯，
0: 以前那时候，所以说现在别纠结这些了。贵州农村的家用代步想整个尼桑奇骏，您看行不行？或者还有什么推荐？
1: 太行了，稳定可靠，保养简单，空间够大。
0: 来，继续来连，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
1: 5S 也是同样道理啊，5S 同样道理，5S 是全溢价都拿好了，是89,800吧，好像是、这个更夸张。
0: 是，
1: 嗯，
0: 塞纳有必要买四驱吗？问就没必要，
1: 没必要。
0: 途胜和什么车？
1: 这个四驱啊，就塞纳的四驱也好，就阿尔法这四驱，这些混动车型的四驱，它是在原本的两驱的基础上加了个P4电机，
0: 嗯，
1: 也就是在后轮加了个电机驱动，
0: 嗯，
1: 在需要的时候在，怎么说呢？理论值上的0.几毫秒和毫秒级的，就介入帮助你一下，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越野车的四驱，
0: 嗯，
1: 其实跟那个也毫无关系。所以这个电四驱啊有没有帮助？有，但不明显。
0: 对，
1: 嗯，
0: 来连下一位啊，心动螺蛳粉。哎呀，来，你好
2: ，Hello， 还有主播，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嗯，就是我是23对，我还没买车，我是首购，因为家里面也没有车。
0: 好，
2: 我现在手里有80,000，
0: 嗯，
2: 现金。我看了一个，之前看了一个油车昂科威 Plus。
1: 嗯，
2: 然后面这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那个06是啥来着？海狮零六。
0: 海狮零六。嗯，
2: 对，有纯电的，有那个插混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宋 Ultra 也是纯电插混的，你怎么选？
0: 你那就聊聊你吧。首先，你的里程多吗？一年？
2: 1万公里。
0: 一万公里，自己充电方便吗？
2: 目前我在工作这边还算方便。
0: 方便指的是就是您可以把车停在那充，不用管它，不是？
2: 对对对。
0: 哦。
2: 对。
0: 我听您口音是南方。
2: 对，我老家是贵州的，我一年可能就回去一次。
0: 嗯。
1: 那就是工作的地方，那你就买个新能源呗。
0: 对呀、啊。
1: 海狮也好，还是这个刚才说的宋
0: 奥
1: 超也
0: 好
1: 啊，其实都是一家的产品呢、啊，看谁最想买谁就完了。
0: 嗯。
2: 对，我就是考虑纯电还是插混。
1: 你现在工作环境
0: 是在哪儿？
1: 什么城市？
2: 就在泉州惠安这边。
1: 泉州就是福建，其实这个电车充电很方便的、
0: 啊。
1: 我建议你直接买个纯电就完了。
0: 对，
2: 纯电吗？
1: 对呀、啊，你充电你也没有，你现在充电的话也没有自己私人的充电桩，一定得去外边充，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就买纯电的，因为续航多，会节约你的充电频次和充电时间。
0: 是。咱就是一星期充一回，
1: 对呀、啊，
0: 充一回挣200，不挺开心的吗？
2: 这个我也了解，主要是可能一年回去一次呢。
1: 你回去回贵州有关系吗？回贵州你路上，你那个福建到贵州也不是很远，路上多充几次电嘛而已啊。
2: 嗯，
1: 到老家了，你就是你休假时间那充个电的时间无所谓吧？
2: 嗯，是是。
1: 这个纯电的去边远一点的，就是充电桩不发达的地区，只要你精打细算是都可以胜任的。人家去西藏的、去新疆的都可以，虽然没那么多，但你要精打细算。你是错过了，下一回可能就不方便了，或者得下高速了，仅此而已。但都能实现，没有问题。
0: 买了这个
2: 续航打折，
0: 你那边打折还好？
1: 续航打折，续航这东西。它是打折的，都是打折的、啊，因为他们说的是理论值啊。
0: 首先，受温度影响，你那边温度很好，
1: 这个
0: 速度你能受打折？
1: 你基本上买新车的话，比如说你买500公里续航的，基本上能你在城区里开能达到450，
0: 对，
1: 跑高速的话也能跑到380，基本这个水平。
2: 哦，
1: 啊，
2: 那我 是买那个710续航的还是600多的那个？
1: 买600就够了，别买太长的，
0: 别加钱。
1: 嗯。

0: 六百多，你这
1: 没必要买长续航，就是多充电呗，仅此而已。长续航的电池大跟油箱大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0: 嗯，你这从泉州回，
1: 只是充一次电和加一次油的时间有点小的区别，仅此而已。
0: 你从福那泉州回那个你的贵州不也得1000多公里吗？
2: 对，1200公里，
0: 休息两回吗？
2: 嗯，
1: 1200路上只充两次电吗？
0: 对呀、啊，所以够你用了吗？你要不然你也得休息，你不可能一下就开1200公里啊。
2: 那肯定不行，我这300公里就得休息一下。
0: 对呀、啊，
1: 没问题，
0: 休息的就把电就充上了，
1: 就买600就够了
0: 啊。
1: 嗯，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考虑它的环境，包括养车成本，这些都挺舒服的。
1: 对，
0: 嗯，
1: 这个跟你说啊，就是尤其是刚刚他这个
0: 第一台车，
1: 然后又是自己独立在外边工作。
0: 对，
1: 其实你在独立在外边工作不可。

0: 一个月省个
1: 几百块钱、
0: 三百块钱油钱，
1: 嗯，
0: 或者五百块钱油钱，
1: 对呀，
0: 你多赚了五百块钱工资嘛，
1: 啊、多开心
0: 啊！
1: 特别你这回老家的过程当中，你也省钱呢。油车出厂的说六个，你跑不也十个？
0: 就是，
1: 嗯，为什么油那时候没人说？电
0: 电也没人说，就是这个续航有折扣，这个是一定的，但个别车型它是。有这个
1: 夸张，
0: 宣传上有夸张的成分，
1: 嗯
0: 嗯，被吐槽了，
1: 总整那小字儿，
0: 对，
1: 嗯、
0: 小字儿大字吸睛，
1: 嗯，
0: 小字免责，
1: 对，
0: 就这个事儿给大家弄得
1: 很尴尬，
0: 嗯，
1: 很讨厌，
0: 很讨厌，对，嗯，
1: 哎，这有每年旅游高速4000多公里，李老师推荐大众 T6还是别克E7，家有充电位，有能安充电桩。旅游4000多公里
0: ，你也是，我还是推荐这个 T 六，因为价格好，1299，那个是1599，
1: 嗯，
0: 差了3万的，那个这个插混还是增程，它是增程吧，插混，
1: 嗯，
0: 我觉得纯粹点算了，
1: 对，
0: 从现在你这个每年旅游4000多公里，每年有、哎、每年旅游4000多公里，
1: 真羡慕，
0: 对呀、啊，你4000多公里你是纯省啊，
1: 纯省，
0: 嗯，
1: 整个挺好。
0: 现在旅游线路上基本上，比如说国道这个331啊，那228就不要说了，它沿海线。
1: 嗯，
0: 219的话，很少有人开着这种车去穿行，因为219基本上穿过这个二里地区嘛，
1: 嗯、
0: 就是高原地区。
1: 嗯、
0: 331沿途充电完全没问题，
1: 那就来吧。
0: 228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沿海，
1: 嗯，更方便了。这有一个说网上都说奇骏的变速箱不行，你们是怎么看？我们不上网。
0: 我们看不着。
1: 嗯，一点的真的。
0: 所以我们没买奇骏。
1: 嗯，
0: 那你也经常上网，你也别买奇骏了。
1: 杨洋这位，哎，你好。
2: 哎呀，终于连到我了，二位老师、
1: 哎、
2: 你好，
1: 客气，说您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啥呢？
1: 嗯，
2: 我今年吧是24岁。
0: 嗯，
2: 然后我从今年2月份到现在呢，手里攒了12万块钱，
1: 厉害。嗯，
2: 我现在有一个比亚迪驱逐舰05，完我还想买一个车。
0: 嗯，
2: 我想买一个2011年的帕拉梅拉3.6自吸的。
0: 嗯，
2: 不是说稀罕老轱辘棒的，我稀罕新车，那我买不起。
0: 明白。
2: 嗯，
1: 这车卖了吗？还是就增购一个？
2: 不提令格买一个，我公里数大嘛，不、
0: 啊，
2: 就是一年能跑个20000来公里。
1: 行，
2: 然后呢，帕拉梅拉呢留着就是当自己玩车开，就是不稀罕这玩意儿。
1: 明白。嗯，
2: 完我妈呢，我妈她就左一个蓝的，右一个蓝的，不要我买。
0: 首先你可能是有这么一台帕美，其实你核心问题是说这台车，这台帕美什么状态，然后多少钱？
2: 我看那个是我、看了好几个了，然后也试驾过一个，试驾的那个底盘啊，嘎吱嘎吱响，完我有点没太相中，完我现在就是合计这个车，如果说要买到手的话，大概什么价位，然后后期维修保养那个这一块，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0: 7到8万，
2: 啊，7到8万，那是说车况能开得住的哈。
0: 对，你看的都多少钱呢？4-5万的。
2: 4-5万的也看了，然后8万多的也看了。
0: 对，你要是买4-5万的，你肯定是
1: 操心
0: 操心。7到8万属于正常车况，基本上2011年的到现在14-5万公里，16万公里往下吧。
2: 啊，对，我看的就是15万公里之内的，一年平均10000之内的。
0: 对对对对，那这个车呀、啊，相对来说是要操心的，但你一年开个1-2000公里。然后买到精品的，满足一下自己的
1: 喜好
0: 是可以的。
1: 嗯，
2: 啊，1-2000公里得多，我估计情况得个5-6千公里，
0: 5-6千公里也行。
1: 嗯，
2: 啊，就是油钱和保养还有保险、车船税这些我不考虑，我就怕啥呢？买回来吧，
0: 修车，
2: 7天8天晚上修理厂跑一回，一回哪怕要花个1800我也认了。
0: 1800就不叫修帕美了，那就这车就卖贵了。那个你帕美要是正儿八经修一回车的话就
1: 18000吧。
0: 对。
2: 啊，那也不能那老一年修车花20000吧。
1: 那不
0: 是。你一年整体啊就是保养加维修一个 W。
1: 找10000块钱准备。
0: 对，其他的费用是固定的。
2: 那就是说白了保养加维修就不算保险和油钱，10000块钱打滚干了呗。
0: 对。
2: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有可能这车我买到手呢，我先花个30000块钱，
1: 整备，
2: 从里到外整备一下子，完了有可能
0: 你别去整备去花三万块钱，你就买个完整度高一点的。
1: 对，
2: 啊，
0: 你别觉得你买个五万的，到最后整备完和八万的一样，这不一样的，你还不如直接买八万的。
1: 直接买八万整好的，
0: 对，
1: 剩下哪块有问题再整哪就完了。
3: 我大概明白了。
0: 另外
3: 一
0: 个就是再给你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想法啊，
3: 啊，
0: 说买这种车宁可有买有事故的，也不要买里程大、过手多的。
3: 啊，事故的
1: 小事故
0: 宁可、
1: 啊、宁可对
3: 啊，我就是公里数我必须卡死在15万公里之内，
0: 就是我说这个道理吧，你没完全照单接收，实际上是啥呢，我说的意思是以机械状态好
1: 为主，
0: 为先决前提，
1: 嗯
3: 啊，
0: 然后才是配置啊什么外观啊喷漆，这都小事儿，
1: 就这车少开你就不操心，
0: 对，
1: 他之前开的少你就不操心
3: 啊啊，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3: 然后我就是也不用买回来马上收拾，哪块坏
0: 对呀，你在熟悉过程里再收拾啊，
3: 啊，那大概明白了，
1: 嗯，
3: 然后我还有一个车吧想考虑的是奥迪的 A6L，
0: 嗯，
3: 那是 C7，
0: 那我知道，
3: 那就便宜了哈，
0: 那个也是4-5万打底，修车能简单点，
1: 嗯，
0: 就整帕美吧，那你玩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反正都整一回了。
0: C7 这种东西没啥可玩的。
3: 我一共是有这么几个车型 ，A6 那是最次最次的了，然后还有捷豹 XLL， 还有奥迪 A8。
1: 研究帕美吧，
0: 行了，就研究帕美得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风格更足。
1: 对，
3: 啊啊，行，谢谢二位老师啊，
1: 好嘞
3: 啊，
1: 哎，
3: 好嘞，拜拜。
1: 哎
0: ，A6 呢能给你省一点，但是没有风格，那两款没有一个是省的，
1: 对，
0: 风格还没啥足，
1: 还不如就咱就可一头站。风格整足了，一年用车小于7000公里，多数市区有自驾游需求，看好荣放混动和途观 L Pro 380，
0: 干途观，
1: 嗯，
0: 7000公里，自驾游嘛，
1: 嗯，汉兰达陆放家用可以买，买哪个版本？太能了，这车就给家用买的。
0: 对呀，随便买呀。
1: 嗯，这俩车哪个便宜买哪个，一样的东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大家伙儿，
0: 嗯，帮我点点赞，点关注。嗯，
1: 还有想要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的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
0: T 系列和 I 系列哈哈，选哪个是不是
1: 哈
0: ？ID 现在基本上就下市了 ，T 系列出来
1: 了，没有了。
0: 我觉得一定要专注 T 系列了。
1: 嗯，现在大家对于空间的需求还挺大的，
0: 嗯，
1: 未来更是了。
0: 嗯，这个 T6 4.8米，
1: 嗯，
0: 1299，
1: 嗯，
0: 比那个途观和那个
1: 探岳啊，
0: 探岳都大
1: 啊，还电，
0: 还纯电
1: 啊，
0: 还新，
1: 哎，
0: 嗯，
1: 所以呢，
0: 还便宜，
1: 就买就完了，
0: 嗯
1: 嗯，
0: 所以才是推荐的，
1: 是的，是综合了很多因素的。
0: 就是你记得我们节目刚上之初的时候，随便一个国产的新能源都比同类的燃油车二倍
1: 对
0: 价格。当时大众的这个 ID 系列在他们本土或者说其他地区卖的很贵很贵，
1: 嗯，
0: 包括 ID3 都和我们这个基本小20，
1: 但是在咱国内一直
0: 对呀，在国内它定价也高，17-18万起，
1: 嗯，优惠，
0: 对，优惠完到最后就完了，就比燃油的还便宜。就当它低于燃油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对，
0: 比燃油贵是不合理的。
1: 就成本上，咱就上秤腰，
0: 嗯，
1: 它成本
0: 本身从技术上，从技术上它比燃油的简单一些，
1: 是，
0: 那从这个稀缺上，因为好多东西锂这个东西可能稀缺，它短时间贵，
1: 嗯，
0: 但长久下来肯定会便宜。
1: 是，
0: 这也是我几年以前对新能源的一个
1: 一直就这么
0: 看的。
1: 对，
0: 我赌是对的。
1: 嗯，
0: 最后都会比燃油的便宜。
1: 嗯，你看那大屏，那屏那东西
0: 屏根本不值钱。嗯，
1: 什么这算力这那。
0: 屏幕我们只参考那个家里的50寸电视，基本上现在就1000多块钱
1: 啊，
0: 50寸的
1: 啊，
0: 所以说它有个18寸的好，13寸的也好，
1: 你
0: 想想
1: 合一下几百块钱呗。
0: 对，
1: 里边你算的再快，你看听歌扒拉再快，你按 Pad 比。
0: 算力的话，我们参考这个 Pad 或者手机
1: 啊，
0: 嗯，
1: 它也不用折叠吧？你卖那么贵。航海家对比同级的 BBA 值得买吗？看中航海家的混动稳定性和经济性，也中意它的动力，
0: 买，
1: 嗯
0: 嗯，
1: 挺好。来，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 建议 T6 哪个配置啊？低配不是您的，就买
0: 低配
1: 低配的，
0: 嗯，
1: 是不是能咋的呀？
0: 你买宁德时代的股份呢，还有点前途，非得买他那个，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电池大概席的都是南孚，
1: 嗯，你也不是全部南孚，
0: 对呀，也不全部南孚，不用南孚的遥控器也用好几年，
1: 对呀，都被那一姐跟韦六杰强进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车这好像没这样吧？他没说自己，
0: 就宁德呢，无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池
1: 龙头
0: 企业，对，
1: 嗯，
0: 很厉害，
1: 优秀啊。
0: 一个是首先厉害，首先是产品，另外一个是人家立项早，就是在这块先上桌。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研究电池的话，不会比研究新能源车更复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有这么多新的企业研究的新能源车，我们都得到大伙的认可了。
1: 嗯，
0: 那新品牌的电池，大家为什么就担心呢？
1: 是的呢，
0: 新上市的新能源车，不管出啥都有人觉得，哎，这个挺好。
1: 嗯。哎，下一位啊，盘锦的直播，对的，要努力奋斗。这个我们来连
0: 看冰箱沙发算，
1: 对，以后就买车跟买家电似的。
0: 嗯，所以我的意思是，冰箱沙发不值钱。
1: 对，你好，努力奋斗。
4: 哎，
1: 你好，
0: 哎，
4: 哎，两位老师，下午好。
0: 嗯，
4: 我最近嘛，就是这一个星期以内吧，提了一辆27款的帕萨特 Pro 380豪华版。
0: 嗯，
4: 这款车。动力还可以，就是我跑市区的时候油耗大概我看是6-7个，没有说是10个左右。
0: 6-7个，那你是算错了，你是什么样的市区呀，
4: 啊
0: 啊，这咋会6个油呢？这不可能。
4: 也不是那么太堵的那种地方，就是也是。
0: 就是如果你能跑6-7十码车、
4: 啊，
0: 平均跑平均45往上的市区，
4: 啊，
0: 那也就6-7个油。
4: 啊，差不多。
0: 我们的平均车速在市区都是18-15。
1: 开不起来，
0: 平均车
4: 18-15的话，大概就得有10个油了。
0: 对，
4: 哦，那我没有看过，是吗？
0: 嗯，
4: 怎么样？这款车还可以吧？
0: 当然行了，你开着感觉好，你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吧？
4: 对，我那个，我就是那贵不贵啊？落地啊？我买的时候落地的话，大概是全款落地是18.5吧？
0: 你是这个荣耀吗？
4: 27款的380豪华，
0: 那什么 Pro 吧？
4: 啊，对，
0: 哎，不贵，正价。
4: 好嘞，好嘞，
0: 嗯，
4: 谢谢各位老师。
0: 嗯，好，
4: 好嘞，谢谢。
1: 哎，客气。
0: 所以说平均了，这个平均油耗是没法平均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突然的通过他这交流，我想起来了，你这平均油耗你得看平均车速。
1: 对，
0: 对不对？你市区跟市区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嗯，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市区，号称没有红绿灯。
1: 你咋比吧？
0: 嗯，你怎么比？
1: 来，继续来连啊，这叫啥？
0: 矿泉水
1: 啊，啤酒饮料矿泉水。来，你好，
5: 你好老师，
1: 你好，
0: 哎，
5: 啊，你好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家在黑龙江，
0: 嗯，
5: 一年大概8000公里，
0: 嗯，
5: 啊，然后选一个预算15-16万之间的车，
0: 那都多了，啥都可以选，你说你的爱好和想法吧。
5: 想长期持有，完了之后每天上班2-3公里，
0: 嗯，也很近，
5: 害怕，害怕买丰田的那个双擎出问题，
0: 不会，
5: 公里数太少了。
0: 那不会出问题，
1: 不会
0: 呀，不会的，
5: 啊，
0: 不会的，那你就买丰田吧，就买 RAV 双擎吧。
1: 对，
5: 啊啊，好，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嘞。

0: 挺好的
1: 啊。
2: 本来是一个很稳妥的选择，有了，但是验证一下，我开的少会不会有问题？
0: 是
2: 开的多有问题，你也担心；开的少还
0: 担心
2: 有问题，
0: 就好担心是不？
2: 丰田，你这么不堪吗？
0: 爱好担心，帕美3.6跑50迈15油够不够？
2: 跑50迈有10个油的够，
0: 嗯，
2: 就
0: 匀速
2: 50的话，10个油都用不了，
0: 嗯。20万以内买银河 TT 还是二手苏七？
2: 苏七吧，嗯。
0: 买电车不考虑电池品牌，你
2: 是
0: 买车，你不是买电。
2: 是这样啊，不是不考虑电池品牌，
0: 是
2: 不能把电池品牌放为第一项。
0: 对的，
2: 没必要放为第一项，不是不能，没必要。一样的价格选，
0: 当然呢。
2: 对呀，
0: 他白给呢。
2: 对呀，
0: 你要啥？它不得是跟价格来比例的吗？哎呀，真是，它一定是宁德有股份。
2: 嗯，因为通常它宁德的它采购成本高，
0: 嗯，
2: 或者说供应周期长，它会采用一些我们没听过的厂家。对于行业来说，可能这些厂家电池厂家也很优秀，
0: 嗯，
2: 只是没有宁德这样有知名度。
0: 嗯，
2: 你说人家这个汽车这个周边供应商，我们知道几个？
0: 嗯。
2: 你就知道宁德电车，你说你知道几个吧？
0: 嗯、其他怎么了？
2: 就是你能知道几个？除了这个以前我们在电视上上榜的什么潍柴动力啊，就潍柴发动机，
0: 嗯、
2: 好，怎么的等等好。那你剩下你知道几个？什么什么变速箱厂，什么什么这个 ABS 泵厂，
0: 嗯，
2: 你知道几个座椅厂？
0: 嗯，
2: 对不对？大灯厂，
0: 嗯，
2: 我们说中国的，你知道几个？
0: 对呀。我这成本太高，厂家利润太低。有时候这个成本太高是真正成本太高吗？
2: 嗯，宁德的成本太高，对呀、啊，宁德人家大品牌就要
0: 高点啊，也正常，
2: 就要贵点，多挣点
0: 啊。
2: 怎么了？
0: 你想多给点你就来呗。就我们还是那意思，当然同样价格来买它是可以的，肯定有宁德的选宁德。
2: 对，
0: 这是很毋庸置疑
2: 的。我们不是说宁德不好，
0: 嗯，
2: 是你没必要把它列为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0: 多花那个钱
2: 还是要选选车、
0: 嗯、
2: 选品牌，
0: 对，
2: 选这个品牌属性，
0: 嗯，
2: 选功能，选价格，
0: 嗯，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知道的、了解的，比如说用这个华为支架来好，蒙曼塔支架也好啊，什么宁德电池也好
0: 啊，
2: 这些硬软硬件加一起、
0: 嗯、
2: 都是很牛的，
0: 是，
2: 只能这么来考量，
0: 嗯。
2: 你说随便一台车，这个车听都没听过，
0: 嗯，
2: 卖的死老贵，然后因为它都是一时名牌，你会买吗？这车是名牌才行，
0: 一个道理嘛。来连，谁要连来着？哈哈 哈，这位要连是吧？倒没找着你啊，赶紧再连，快到点了是吧？我们还能连一位，谁打字说要连线我就连谁了啊？去二手车那看了一个2019年的混动 CRV 和2019的混动荣放，价格。差不太多，都是原本原漆的。
2: 喜欢哪个上哪个吧。
0: 嗯，
2: 这个没啥区别的。
0: 嗯，来吧，哈哈哈！是你要连线，我没找着你啊，你没点连线按钮啊，点这个花椒了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3: 哎，老师你好，我想买一辆就是20万之内的、
0: 嗯，
3: 就是考虑就是可以轻度越野，
0: 嗯
2: 嗯，
3: 然后就是带插混的，可以放电的车。
0: 啊、
2: 嗯，那个泰七或者是 H 十，
0: 嗯，
3: 泰七 ，H 十，
2: 嗯，
3: 就是那个哈弗 H 十哈，
2: 对，
3: 嗯，
2: 哎、
3: 还有了，我想再问一下，
2: 挺完美的，
0: 嗯，
2: 你看好哪个了？嗯、猛龙，
3: 我还想就是再考虑一款是纯油的，就是二手的，嗯、二手的那个，嗯，傲虎，
0: 挺好的，
2: 可以啊，
3: 可以哈、
2: 啊，不能花那么大价钱呢、啊，傲虎花10万买就行了，
0: 对。
3: 傲虎，我看一款是2021款的，21款呢是二手价格是14万多，
2: 不便宜，
0: 少花点钱，
3: 不便宜哈，
2: 便宜。
0: 啊、这车它没有啥带逼大、嗯，
2: 没有啥亮点了，你知道吗？当然能满足你的需求，这你这个预算在你这个范围内，但是14万多买傲虎亮点不多，
0: 这车就10来万块钱，10万左右，
2: 对，10万左右，
3: 嗯，
2: 啊、
3: 好嘞，好嘞，
0: 啊，
3: 谢谢老师，
0: 啊，好嘞，
3: 嗯嗯。
0: 底盘胶套换总成还是单换单？
4: 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

我们大部分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

0: 可乐加冰块。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3938169399来订饭店呐、温泉洗浴啊，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这两部热线。那说线下怎么办呢？我电话打不进来怎么办啊？那当然了，我们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啊，抖音号，我的抖音号，哎，对，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这名起的，哈哈，真的好惭愧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的主页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发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好消息。当然了，还有呢，比如说偶尔也会有这种福利直播，那直播间的力度一定是会非常大的，是平时买不到的哟。总之呢，我们的理论啊，我们的理念和原则就是要好吃还要便宜。好久以前的口号啊，有好久都不说了，什么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吃饭找晨曦，好吃又便宜。那我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上跟我随时随地的互动，可以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啊，这样我们互动起来就方便一些了。商家朋友如果说想入驻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15的朋友，你好。喂，好的，各位可以重新打热线啊，3815939，3816939，刚刚这位朋友掉线了啊。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说您掉线了的话，就不要直接说，哎，我跟导播已经定好了呀，然后我就挂电话了，我就去了，不可以的哦，就是你一定要跟两个人通上电话才可以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导播姐姐，然后还有最后是跟主持人晨曦通上话，这样才算是定成功了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康桥的椒麻鸡。
0: 吉贤客椒麻鸡康桥店，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1: 7折，之前不是6折来着吗？
0: 6折什么时候？我之前是第一单5折，第二单6折，也就是说之前最早您像您这第一位打进来还是5折，但是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变化，您已经看来很久没参与节目了。我们现在是田家店是5折，康桥店和汉新店是7折。
1: 那我选田家店吧。
0: 可以呀，可以，没问题的。
1: 行，选田家店。
0: 好的，离得也不远嘛。
1: 对
0: 好的，
1: 对。
0: 给您订好了，田家店5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会。16的朋友，您好。
2: 你好，我订岳温泉。
0: 9.9块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了。好了，各位，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哎，你知道吗？就是自从我做了，好像还不是我做了这个节目，我是觉得慢慢的有了短视频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然后同时呢，我不知道各位，反正我就觉得很难静下来了，整个人变得很躁。然后以前我们听广播，你想在我的很小的时候，甚至我，或者我年轻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尤其是当我没坐上主持人的时候，我听到人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哇，我就觉得如沐春风哎，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甜美，很少就

像我这种呜呜喧喧、白白花花的，人家都是那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语速还很慢，你知道吧？哎，娓娓道来，然后你听着就觉得啊，好享受啊！他们怎么那么美好？然后就现在我，你想让我那么去讲话，我有点不会了。对，因为我总刷那个短视频哈，本身短视频上那个节奏就已经很快很急了，然后我经常性的，我几乎就是大部分的视频我看的时候，我全部都是调成二倍速在看的，然后配合着那个字幕去看，速度非常快。所以当我自己去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不行啊，得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慢了就感觉好像你就调台了这种感觉。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环境啊、时代啊和你生活的整个的这种状态，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太大太大了。好了，当然这个事儿不重要，就是我忽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说一下，因为这不是双节了嘛，咱们好多天假哦，这个假期带的还是会蛮爽的哈。然后呢，那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可以吃点什么呀？哎，大家可以扒拉扒拉我们抖音的主页啊，抖音里面很多呢。比如说带孩子玩的，我们有一个置顶的卡皮巴拉赶海乐园，这个就很适合带小朋友，3岁啊到10几岁的小朋友都可以的，30多块钱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能下水捞鱼，能那个给玉米脱粒儿，能挖土豆，还能做手工啊，还可以沙滩寻宝，5大项全都包括在内了。你看，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可以的哈，30多块钱在这个商场里面，30多块钱其实能玩一小天儿。挺不容易的，哎，这是一个，还可以带走2条鱼呀、什么的啊，挺多项目的。你要不然光做个手工都得30多块钱了。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分享的哈，一个是陈火锅古韵风，它出了一个新套餐，这个新套餐是118块钱啊，118块钱。里面的话，我看有多少？有麻辣牛肉、肥牛一号、牛肋条、虾滑、猪梅肉、草原羊肉。午餐肉、血旺，哎，好多东西呢，我不捣鼓了，你们自己翻去吧，需要的话可以去吃，因为环境很好的。还有一个重磅给大家分享的，哎，这家店以前真的是很少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我觉得盘锦人啊几乎没有不知道他们家的，全是正宗烤肉，大家知道吧，三厂那个全是正宗，他家都干了得有30多年了，标准的韩式烤肉，哎，尤其是里面他们家的那个打糕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还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吴桑阁，这个吴桑阁的话吧，它其实就是牛五花啊，但是很多人说他们家的吴桑阁是永远的神，然后他现在也出优惠团购了，我看一下，大家到我们主页上去翻一下就可以了。你像6到8个人啊，6到8个人呢、那可不是少数啊，6到8人吃的话是248块钱啊，里面那个菜可丰盛了，啥都有啊，啥样的都有，然后呢要是4个人的话1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100多和200多的，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200多的那个，240多块钱，因为非常多，菜很多，肉很多，然后配的很丰富，包括他们家特别好吃的那个打糕，哎呀，就是哏哏啾啾的那种哈，筋筋道道的。都在这个就经典的菜吧，都在这个200多的这个大套里面，而且你知道大套就是我们现在是啥，反正我是有这种观点的，咱宁可冒一点，你别整的那个太可顶可冒的，因为万一不够，你说你不能不吃饱吧，你一旦多点2道菜完了，你一盘肉不得个20-30块钱，你多点2盘子肉，一下子这价格挠的一下就上去了，还不抵点个大套餐，而且要更保险一些，就是没办法，我跟你讲哈，我昨天还在聊，我说我其实希望有一天我们钱要更保险一些，就是没办法，我跟你讲哈，我昨天还在聊，我说我其实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不再为价格所束缚，不再为套餐所捆绑，这其实是很理想化的啊，这是
我的一种美好的想法。当然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是那样的，不再去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乎的嘛。所以呢，我就得帮大家算怎么整更省钱。

钱，怎么着我们能少花一点，但是我们还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对，另外我又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意思的小店，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就是在可能广播的这种形式，因为这个主持人年纪有点大了，然后广播的这种形式也算相对比较传统，所以年轻人，我们节目里的年轻人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少吧，所以我们过去吃的传统的都是那些比较那个什么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烤肉、烧烤、火锅，就是三大类。我们不是特别能接受那些新奇特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我，你别看主持人岁数大了，但是主持人到现在迄今为止，一直是很想去这个。了解啊，涉猎那些新奇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过程，那我要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没吃过的吃一吃，尝一尝，没见过的去看一看，对不对？哎，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最近发现了一家小店，已经给大家发到视频里面，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哈。店名叫热狗乘三，这是个什么名字呢？哎，很有意思的啊，热狗乘三。热狗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个舶来品，其实就是面包中间加香肠叫热狗，过去对不对？但是现在它也已经有了些新的就是新的形式了。这家小店是在哪儿呢？在兴隆台渤海捞海鲜饭店，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对吧？它在渤海捞海鲜饭店的旁边，可以说是隔壁紧挨着。那渤海捞饭店不是挺老大的吗？就在左手边的一个小角儿，一个小角落，非常不起眼的热狗乘三，但是很有调性啊。但是呢，调性我觉得还是在其次，最重要的就是他吃的东西。他吃的是什么呢？美式的熏肉，就是他那个所有的肉啊，他有那个大拼盘特别好，就叫熏肉拼盘。我特别喜欢那个熏肉拼盘，里面有什么呢？有那种他们自己灌的那种牛肉肠，就是一掰都啪都直爆汁的那种纯牛肉的大牛肉肠，还有那个就是猪排，还有那个大牛肉，哎，稀烂稀烂的哈，还有酸黄瓜、洋葱啊什么的，然后你把这个就是什么牛肉啊、猪排呀、啊、什么牛肉肠啊，你就可以直接那么空嘴咔咔造，也可以把它怼到那个软乎乎的面包里面去，然后再夹两片酸黄瓜，愿意蘸酱蘸点那个酱，当然肯定不是大酱了啊，什么沙拉酱啊、蛋黄酱啊、蜂蜜酱啊，就这类的酱或者黑胡椒酱，然后咔咬着吃，哎呦，真的是大口吃肉的快乐哈，会有一种大口大快朵颐的爽感。完了呢，哎，那个环境还挺小清新、挺新潮的，就还挺适合拍照的。但是那个肉真的是会让你吃过瘾了的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叫热狗乘三，把那个肉夹到里面去，夹到那个面包里面，啪啪抹上酱一吃，哎呦，甭提多好吃了，特别特别的过瘾。而且它因为是熏肉，大家知道哈，就是它会有那种熏肉的特有的那种熏香、烟熏味道，哎，跟我们吃平常吃，你要是烀肉，咱中国咱东北啊，比如说烀肉，我喜欢烀肉，就少了一点特色了，就是有点洋气的那个感觉。但我们不是故意去追求那个洋气，就是你要尝试新口味嘛，一点都不违和。就像咱吃熏鸡，对吧？咱吃熏酱不也一样吗？你不就喜欢那个熏的胡了八啃那个味儿吗？它那个就是肉啊，大肉都是带那种熏的那种香味了，特别的好吃啊，特别过瘾，真的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我个人觉得还蛮惊艳也不对这个词儿，就是惊喜吧，算惊喜吗？就是跟我以前吃的那些传统的东西，很新鲜的东西啊，很新鲜的，然后呢
而且特别值得被尝试的一个好吃的，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然后有功夫啊就可以过去尝一尝了，叫热狗成三啊，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像我刚刚说的这些好吃的您在抖音里面都能够翻得到的。

0: 包括还有像李家烧鸡、锅帮子的熏鸡啊、这些啊，大家都能够找得到的，好吧？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一下宝源。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你，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万达的比格比萨。
0: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元一位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掉线了，哇哦，很遗憾呢啊！哈哈哈哈哈。一五掉线了，嗯，好不容易打进来的，完了还这么早打进来的，妈还掉线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港子大叔。
0: 好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的五折的折扣，去哪个店？
1: 去海鲜店。
0: 好的，以前吃过他们家的鹅吗？
1: 啊，吃过。
0: 怎么样，味道？
1: 相当不错。
0: 好的，给您垫上了啊，五折。
1: 啊，那谢谢。
0: 嗯、再会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挑。包括我们像这个放假了，您要是走亲访友串门啊，说我上谁家，我得拎个，不能空手去吧？哎呀，拎点啥呢？很多朋友会想，首先想到的是中秋嘛，月饼礼盒。但是我跟你讲哈，月饼礼盒这东西真的是，就是它本身呢就缺少点心意，再有一个它真不那么。实惠，各位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想一想，那19块9、29块9的月饼礼盒，你拎得出手吗？你一买就得100多块钱的，对吧？100多块钱都不是超豪华版。因为我知道那个有那种就是，那个月饼礼盒，但是包装是真精美哈，200多块钱。然后我们家当时也是，但不是买的，也是别人给送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比如说有老人啊，看望老人的亲戚给拎的。然后呢，就是里面那月饼大概一共没有10块，好像有8块，就是各种馅儿，馅儿的口味倒挺特别的，但是吃起来倒没有那么特别。完了，最后就是月饼。就很快就吃掉了，然后里那个盒剩下了，你知道吧？哎，他唯一的成功之处，那盒留着，因为那盒太好看了，就不舍得撇，你知道吧？我说，哎，拿它装点啥吧，这就是它的价值。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转手又去送给别人了。但是呢，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他们家的这烤鹅，我相信啊，您要是给他们拎去的话，他不带舍得送人的，肯定自己家造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吃了，香喷喷的，你可以打成。那种真空的包装，如果你不打真空包装，拿吸油纸就是包吧，就是放到那礼品盒里面哈，拎去，我跟你讲，你一进屋那味儿真的是不说满屋飘香吧，但那个香味真的是会往出飘的，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然后呢，港子大叔招牌烤鹅这礼盒还不贵，它不搬人，你知道吧？你说整啊，你这是挺好的呀，我要送给谁谁家也乐意，尤其是你要是看望老人。

0: 探望长辈的时候，真的，你们听晨曦的，你就买这个烤鹅的礼盒，保准对方特别喜欢，而且印象深刻，对吧？然后呢，148块钱就可以了，里面有一整只金牌烤鹅，那个鹅个头多大呀？还有两根鹅肝肠或者是两根排骨肠，还有一个更丰富点的套餐呢。除了这些东西，还额外加了两个大猪蹄儿，还加了两卷干豆腐卷，是208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随意的去搭配，因为烤鹅呀、烧鸡呀、猪蹄儿啊、肘子呀，还有各种鹅的货，鹅的下酒菜呀，叫统称鹅货。比如说什么鹅翅、鹅掌、鹅胗、然后鹅肝肠都是可以随意搭配的，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反正都是给你带一个精美的红色的礼盒，你往哪儿上哪儿去，一看往谁一拎，它不也好看，拎得出手吗？对吧？然后呢，盘锦有5家店了，每家店周边5公里之内消费满48块钱就免费送鹅上门了。蜂蜜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8285，18704258285，添加金丽园小区北门，电话和微信号18342713838，18342713838，汉新商业街西状元果月东，电话和微信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兴四区小市场北门东侧19300635899，19300635899，这就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它是个连锁品牌。你像锦州啊、沈阳啊，还有什么？海城、葫芦岛都有啊，就辽宁省各个地区都有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特别香，特别好吃，真的。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晨曦你好，我想定下宋大房那个雪原熏鸡。
0: 啊，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聊了。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当然我们自己家里头，比如说我们节日的、假日的餐桌上面，你也可以买一只鹅。如果说咱们家庭大聚餐啊，人口特别多，您可以买一整只鹅，好看，它好不好看其实无所谓。为什么呢？谁家能把鹅整只端上桌吗？那也挺吓人的哈、啊！你咋下嘴呀、啊？你肯定都是撕吧撕吧之后你才端上桌。所以呢，其实你要就一盘儿的话，其实半只鹅就够用了。你像我们家五口人，我总是买不带头脖的半只鹅，那还会剩呢，就一顿还吃不了呢。然后呢，第二顿我妈一般都是热一下子，用咱东北话说溜一下子，拿锅溜一下再吃。但是我不是很建议这种加热方式哈，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打一下，那样吃起来的话呢，它那个皮儿啊是微微有点焦酥的那种口的，然后里面还依然是嫩的，有汁水的，因为我妈就是拿锅一蒸了之后吧，它会吸出来油脂，哎，在底下瞅着就有点油雾啊，有点油大。那我爸吃的也更香的哈。然后呢，你还可以比如说单拿出几块鹅肉啊，早晨的时候孩子早上上学，你啪啪啪啪一剁碎了，完了之后给他加那个炒饭里头，哎，做成一个鹅肉炒饭。最后剩的骨头架子千万别扔啊！很多朋友吃到最后剩点骨头架子，扔了得了呗，那还有啥用啊？不

不，你把它掰吧掰吧啊，干嘛呢？拿锅清炖，炖啊，小火慢炖，炖出白色汤汁儿的时候，加点什么土豆啊、白萝卜呀、白菜呀，再稍微加一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叫鹅架子汤，是不是还不错？好了啊，各位，这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然后喜欢这一口的，想尝尝鲜儿的，可以去买半只尝一尝。哦，对，他们家现在还新增加了，那个麻辣鸭货啊，麻辣鸭货，然后还有一个叫，哎呀，全且叫它脆皮鸡脖吧，因为我也不记得它叫啥名儿了，我就光记着它好吃了。它那个脆皮鸡脖是什么呢？就是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鸡脖子，皮儿是酥脆的，上面沾着白芝麻，肉肯定没多少，一个鸡脖子哈，但是好吃的耶，甜口的，脆脆的，特别有嚼头，然后很适合当零嘴吃啊，或者是下酒啊、嘎子牙啊什么的都非常适合的。但是如果你是不爱吃甜的，或者是你牙口不太好的，那您就别挑战这个了。否则如果没有这两个禁忌的话，您可以尝。少买一点，你先尝尝看你喜不喜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的，就它特别适合没啥事儿唠嗑的时候打发时间。因为你唠嗑吧，就干坐着唠有点太干巴了，你得整点啥吃的玩意儿。哎，完了叨两口啊，叨两口啥的啊，哎，这个就特别适合一边嗑一边唠嗑，因为你可以吃很久嘛。我现在就理解下酒就是喝酒的人为什么，比如说有些菜叫下酒菜，比如说像什么鹅翅啊、鹅掌啊这类的，为什么叫麻辣鸭货？它下酒呢？后来我原来不懂，因为我不喝酒嘛哈。我后来慢慢我才发现，就是因为你如果要是吃个鹅腿儿来下酒，整个鹅腿儿咔，三下子吃饱了，酒喝不动了。但是你就那个东西，尤其是脖子那玩意儿，你就嗦了吧，它半天它其实也嗦了不出多少肉来，哎，但是你还有咀嚼的那个快乐，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扯长篇了，哎，可以把你这个整个的喝酒的战线拉长，然后呢多喝点酒。我真聪明啊，这若干年后我终于领悟到这一点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丁香椒麻鸡。
0: 好嘞，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您去哪个店？
1: 那个现在天价几折？
0: 田家五折。
1: 那个去天价。
0: 好的，田家店哈，给你
1: 是不
0: 点
1: 是
0: 上。
1: 叫什么康宁店那个？
0: 唐宁店，
1: 唐
0: 唐
1: 宁
0: 宁，
1: 店啊？
0: 对，
1: 好了，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还有这选熏鸡。
0: 宋大坊的选元熏鸡，
2: 啊，对
0: 好，
2: 对。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3: 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大商电器的秋季家电大会展活动了。这时间过得好快哈，一转眼又到秋天了。如果说我们有买家电的朋友，您可以稍微留意听一下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大商电器的力度那是非常大的，就是国补。正常吧，对不对？哎，别人家也有，但是我们还有什么厂补，我们还有商场的补贴，加一起来，第二个厂是工厂补贴，第三个是商场补贴啊。所以呢，这样的是三重补贴，价格直接打到底了，有一些品都能够给你补贴50%，那可是一半儿一半儿啊！美团券还能叠加使用，那真的是省上加省啊！而且还有预存100抵300的政策，预存还送九阳的电火锅，套购达额还送好礼，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空气炸锅呀、电饭煲啊，甚至还有 iPhone 18手机都会送出的啊！然后给大家报报价吧，好不好啊？就像报菜名一样，给大家报报价，让各位了解一下。那你说便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商场的东西不得贵呀，不得比网上贵呀。到这儿啊，我想多说两句哈，多啰嗦两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确实是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说我商场的东西它肯定是比线上的贵哈。但是其实还真不一定。大家线上线下去对比的时候，你要慎重。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如果是同款同型号，你去看看旗舰店，几乎价格是没有差的，对吧？而现在的家电行当呢，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线下实体店你相中了，哎，你看这款电器性能各方面都很好，对不对？你上网去找，你说我上网翻翻，我看能不能找到更便宜的，你发现找不到同款了，对，它没有同样的型号，哎，错开了。就防止你比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如果真的被你找到了，它不是那种旗舰店出来的，那你也要慎重，因为有可能是什么，叫翻新机，对吧？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对不对？就是它看着是一个型号，但是它可能是有质量问题，然后呢，重新翻新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你要小心，对吧？还有一种，说那我不买同样的型号。我上网买便宜的，你知道线上的那个叫什么吗？我之前买过一款电器，邮来的那个盒子上面赫然的写着几个大字，叫电商专供款，什么意思啊？电商专供，哎，就是专门给在网上买东西的人提供的。制作生产的，它不是线下实体店的，它是两款。那相对比较，我说我晚上我就查资料嘛，我说这两款有什么差别？相对而言，线上的电商专供款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它的质量啊。或者叫做工不如线下实体店版本的，所以它价格才能做下来嘛。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咱家电啊还不像别的，你要买一个 T 恤衫，我都不带劝你的，无所谓，穿两天撇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咱这家电啊买的是大件，一用用好多年，所以你还是买一个好用的、得心应手的，一用就是可以。不用总，哎呀，维修维修维修的也很闹心的，是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给大家报一下价吧，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先说说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你猜多少钱？我的天呐，吓死人哦！888块钱，我们家买的也是那个。海尔的燃气热水器，我们家怎么花了2000多块钱呢？还有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海尔大品牌的抽油烟机，1199，方太高端烟机炉具，整套5490，美的1600加仑的超大流量的净水器3399，美的嵌入式高端洗碗机啊5529，天可 A70 的高端洗地机，补贴价只要2456块5，气死我了！因为我们家是前几个月入的洗地机，
花了将近3000块，它现在2400多就可以下来。A70特别火，我们家那就是 A70。哎，我说实话，它真的蛮好用的，就是我们家就是懒嘛啊，不是说地儿多大，主要是人懒，我不爱拖地，因为拖地你看你得撅着腰是吧，腰是累的可酸了，然后使劲，哎呀一下蹭，你得使劲，你不使劲你肯定蹭不干净，拖布对吧？但是洗地机不是，洗地机你就溜达，就溜达哼着歌就把地给你拖干净了，你就当散步了，完了他领着你，因为他带助力嘛，前后都带助力，完了你就可以把地拖干净了，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花将近3000买的，同样的一款几个月它现在就2456了，所以你这个时候赶紧入，非常划算。飞利浦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三升家用电饭煲399，九阳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全自动轻奢咖啡机2499块钱，都是大品牌，而且都是正品大牌啊。嗯，这次力度有点狠，

0: 有点大，想要换家电、买家电的朋友们，赶紧去转一转，位置就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五楼大商电器。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抖音号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非常小众的那种宝藏小神店，美式熏肉店，可以让我们大口造肉的，而且那种熏果木熏香的那个肉特别特别的好吃，很过瘾的哈。抖音上给大家发上去了，叫热狗乘三，而且你可以直接空嘴造肉，咔咔咔咔，拿那个都不用什么叉子，还那么文雅，还快。筷子直接拿那个手套咔捧着造，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肉塞到那个软乎乎的面包里面夹着吃，就跟那叫什么似的啊，肉夹馍似的那么吃啊。我跟你讲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上翻一翻，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家很有特色的很有新意的这样的一家美式熏肉店啊，我觉得很值得入的，特别要推荐给大家一下。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我们先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听一下，
0: 什么什么？您说什么？
1: 全身记
0: 啊，就是前面我就听您说话就完全就没有张开嘴，宋大房的血缘熏鸡对吧？
1: 对，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1: 几天有效？
0: 两天之内有效。
1: 啊，好。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听一下宋大王寻亲机。
0: 宋大，好嘞，五折优惠啊。
2: 然后后天去取。
0: 好嘞，
2: 好
0: 的，再会，拜拜。
3: 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4: 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4: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首先要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祁宏医美的啊消息。祁宏医美的全称是祁宏国际医美抗衰中心，集医学整形、光电美容、生活护肤为一体的综合性门诊机构。说实话，人家那个本身是有生活护肤的，但是呢好像我就感觉到他们家去的几乎大部分都是用为了奔着医美去的，就是他在医美这块还是相当的权威，相当的资深了。今年是他的第27个年头，天哪，27年哦！我就忽然在想，人生一共才能有几个27年啊，对吧？所以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跨度，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验是异常的丰富了。不是说像那个说我来吧，你上我这来吧，弄吧。啊，说啊，你这多长时间了？今天是第二天。哎呦，你这有点害怕是吧？拿你练手了。但是他们已经27年，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医美机构了，而且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我之前在。因为它是属于它那个位置是属于在大洼嘛，总部花

0: 员那个位置是属于管辖范围是大洼。我之前是在大洼的一本什么杂志上面有看到过关于祁宏医美的专访哈，就是那个是一本有点官方性质的那种杂志，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这个医美机构啊，正规性你就不用质疑了。而且是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诚信服务企业获得过辽宁电视台品牌辽宁推荐诚信企业，荣誉哈。院长祁宏，整形职业医师，从事医美，在这个行当里面已经深耕30年了，经验那相当的。相当的丰富了。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我们很多的行业啊，它不像做新媒体。就如果你说我做新媒体，我做主播这个行，反正也行啊。你还别说，就很多事儿大，就很多事儿哈。除非你说我是当空姐啊，当模特啊，这种的话，你好像说我都从业30年了。我现在要重新，我要上 T 台，我要去给服务，好像稍微，差点意思，因为这是属于吃青春饭的活儿哈。如果你不是吃青春饭的活儿，那么绝大部分，甚至包括是演员，就太多的行业里面，你不觉得年头越多，他越资深，他的经验越丰富吗？这我民间所说的"姜还是老的辣"，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有时候刷抖音啊，乱七八糟，什么信息都看，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很多那种。他在这个包括演员，这个老演员，可能他已经年华不在，他没有办法去扮演20岁的少女了。但是他在去指导其他的学员表演的时候，年轻的演员去表演的时候，他去给你做示范的时候，哇，一秒入戏，就是真的很厉害。你不要去小看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面，那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这个真的是，会转化为智慧的啊，包括祁院长也是。你想他做过那么多脸了，如果他刚出道，那可能还有点生涩稚嫩，干30年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太丰富，而且他还不断的去，他没有停滞不前啊，还不断的去学习呀、进修啊，甚至去韩国专门去学习最先进的这种医美的技术啊，所以就是大家把脸交给他，你是可以比较放心的。然后呢，这一次是27周年店庆嘛，他们家是历来都是这样的，就每年有一次周年庆，然后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全年活动力度最大。哎，今年也是这样的。然后，具体的价格我就不给大家报了，因为它太多的项目了，演就五官呐、啊，然后抗衰呀、啊，什么水光啊，什么玻尿酸，太多太多的项目了，我就记得一样给大家报一下，就是除皱，肉毒啊，因为其实，我听徐院长说的，我对这个不太懂啊，他说其实，除皱的正规的产品就是肉毒啊，而没有说什么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新品啊，所谓的替代品啊，没有，就是这个。那正常肉毒的话呢，只有两个正规的产品，一个国产品牌恒力，还有一个进口品牌宝妥适。然后呢，他们家现在比如说恒力这个品牌除皱一个部位，这次店庆200多块钱就可以做下来了。比如说我的抬头纹、我的眼角纹、我的眉间纹，其实男生啊，我现在发现我身边很多男生，因为我自己到了这个年龄了，就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男生，他们的眉间纹好重的，就年轻的时候也都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哈，帅气的。但是到了40岁往上了之后，岁月让他们的眉间纹好重，然后就感觉这个人总是皱着眉头，眉头紧锁，不快乐的样子。我之前有一个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男生啊，我当年呵呵好喜欢他的，然后就是他，而且你知道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对不对？因为你喜欢人家，但是你没有跟人家谈过恋爱，所以就是他就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就是梦里依稀还是记得当年的那个帅气潇洒的模样哈，穿着白衬衫坐在草地上弹着吉他哦。然后有一天我在朋友圈无意中看见了他的现在的照片，天呐！他其实还真的没有很发福，当然也会胖一些啊，也会变胖。重要的是那个脸，那个中间那个眉毛中间那个地方，那怎么就跟刀刻的似的呢？ 哎，我当时脑子里面岁月就想到，我就瞬间就想到那句话了，岁月真的是一把杀猪刀啊，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真的变得，然后我当时就开始恍惚，就是我在想我记忆中的他和现在我眼前看到照片里他，这就完全对不上，就完全合不上牙啊，这怎么能是一个人呢，你知道吗？就简直就是换脸了，这差别也太大了吧。哎呦，我心想要这样的话我何必朝思暮想的惦记他呢。然后那个，但是就是他那个眉间纹特别重，特别影响他整个的形象，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哎呀，但是我跟他也不熟嘛，毕竟没有那个什么，然后也不方便说，因为毕竟他现在的老婆是我的同学。然后我就刷过去了，我自己心里面就翻腾了一下子，然后所以我就忽然想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说，就是大家如果男同胞，你真的200多块钱，你说你医美200多块钱，你把你的个眉间纹，你给它整平它，你把它抹子平它，你看起来真的你的颜值会提升很多，你整个人的那种年轻态就会好很多的。而且他家就是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哎，就是肯定保证是正规的产品啊，不会拿乱七八糟的东西糊弄你。总部花园 A3-9-3，趁着这次27周年店庆有优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没让你入手啊，因为你要先了解，你要先看看你的这个要做点什么项目，多少钱，了解完了之后，你觉得经过你的考察发现确实是地儿挺专业，然后呢资质齐全啊，院长呢也挺专业，也挺成熟啊，也挺这个审美在线的，然后价格呢我也能接受，也靠谱，好，那您再研究下一步，再研究入手的事儿，是吧。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不是说让你立马就入手，让您最起码您先去了解一下，对吧，您先去跟他沟通一下，做个面诊，然后再研究下一步的事儿。总部花园 A3-9-3，电话82850000，82850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那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哎，我想问一下，他那个烤肉谁家的好吃？
0: 你现在让问我，我立马能想到的就是韩之味儿。
1: 韩之味儿。
0: 对。
1: 哦，那他家有啥活动吗？
0: 59折全单。
1: 哦，行，那我明天来吧。
0: 行，好的，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明天中午美的城的老佛爷。
0: 好的，明天中午。好的，郭品的7折的折扣啊，郭品6折的折扣
2: 啊，6折啊。好
0: 嘞，好，再会了
2: 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叫热狗乘三的美食熏肉店。哎，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入一下。虽然好像我们节目貌似这个，你知道年龄长了之后的，我感觉就可能他不像年轻人那么爱尝试新事物。但是我真的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我们年龄几何，我们要保有一颗年轻的心，你去认识、接触、尝试新事物，这样你的人生每天才都是新鲜的嘛，对不对？
1: 都会的，
0: 而不是在重复。
1: 问着来，我保证你大。
0: 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那个叫热狗乘三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全市正宗烤肉店，我们抖音上也给大家发了，大家也可以去扒拉扒拉看一看。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下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去兴台店，今
0: 嗯，
2: 天去。
0: 好嘞，五折的折扣啊，半只
2: 嗯，
0: 鹅。
2: 好，
0: 嗯，
2: 谢
0: 再会，
2: 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啊，丁家月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嗯，好，我们再会，拜拜。好啦，各位，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大家如果说想找中医调理一下身体啊，或者想让中医给您搭搭脉，您可以去圣元舍中医诊所了哈。他们家最主要的是坐诊的魏大夫特别的厉害，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高材生，还有。

一个最主要的，就像我刚刚说祁红医美也是一样的，35年哦，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这35年，我的妈呀，就在医院里面天天看患者，天天看患者，你就想一下，那得是多么丰富的经验，对吧？而且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他的这套手诊呢，是从《黄帝内经》上传下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颜色，包括触感，哎，他几分钟就能把咱全身的体质情况给你变得明明白白的，哪儿虚呀，哪儿有淤堵啊，哪儿有结节呀，哪儿有息肉啊，他都能给你看着。所以很多人说它叫行走的 CT 啊。完了呢，它再给你配上纯中药的汤剂、针灸、推拿、按摩，完了什么中医、穴位贴敷、禅医排湿，就这些技法啊，都是古法技法，然后综合性的调理，见效就特别快。有多快？就是有一位失眠，顽固性失眠，3年来一直是吃睡觉药的，然后当去他那儿的时候，魏大夫给他做的针灸和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他是右边的脸面部肌肉麻木，叫右眼闭合障碍。然后他去中心医院做的 CT， 叫面神经麻痹。然后他是听了我们广播之后去找的魏大夫，魏大夫给他做的针灸加中药汤剂，就针灸之后半个小时，那个右眼就已经能闭上了。原来他睡觉都闭不上眼睛，因为他控制不住嘛，然后麻木感也减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快不快？你就说他快不快？还有一位女士，哎，才30多岁哈，她是顽固性的便秘，然后呢，就还蛮痛苦的，有的时候就是长期的服用那种类似于芦荟胶囊那种啊，什么叫，哎呀。我还没记住那名儿，你跟我说如果糖啊，就那种，然后或者是甚至用开塞露的，然后去了之后第三天啊去调理，它是治疗第三天就已经不用靠这种外在的药物去解决问题了，你看快吧。哎，原来我一直觉得我这中医是个慢活，是不是你得月班的才能够见到点微小的效果。哎，不是的，在魏大夫不存在这个说法，他这很快的，只要对症了很快的。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哈，因为快速的解决我们的痛苦的话呢，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少遭罪，而且呢你能够短时间内判断出来对我们是否有效的，这样我们也少花钱，对吧？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好蛮好的。包括就是有一个小孩儿，他是脾胃虚弱，老是积食腹胀，完了那个后来在他们家也是魏大夫给他做的调理哈。那孩子现在就可能吃饭了，都胖乎了，原来就不行，原来就吃东西吃几口就觉得饱了，就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更多的例子啊，我就不给大家举了，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打电话加微信了解一下。哦，重要的事忘说了，手诊，魏大夫手诊不是特厉害吗？很多人啊都是专门特意到他这儿去看手诊的，慕名而来，因为他手诊很牛的嘛，就行走的 CT， 就是你看手诊，就是你再上医院去查，或者你查完了你再上那看手诊，你对比就没有什么出入的。好，各位，正常魏大夫给别人看手诊是需要花58块钱的，那我们盘锦站听众免费，不要钱了，免费的这个就给大家看手诊了，好吧？然后他的店的这个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园小区的西南侧，河园饭店南边，电话是22013-6。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啊，13941859158。你一定要找魏大夫啊，免费给咱们看看手诊，路过了啥的，或者是没啥事儿过去就当溜达了，你让他给您看看手诊，是不是？咱也对自己身体状况做到心中有数，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哎，就是这样的，盛元社中医诊所找魏大夫，13941859158。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去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
晨曦。

0: 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晰，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中时，默默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寒滋。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8169，3815939381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12。昨天开始我们讲到韦应物啊，我们昨天说到这个人，他的家族韦氏家族自西汉开始，经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千年的发展，成为了关中四姓之首。所以呢，韦应物自小开始啊，过一些比较浪荡的日子吧。其实我们从前跟大家讲到过一次，或者说到他的诗的时候，跟大伙说到过韦应物曾经在自己的诗当中写到过自己年少那一段比较夸张的岁月，大概就是依仗着玄宗皇帝的恩宠啊，在长安的大街小巷横行无忌。他家里还藏过亡命之徒，反正就是每天赌博呀，这个举起马刀杀向长安。不过朝夕之间，盛唐不在，家国动荡，群雄割据。19岁的韦应物以切身的体会到了从云端落入尘土的生活，而正是在这场巨变之中，韦应物的人生在猝不及防中转了个弯。那时候他与15岁的袁平在京兆府赵应县完婚了。这个人大概就是那一束光吧，袁平好像天使一样照在韦应物满是破碎的裂痕的人生当中。袁平出身名门世家，温婉而且才华横溢，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时大字不识一个的韦应物开始提笔学诗，浪子回头。在日复一日的墨香书卷的浸润之下，韦应物似乎突然意识到从前的人生是何等的荒芜，何等的无趣。此后韦应物立性高洁，显实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所以我们会发现，读书是什么时候都不晚的。猝不及防的上了个价值。韦应物和他的妻子袁平携手度过了那一段天翻地覆、风雨飘摇的战乱岁月。到了公元763年。

木秋韦应物出任洛阳城。洛阳作为唐帝国的两京之一，在安史之乱当中几度易手，烽火连绵。韦应物到任洛阳的时候写过几首小诗，写的是当时战后的场景吧。生在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其实韦应物的仕途不算通达，公元765年，他因为惩办不法军事而被诉讼，心中不忿的韦应物弃官去职，闲居洛阳同德寺。在一个和煦的春日，他的好朋友李昼到同德寺去看望他，一壶酒，两盏杯，很多苦闷在推杯换盏之间消融于无形。几天之后，在丝丝暮雨当中，两个人告别。韦应物在这样的情景下写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赋得暮雨送李昼》。我们发现这首诗当中的意象啊，微雨暮中，韦应物起笔就渲染了烟雨当中的离愁别绪。默默翻来种，明明鸟去迟。这个是韦应物从梁简文帝的诗花知觉中宿鸟与飞驰当中改来的，而且算是改得很好。好朋友乘坐客舟，人去帆远，暮雨绵绵。韦应物一直盯着，一直盯到看不见了为止。不知道什么时候，眼里的热泪和暮雨混在一起，散丝沾湿了衣裳。古人的离别就是这样浓墨重彩的，因为那个时候路遥信远，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即便是挚友，即便是知己，一辈子只见上三五面是非常正常的，所以生离死别是那个时代的常态。

0: 好，开篇就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然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喂，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王。
0: 啊，王女士，一到十选号提先。
1: 9号。
0: 王女士，9号题选到了1号。

0: 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好的，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王阳、余文乐、万茜主演的刑侦剧，2025年在大连开机，在播的。
1: 没看。
0: 啊，哎呦，没有刷到一些片段吗？
1: 好像是听
0: 刑
1: 过，
0: 侦，对对对，
1: 听
0: 李
1: 他说
0: 纯。
1: 啥？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内地男演员，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当中饰演贾志新，代表作有《斗鸡》《烈火金刚》《倚天屠龙记》等。贾志新，贾志国，贾志新，你知道吗？那个小眼睛，那个小眼睛男演员，
1: 哎呀，这
0: 瘦
1: 人
0: 瘦
1: 考
0: 的。
1: 过我呀，考过我。
0: 不是那个，不是杨立新，是另外一个。
1: 杨
0: 我爱
1: 天
0: 我
1: 儿
0: 家，
1: 是不
0: 我
1: 是？
0: 梁天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刘学义、孟子义主演，改编自《白鹿成双》的小说。一个古装偶像剧，
1: 看不了以前，
0: 一二三
1: 我
0: 四
1: 不知
0: 五个
1: 道。
0: 字啊！你不看古偶剧，你没有时间看。哎，但是你有刷到一些他这个早春晴朗的片段吧？
1: 啊，对，我就是在那个抖音上刷一刷，我
0: 嗯。
1: 没看那个啥。
0: 哦，那这种现代的这种偶像剧，你会不会觉得稍微有一点腻？不会，
1: 不腻。
0: 好，那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啊。
1: 我不爱看古代的，
0: 好，
1: 我
0: 那我
1: 感
0: 就不
1: 觉
0: 看。
1: 就是有点假。
0: 好的，王女士，我们一起加油，好吧？
1: 我清醒了啊！再
0: 没，
1: 见，小北
0: 好
1: 啊！
0: 嘞，好嘞，哎，拜拜。
1: 中秋快乐啊！
0: 这就中秋快乐啦。
1: 我明天万一打不进来呢？
0: 哎呦，怎么可能？您过奖了！好，我们说到这，明天见，好吧？
1: 拜拜，
0: 好嘞，
1: 哎。
0: 拜拜。你真是，哎，大可不必担忧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3九现在是空线。

0: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
5: 这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

0: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
2: 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哎，这个真的没办法，但是我看到了一丁点希望，戴先生。你看，
3: 有点年代感的歌手，
2: 对，伍佰啊，陈奕迅啊，陶喆呀、啊，这些都可以。你怎么知道、不会在某一次再加上一个刘德华和郭富城，你不就通关啦？是不是啊？
3: 他俩我也没听太全。
2: 你听听吧，我求求你了。但是我没想到普通朋友你能答得出，哎，还有红玫瑰，这种我都觉得对你来说都有点是新歌了。
3: 还是你唱得好，
2: 是吧？是吧？我也是这样觉得，谢谢你。好，会加油的，好吗？
3: 好的。
2: 嗯，好嘞，戴先生，拜拜。
3: 好嘞，拜拜。
2: 好嘞，哎。你们肯定都不希望我再加油了，是吧？希望不要在音乐上再这么努力了。

我是我我的那个歌路，我的歌唱风格是一种什么风格呢？我自己总结下来，最近我有点走那种烫嘴风。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浪人情歌，红玫瑰，普通朋友，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歌啊。哦，陈绮贞的那一首叫《华丽的冒险》，他是不是有专辑同名的歌？就是这首歌也是他那张专辑的名字，因为我记得《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好像是得奖了。然后我们说到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歌的同一有一个作曲人，我们说到布拉格广场啊，夜的第七章啊，好像还有七里香、双截棍都是他写的曲子啊。这个人叫钟兴民。我们在题干当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华语地区编曲四大天王。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个时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编曲老师啊。这个四大天王说的是吴庆隆、洪敬尧、刘志远还有钟兴民。

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啊，你好，小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小张。
0: 哦，张先生，我记得你7和9没有了，再选号题。
1: 我选4号。
0: 4号。

0: 张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元朝定都北京的时候，北京被称为什么？
1: 大都。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屠龙刀里藏有哪一部绝世兵法？
1: 是五目遗书。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雷霆啊。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我刚才听到了一句话。
0: 如果忽略
1: 一个人生活，
0: 不是，这三个字叮当原唱，就是说这个人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全世界第一款投入实战的空对空导弹叫什么名字？
1: 空对空导弹？
0: 什么导弹？
1: 空对空，爱国者？
0: 不是，再猜一个。
1: 空对空，
0: 一种动物，有毒的。
1: 空对空导弹。毒蛇？
0: 什么
1: 蛇？
0: 蛇
1: 导弹？
0: 什么蛇？
1: 毒蛇？
0: 什么蛇？
1: 蝰蛇？是不是？曼巴？
0: 不是。
1: 哎，响尾蛇是吧？
0: 哦，响尾蛇是正确答案。哎呀，这歌太讨厌了，这什么改编啊？这是。
1: 太难了。
0: 这太讨厌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其实还蛮好听的，叫《猜不透》。你听过这首歌吗？没有。
1: 耳熟
0: 哦，对，我觉得
1: 但不能详。
0: 张先生，我冒昧的猜一下，您是80后还是90后？
1: 我00后。
0: 真的？
1: 反正行走江湖，人设都是自己立的嘛。
0: 你，但是你看台湾偶像剧吗？就是在你上学的那个差不多那个16、17岁、17、18岁的时候，男生是不是不太会看啊？
1: 流星花园看过。
0: 哦，那个这个剧应该叫下一站幸福吧，你看过这个吗？没有。好吧，有点可惜，你要继续坚持好吗，张先生？
1: 好
0: 吧。好，哎呀，你不要气馁，一定要坚持好吧。
1: 好，
0: 拜拜，张先生。哈哈，00后。最年轻的00后26岁，最年轻的90后嘞，最年轻的80后呢？哎呀，也说一下啊，最年轻的70后呢？哎，要不然有人该挑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6，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元大都，我们在《倚天屠龙记》里边我们就会说到这个，对吧？因为当时我们会说到赵敏嘛。元朝的都城在蒙古语当中，它的称呼叫汉巴里吧，还是突厥语来着，反正它翻译过来就是大汗的居所，大汗之居处。其实我们往前追溯会发现，它的旧城址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区，南至长安街，东西到二环，所以元大都的城市的这个街道的布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0: 李女士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啦，我们答题开始。战略科学军团是漫威漫画当中哪一个组织的前身？
1: 不知道。
0: 就是漫威你看不看？
1: 看得少。
0: 看得少，就是那个带一个独眼龙的那个老头，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机构，他单位。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 ，Amy 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网络流行歌曲？
1: 你没选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海豚是用哪一个器官进行呼吸的？
1: 海豚。
0: 就是我们现在深吸到那个，就是我们呼吸的，
1: 哎，
0: 肺部。回答正确。下一题，民间戏曲小说当中以哪个藏书阁的名字来称呼包拯？管他叫包。
1: 包青天。
0: 包。
1: 包拯。
0: 包。包。这啥？
1: 包黑子。
0: 包黑子。不是。
1: 包啥呀？不知道啊。这句。
0: 黑子阁。
1: 包
0: 龙图。包龙图。
1: 没听过，你咋提示也不知道。
0: 对，想不到这个了。包龙图。你把第一题过掉。哦，你有没有看复联系列？复仇者联盟都不怎么看。
1: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看，现在也不看了，
0: 也不会主动去找他看了。
1: 对，
0: 你最近在追剧吗？
1: 啊，刚才你问的影视的那个我知道。
0: 哦，你最近在追《
1: 攻城略休》？
0: 嗯，对。哎呀，就是没有选到合适自己的题，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的，
0: 嗯，好嘞，拜拜，李女士。
1: 拜拜。
0: 好。
2: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九，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

龙图阁，我们看包青天的时候啊，肯定就、少年包青天或许提不到他，但是后来一些关于包拯的影视作品里边，一定会有人这样称呼他，包龙图。龙图阁是北宋的一个藏书阁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叫他？包拯传里边写到过啊，因为他有一个官职叫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所以呢民间戏曲小说里边经常会用官职来称呼一个人，所以叫包龙图。

0: 出现。好，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9: 2015年，我18岁，

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喂，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是零零后。
0: 我也是。一二三五六十，你选好题吧，零零后。
1: 五。
0: 好。零零后，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OK，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意大利城市被称为亚得里亚海的明珠，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水城。

0: 威尼斯。
1: 回答正确。下一题，非洲国家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其为尼罗河的礼物，猜一个有法老的，有金字塔的，
0: 埃及。
1: 埃及回答正确，埃及回答正确。下一题，法国港口城市是新阿基坦大区的首府，同时也是吉伦特省的省会，拉菲酒庄所在地。
0: 酒庄。
1: 拉菲产自，三个字。什么什么
0: 波
1: 波波，好，过掉。下一题，下一题，国内商场位于江苏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高端商业综合体，2025年销售额为262亿元。我曾经说过这个南京的商场，南京。
0: 说过，你确定你说过吗？
1: 对，我确定。
0: 不知道。
1: 波尔多，好可惜呀！哎呀。如果把波尔多猜上来，然后我们把这道题过掉，这道题是德基广场，然后还剩一个沙漠。这个沙漠我不确定你能不能知道，你对沙漠了解吗？
0: 我对沙漠不了解。
1: 不了解，好好好，那没事了啊。没关系，零零后人生还有大把的时间去了解各种你想了解的东西，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你今年20几岁啊？
0: 00后我也不知道，28。
1: 最年轻的26。好吧，就这样，拜拜。
0: 拜拜呗。
1: 嗯，好嘞。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小美你好。
1: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1: 张女士，我现在每一次接你的电话我都为之一震。
2: 为什么呢？
1: 我就有一种就是今天我要让他闯关成功的感觉。一二三，
2: 贵在参与。
1: 一二三六十，选好题。
2: 3号。
1: 3号。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作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代表作有《从大都到上都》《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这个太前一段时间太出名了，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啊，军师？
3: 不知道、
1: 啊、好，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晏殊名句“燕子来时新社”，下一句。
3: 哎呀，
1: 他知道。
3: 梨花落后清明。
2: 梨花落后清明，
1: 回答正确。下一题，王昌龄诗句“忽见陌头杨柳色”，下一句。
3: 悔教夫婿觅封侯。
2: 悔教夫婿觅封侯，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当代作家本名童中贵，代表作有《黄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谁？
3: 哎呀，好像你说过。
1: 童。
3: 啊，苏童好像。
1: 哎，说快。
2: 苏童。
1: 苏童回答正确。下一题，古代典籍，分类记载意境奇物、所闻杂事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快！
2: 博物志，
1: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南宋散文集由孟元老所著，讲述了北魏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的风俗人情。
3: 东京梦华录。
1: 说。
2: 东京梦华录，
1: 回答正确。
2: 耶
1: 耶。哎，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2: 3451，
1: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4馆通票2张，然后到合适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舞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然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吧？
2: 好的，
1: 终于
2: 闯关成功了，
1: 继续加油，好吧？
2: 好，拜拜，
1: 拜拜。

好，我们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神秘烧烤伊布的领奖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提醒各位，神秘烧烤的这个66元的代金券啊，大家就是在最近这一个月，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大家想去吃的时候，我说通关成功的朋友啊，想去吃的时候就直接去就可以了，我们会全单减免66块钱。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而且每次只可以使用一张这个虚拟券。好，感谢大家的理解啊！再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曾经我们以为爱应该像夏夜的一场雷雨，声势浩大的到来，你发现心跳比平时更快，你知道一个人会拥有让另一个人偏离原来轨道的能力，接着你失眠、等待、嫉妒、狂喜，以及出现那些无法向任何人解释的时刻，那时候你觉得仿佛只有被彻底扰乱过才算真正爱过。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告诉我们爱也可以不制造风暴，而后来你会发现爱是常常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出现，那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你已经长久地置身于一种很平静的幸福当中，你开始察觉原来这才是爱，它依旧拥有魔法，但它逐渐失去了戏剧性，它不再把你从自己的生活里带走，但是它却让你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1: 一圈离别后的沉默好像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欢子和黄霄云的翻唱，是你没选我啊。我是小北，明天见。

0: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2, 1+3=4, 4+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哄自己开心的十个小方法。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活中主动寻找快乐，殊不知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它不依附于外界的馈赠，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生长。有一种说法是，保持快乐不是要一直大笑，而是减少不开心的消耗。可以试试今天分享的十个方法，帮你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

你状况现在怎么样？我的情绪想告诉我什么？也许一餐美食或者一场充足的睡眠就可以让你的好状态回归。学会微笑。有研究表明，做微笑的动作可以让大脑释放相应的神经递质，让心情随之变得积极。所以当你感到烦躁或低落时，可以试着对镜子牵起嘴角，或者给周围的人一个善意的笑容，提醒自己我可以放松一点，我可以充满愉悦地面对眼前的这一切。微笑是最低成本的情绪重启，别小看嘴角这个小小的弧度，它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弥足珍贵的改变。当你学会带着微笑生活，阳光和快乐自会环绕身边。

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生活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于为了某个目标而行动，以获得任务完成时的快乐，却忽略了快乐其实更多藏在无目的的时刻里。尝试每天留出10分钟做一件纯粹享受过程的事，绕一段远路看夕阳，伴着茶香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什么都不思考，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单纯的与时间融为一体。这些一点一滴的快乐就像散落的珍珠，当你将它串起，生活就会向你展示其珍贵的一面。给情绪减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花在纠结上的时间多了，留给快乐的部分自然会减少。有一个方法是遇到烦心事，试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天、一个月、一年后，这件事还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如主动放下，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只有情绪减负了，快乐才有空间住进来。

保持学习。所谓学习，不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也可以学一道新菜，了解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接触一种感兴趣的新技能。学习指的是一种输入中的状态，当我们主动吸收新信息时，大脑会分泌快乐激素，产生一种我在成长的充实感。这种充实感能有效对抗虚无感，让人觉得自己是鲜活的，有力量的。不仅如此，学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一个新技能可能打开一个新窗口，一个新视角可能化解一个旧烦恼。保持学习就是让自己始终处于一个向上的状态，只要脚步一直向前，没有什么烦恼是化解不了的。保持自己的能量圈，快乐也是需要被保护的，远离那些悄悄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给人际关系做减法，少参与那些会磨损你情绪的事物，对自己负责，放下对面面俱到的执念，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让你感到温暖、平静、有力量的人和事，快乐自然会生长出来。

直面挑战。很多人以为快乐就是避开所有困难，其实不然，真正的快乐往往出现在你调动全部力量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当你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在解决问题上，那种专注、积极、全力以赴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充实感。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当你回看自己认真的样子时，也会产生一种骄傲。练习微小感恩。人的大脑呢，天生更容易注意到危险和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的生存本能，但我们可以主动训练它去发现生活中的小美好，多关注那些让你嘴角上扬的小事。有人在路上帮你扶了下门啊，在树梢呢发现了不认识的小鸟，今天的留言好看，同事给了味道不错的零食。当你习惯了这种感恩练习，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大脑会自动扫描生活中的积极面，你也会越来越快乐，因为你获得了发现快乐的眼睛。

靠近热爱的事情，去做任何一件让你做起来可以忘记时间的事，弹琴、画画、跑步、做手杖、养多肉、看星星。当你靠近热爱时，你会体验到快乐渐渐从心底燃起，焦虑和紧张自然退场。热爱会拉长你对时间的感受力，让平凡的日常变得值得被期待。虽然热爱也许无法直接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它会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知道自己还有可以去的地方。允许自己不快乐，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快乐起来，你可以期待它，但不要命令它来。情绪像天气，有晴就有雨，有光也有雾，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它在提醒你某些东西需要被看见。所以当你感到不快乐时，不要急着赶走负面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但我可以同这样的情绪待一会儿。接纳情绪反而能让它更快地流走。允许自己不快乐才是真正快乐起来的开始。那就希望各位天天快乐，感谢收听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

0: 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1: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1: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 提供了标准

0: 一句。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4: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6: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5: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7: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7: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0: 10米气步枪

0: 综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丽豪、王子霏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丽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来啦！安阳姐姐又和小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了，有没有想我呢？我觉得啊，在家能够好好的写作业，然后呢和小朋友出去玩耍，这就是最幸福的事儿啦。当然啦，还有晚上有空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花儿朵朵。今天呢，安阳姐姐也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名字叫一颗布里鸡妈妈的鸡蛋。

0: 有一只鸡蛋刚刚落地，就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他不想理妈妈，因为这只鸡蛋觉得鸡妈妈太傻气了。小鸡蛋在地上连滚带跑，鸡妈妈在后面追。她说：小鸡蛋，你别跑，让妈妈把你扶成一只美丽的小公鸡，快回来。小鸡蛋回头说：
1: 嗨，我才不想当傻小公鸡呢。我想当孔雀，当鸵鸟，我还想当神奇的怪龙。
0: 喂，傻孩子，你是小鸡蛋，只能孵成

要去大怪龙的家。前面有栋大房子，大怪龙的家到了。大怪龙的妈妈正好下了一窝蛋，她要孵她的小怪龙宝宝。孵蛋前，怪龙妈妈上湖边喝水去了，她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样她孵蛋久了就不会口渴了。小鸡蛋趁这个时候，赶快躲进了这些大大的怪龙蛋中间。它心想，等会儿怪龙妈妈一孵，我就能够跟他们一样变成一条小怪龙啦。怪龙妈妈回到家里，就坐在了怪龙蛋上，专心地孵蛋。它孵呀孵，孵呀孵，蛋一个个变得暖和和的啦。咔嚓，咔啦，咔嚓咔嚓，一只只蛋壳开始碎裂啦，一条条小怪龙出世了。哦，最后一个小小蛋里孵出来的不是小怪龙，而是一只小小鸡。怪龙妈妈又惊又喜，她一下子抓住了小小鸡，把它关进了一个笼子里。怪龙妈妈说：“哎呀，我要把这只小小鸡养大。”然后呢，我要把它做成一盘炒鸡丁，给我的小宝宝们吃，增加点营养，让小怪龙啊，快点长成大怪龙。这一番话呀，可把小小鸡给吓坏了。哦，天哪，这怪龙妈妈可真狠心。

晚是想念自己的妈妈了。正在这个时候，小小鸡听到一阵窸窸窣窣，小布袋上呢有一个小洞洞。小小鸡使劲一啄，比妈妈吓了一跳呢。小小鸡说：“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许欺负我！
2: 把书包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
3: 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螃蟹这可是我们盘锦呢最盛产的一种美食了。我们发现啊，螃蟹走路那真是横行霸道啊。是啊，它有八条腿却横着走路。它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人或其他动物一样能够正常的走路呢？长期背负着横行恶名的螃蟹啊，它为什么横着走？其实呢，它是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判断方向的。在地球形成以后漫长的岁月当中，地磁南北极已经发生多次倒转。地磁极的到来，螃蟹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干脆不前进也不后退，它只是横着走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螃蟹的胸部左右比前后宽，八只步足伸展在身体的两侧，它的前足关节只能向下弯曲，这些结构特征也是螃蟹只能横着走的重要原因啦。

下面呢，和大家再有一种松果形状的内分泌器官，一到了晚上呢，就分泌出黑色的紧张素。这种激素啊，对光特别的敏感。当光波越过肌头盖骨的时候啊，就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种特殊的生命钟。随着地球自转的规律，在光的作用下呀，胸肌就能够及时的报晓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5: 花儿朵朵，
6: 花儿朵朵。
7: 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由赵忠祥老师为我们朗诵的《游园不止》。
1: 游园不止，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赏析。房有不遇，却被诗人写得温柔多情，诗意盎然。春日里，诗人出门访友，一路春光融融，暖风熏人醉，温柔摇漾。走到友人家门口，薄薄的苍苔上有串鸡痕，是主人出门时留下的吗？诗人没想主人不在，倒疼惜起柔嫩的苍苔来。春意如此美好，主人应该多加怜惜呀。于是诗人轻轻地叩柴门，像怕惊扰了这宁静的春色，只是叩了很久也无人应门。白跑一趟，失落总是有的，但对世界温柔以待的人，总能发现惊喜与美好。此行没遇上主人，但满园的春色可是想我去看他们的。对苍苔都有怜意的人，一定会惊叹于这满园的春色吧。于是他们在门后蓄势勃发，不安分地伸出一只热烈的红杏来与我打个热情的照面。主人无情，花草有意，春色的蓬勃涌动饱满与热情，像是回应我对苍苔的怜惜。此行不止主人，却值了这满园春色的心意，诗人的惊喜之情油然而生。一只红杏的优雅热情，红绿搭配的明快鲜艳，以少胜多的无尽想象，都让诗人兴致盎然。失落而惊喜的心理变化，更为诗歌带来跳脱的意趣。而这惊喜本身，不正源于诗人心中对春色温柔的爱恋吗？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应怜七尺印苍苔，小扣柴扉九步。

的书包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吃剩的食物，他的白鞋总是被踩脏，他的衣服总是被甩上墨水。关于校园欺凌，我们想与你分享一些真相和策略。往别的同学的书包里塞恶心的东西，起难听的外号。有同学说，这不过是同学间的玩笑。但只有当大家都感到开心的才是玩笑。因此，这不是玩笑，这是校园欺凌。故意孤立某位同学，给他莫名的白眼。有同学说，

0: 冲突是难免的，但这不是因为冲突而起，冲突双方总是可以为自己争辩的，可是受欺凌的一方却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不是冲突，这是校园欺凌。当校园欺凌发生，总有人告诉受欺负的同学，事情过去就好了，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上的伤害却会持续伴随他。因此欺凌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自愈，它会影响人的一生。校园欺凌的形式远不止起外号和孤立那么简单，校园欺凌也不是冲突，观点不同，同学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对峙解决，而欺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有可能多次重复发生，它所带来的伤害已远比表面看到的严重。研究显示，欺凌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抑郁、焦虑、自卑，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沉重的影响。那么，宜用语言、肢体攻击任何同学。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2: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3: 我想讲一个故事，
4: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5: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6: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7: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8: 是自己的小朋友所特别准备的节目，形式多种多样，只要能用声音去表达就可以啦。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是孙东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七律长征》。
9: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8: 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有理想吗？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吗？相信很多朋友啊，在脑海中会有好多好多的答案。下面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有请邓可欣小朋友为我们带来《长大以后做什么》。
10: 蒲公英，蒲公英，长大以后做什么？我要做一头大狮子，金色的鬃毛浓又密，一只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是吗？你要做一只大狮子呀？大狮子好呀。可是，这片原野对大狮子来说太小了呀。可不是吗？那我还是做一朵蒲公英吧。咦，小鱼，小鱼，长大以后做什么？我要做一头大金鱼，畅游四大洋，一条游的飞快飞快飞快的大金鱼，是吗？你要做一头大金鱼呀？大金鱼好呀。可是这条小河对大金鱼来说又太小了呀。

0: 可不是吗？那我还是做一条小鱼吧。蜡笔蜡笔，长大以后做什么？
1: 我们
0: 要做一片大森林，长满了蜡。
2: 常常我梦里展现，它美丽也温馨，它纯洁。谢谢大家。
3: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4: 什么叫爱呀？
5: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

各位家长朋友，非常高兴您能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只要你在的时候呢，孩子就不乖，难道小孩子也懂得欺负人吗？这个就是背后藏着你不知道的幼儿心理学。小朋友也有两副面孔，很多当妈的人都有发现，你不在的时候呀，孩子挺好的。咦，为什么孩子这么黏着妈妈呢？是孩子缺乏安全感吗？有求必应会不会惯坏孩子呢？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孩子为什么会黏着妈妈？其实呀，妈妈一回家，孩子看起来黏人不听话，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发展。心理学家呢曾经提出，六个月到两岁的孩子正处于分离个体化时期，其中又有三个小阶段。首先是六到十个月大的孵化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能够分清妈妈与陌生人，他们可以独立勇敢，但是也更黏妈妈，不想和妈妈分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妈妈忍不住要发问，哎呀，为什么孩子总是黏着妈妈呢？咱们先了解一个心理学术语，叫社会性参照。孩子在跟大人互动的时候，大人的表情、动作、行为等等，都会成为宝宝调控自己情绪或者行为的参照。通俗来说呢，就是宝宝很会察言观色。这种复杂的心理技能是宝宝情绪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孩子几乎在九个月以后基本就慢慢地具备这样一个能力了。曾经呢，医学中心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岁多的宝宝放在试牙装置上。试牙装置呢，就是用一个一米左右的桌子搭的人工悬崖，桌子的一边是安全，有的时候兴高采烈，有的时候害怕焦虑，有的时候兴趣盎然，有的时候愤怒或悲伤。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妈妈是高兴状态，大压力和挑战，心理也更健康。所以请不要吝啬你的抱抱，也不要嫌

0: 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0号，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督察室、县安委会办公室、县消安委办公室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督导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取得显著成效；羊圈子镇坚持服务为先、实干破题，用心用情服务市场主体，不断厚植发展土壤；胡家巨锅迎来20年再起锅，并以申请巨锅非遗为新的起点，开启胡家巨锅文化新篇章。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督察室、县安委会办公室、县消安委办公室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督察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查。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企业聚集，化工企业众多，安全风险高度集中，是本次督查的重点区域。督查组深入作业现场、重点区域、关键岗位，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共排查出安全隐患142项。本次督查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原则，以查督结合、以查促改、标本兼治为抓手，每周常态化开展1到2次实地督查，每轮现场检查生产经营单位2到3家，重点围绕安全生产责任与制度落实、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基层安全网格化管理、汛期安全生产、消防领域安全治理、隐患整改、回头看和举一反三、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等8个方面开展。截至目前，已督查10个镇街园区和22个单位。下一步，我县将对发现的问题持续曝光，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最坚决的态度，抓实抓细隐患整改、日常管控、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记者邢野报道。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羊圈子镇坚持服务为先、实干破题，用心普及种植管护技术，多方联动对接市场资源，搭建销售平台，有效拓宽了红树莓销售渠道，让丰收果真正转化为农户的增收红利。盘锦各类诉求，持续补齐服务短板，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营造安心经营、安心发展的良好氛围，集聚起全镇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羊圈子镇副镇长高大伟：
2: 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全面摸清企业的急难愁盼，对于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建立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强化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切实为企业保驾护航，推动全镇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
0: 记者张鹤鸣报道。2006年，胡家巨锅首次开锅，点燃了胡家河蟹产业和乡村美食的难忘记忆。

0: 萦绕街巷，吸引大批群众游客驻足围观，排队品尝。除了标志性的开锅仪式，本次大集还打造了沉浸式非遗文旅体验场景，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传统民俗节目精彩登台，艺人现场展示老手艺，演绎老民俗，精湛的技艺，地道的表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底蕴与生命力。20年时光淬炼，一口巨锅承载着胡家镇的民俗记忆与乡土情怀。本次活动以巨锅20年非遗起新篇为主线，贯穿感党恩、谢乡亲、祝安康，设置免费领券吃螃蟹、食物领取处、起锅品蟹、坑烤烧炭火、21村厨娘杯、妈妈的味道比赛、儿童表演庆丰收、篝火晚会和滚圆圈比赛等，旨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民俗资源，盘活乡村特色文旅资源，实现非遗展示加文旅体验加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既是对胡家镇传统非遗民俗的致敬与传承，更是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胡家镇将持续深耕本土文化底蕴，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特色非遗民俗资源，持续丰富文旅活动载体，创新民俗展现形式，完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非遗加乡村市集特色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光彩，让乡土烟火气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1: 记者郑博文报道，金秋送爽，月满中秋。9月22号，由盘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艺活动，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温情启幕，广大基层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喜迎中秋佳节。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鼓舞顶天立地中国人震撼开场。激昂的节拍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正式拉开本次文艺汇演的帷幕。舞台之上，各村社区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舞蹈《花开中国》舞步温婉大气，诉说着对祖国盛世繁华的礼赞。赞歌《神州》舞起来，舞姿舒展昂扬，抒发百姓安居乐业的喜悦之情。桃花依旧笑春风，曲风婉转，舞步轻柔，为现场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享受。台上亲情演绎，台下掌声阵阵，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个社区的普通居民，大家平日里自发组织排练，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中秋团圆的期盼融进每一段表演之中，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餐。近年来，县文联持续推进文艺赴美乡村润乡惠民系列活动，不断挖掘本土文艺力量，搭建基层群众才艺展示平台，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让文艺之花在乡间沃土绚烂绽放。
0: 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九月，稻香蟹肥，在高升街道余家村，田间稻浪翻滚，塘边河蟹鲜肥，一群年轻人举着手机，把家乡稻田蟹卖向全国。从村工作人员带头吃螃蟹，到全村年轻人组团开播，小村庄的销售方式正悄然改变。在村民于涛的快递收发站点，于红海支好手机支架，拿着刚出锅的稻田蟹对着镜头晃了晃，咱这稻田蟹现捞现发，保证新鲜。他身后，于涛等人正忙着收蟹。于涛有快递站的便利，又在于红海手把手帮助下学会了直播卖蟹。如今，他的小快递站不光收发包裹，更成了村里河蟹的运输枢纽站。老人们把刚出水的稻田蟹往这一送，于涛按直播间价格帮忙代卖，分文不抽成，只为蟹农多挣一点，少跑一程。螃蟹上市季，他平均每天能收20户蟹农的稻田蟹，让余家村的螃蟹从这个小站点出发，一路先到全国。这边收，那边下单发货，放在几年前，村里人想都不敢想。余家村常住人口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人，稻蟹品质不差，可过去只能等着河蟹经纪人来收，价格人家说了算。老人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更别提直播卖货。转机出现在一场场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会上， 自2021年，于洪海多次参加市县组织的专项培训，学会无人机

0: 植保技术，又摸索出蟹稻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河蟹在稻田里除草松土，水稻为河蟹提供栖息环境，一水两用，一地双收。今年开春，他又学会操作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指尖轻轻一点，秧苗就被精准地嗅进水田里。种地越来越智慧，卖蟹的路子也得跟上。他把直播间搬到田埂上，没有专业团队，没有经纬布景，一部手机，一个支架，边捞蟹边唠嗑，首场直播就卖出几百单。一个人卖是本事，教会一群人卖才是真本事。自己会播了，于红海主动找到村里的年轻蟹农，手把手教他们拍视频，跟粉丝互动，在直播间里把盘山稻田蟹讲清楚。高升街道于家村村民王杰
1: 养了15年的河蟹，都是在稻田里养的，以前的时候都是批发，价钱很低，现在有手机，很多平台都可以直播，自己零售价钱也高了，每一斤自己能多剩15到20块钱。
0: 如今于家村销售渠道正从传统线下销售加速向线上加线下融合转型，线上销售占比达65%，年轻人踩上节拍，稻香味河蟹也香出圈，蟹壳一鲜，蟹黄流油，蟹肉一抿，稻香回甘，一年到头收成在手，销路不愁，手里有货，心里有底，这就是于家村人最大的盼头。高升街道于家村工作人员于红海：
2: 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年轻人愿意留在村里边干，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种地养蟹这件事儿能赚到钱，也能干出名堂。
0: 从等客上门到直播闯市场，于家村之变是数字乡村建设高素质农民培育和产业振兴同频共振的生动注脚。正宗优质盘锦稻田蟹正乘着互联网快车畅销全国，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让农民增收有奔头，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让我前滚翻。
1: 你我操！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金山内。今天我想请各位进紫金山观阵。什么意思？光说同齐阵，同齐阵怎么解释？哎，得叫你们做到心里有数。咱们这次破例来个坦坦荡荡，心里都明明白白。不知大家愿意观阵否？哎呦，大伙一听还有这便宜事儿啊！不光让我们打阵，还让我们观阵，做的心里有数。李密当时点头了：“王爷，你这么做我佩服，自然我们愿意观阵。好，老夫就是接各位来的。这样吧，咱们现在就起身，随老夫赶奔紫金山。”刚说到这儿，程咬金说话：“等等等等，我说王爷，咱们久打交道，你还认识我吗？你不是程咬金吗？”“哎，对喽，王爷，我是个粗人，我说话不太文明，但是我净捞干的。王爷，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吧？今儿个您来了，请我们去观阵，我您里边有埋伏没有？别说的冠冕堂皇、仁义道德，等我们一观阵，呼嚓，把我们捂在里头了。你要那么做，你可不够个人物。就是我们死在九泉之下，我们也不服。各位，你们听我说的有理没理？”大伙一听，是啊。

都有这种顾忌。程咬金说了话了，代表大伙儿的心声。众人把眼光唰集中到杨林身上了。杨林坦然的一笑：“程将军，各位，你们100个放心，我杨林绝非是那种庸俗之辈，那样做太卑鄙了。我就把你们赢了，我于心也不安。观阵就是观阵，打阵就是打阵，大家不必顾虑，我确保你们平安无事。如果说你们真有顾虑，认为我杨林里头有什么鬼花狐，那么你们可以不去。你看好不好？”李密点点头：“王爷，我们相信你的人品，相信你说话是真的。程将军，不必计较了。外面准备马匹，我等要随杨王观阵。”李密发了话，不能更改了。这十几家王子到了辕门外，各自上马，带着亲兵爱将，也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军师大帅秦琼、徐茂公陪着魏主李密，带着程咬金等五虎上将军，跟随杨林就进了紫金山。到了山里一看，好家伙，这座大山方圆数百里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边。高山是云雾缭绕，往里边走，走来走去，哎呦，周围是山，里边有一块平地。这平地啊，就像那盆底差不多少。他们看得出，每座山头里边，全都有精兵良将，隐约约发现杀气腾腾，是旗幡招展。而且这座大阵跟一字长蛇阵有所区别，带阵墙的，那阵墙就跟那万里长城差不多少，随着高低的山势，一眼望不到头，都用巨石砌成，分成东西南北四座阵门。他们从东山口进去的，也就是说走的是东阵门。离个阵门再往里走，到了平地，这个距离没有20里也差不多少。再往正中央一看，在平地的中央修了一座大高台，这台子高了下能有3丈3，也用巨石砌成，也分东西南北四个口，有台阶可通上下。等到近前一看，这台子的正中立着一面铜旗，这铜旗阵呢就以这个署的名。这铜旗是用铜铸的，旗杆比那茶杯口还粗着3圈，笔管调直。这旗上是个三角旗，也是用铜铸成的，上面站着4个大字：真命天子。被光一照，锃明耍亮啊。他们刚到了中央台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来，顺台阶下来了。一见杨林回来了，老头一抱拳：“杨王，您回来了啊！”杨林赶紧甩镫下马，抢步起身到这老者的近前，也深施一礼：“老英雄，您久等了，我把李密、各路王子、军师大帅全请来了。”让他们观阵来，我先给介绍介绍。把这老头领到众人面前，众人全都滚鞍下马。一看这老头倍儿精神，中等身材，圆臂丰腰，面如满月，多少有点大奔的头，尖儿下壳，两道苍眉非同入鬓，那眉毛全是白的，大眼睛往外鼓鼓着，秤砣。

0: 我鼻子方海口，嘴唇通红，满嘴的白牙，一步嫣然飘洒千金，飘飘透风是根根露肉。外罩英雄氅，足蹬薄底的靴子，一看他二目如电，就知道是高来高去的一位世外高人。看那老头倍儿精神，谈笑风生，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杨林把他领到李密近前，我说：“李王爷认得此人吗？”我也不瞒着，这就是铜旗镇的镇主，江湖人称铁臂苍龙，姓仇，叫仇成仇乐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是他的爱徒。这次我们不惜重金把老人家请出来了，作为铜旗镇的镇主，这座大镇就是他摆下的。各位啊，咱们大家见见吧。说着话，挨个给介绍了。这老头眯缝着眼儿，不住地点头。哎呦，久违久违啊！欢迎各位光临，参观铜旗大阵。杨王，我是否给介绍介绍？老英雄，请，您是镇主，您说了算。各位，实不相瞒，小老儿乃一草莽之人呐，蒙主上看重，把我请出家门。让我设摆下铜旗大阵。其实这个阵也没什么奥妙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可以一览无余。尽管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不费点劲儿是万难攻破呀。你们各位都在，如果说你们闯进紫金山，能占领中央无极土，就我脚下这地儿，谁能夺下铜旗，上面有字儿，真命天子，你就是未来江山的主人。我主杨广愿意脱袍禅位，你就是真命天子，我们大家俯首称臣，看着没？铜旗阵，铜旗阵。这铜旗就是中心，谁抢着谁夺着，我们保谁。说话肯定算数，这是最后的关头，一决雌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们也别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要想闯到中央无极土夺铜旗，也非易事。大家听完不住的点头。围着中央无极土转了几圈，每个王子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不想夺江山？谁不想当皇上啊？当皇上那玩意儿太美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是人中的顶尖人物啊。都有野心，都想登上这个宝位呀。所以有些王子看着这面铜旗，真是垂涎三尺，心说想什么办法先闯进铜旗阵，把铜旗夺得手，到那时候我就是一朝的人王地主，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多美！每个人都打自己的主意。大家参观完了之后，跟杨林说：“杨王，我们做的心里有数了。好，那咱们就签字画押，你们何时攻打大阵？”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46回，魏主李密，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十几家反王观看铜旗阵， 表面上这

0: 也没隐瞒，非常坦荡，你随便看，随便参观，你们坐在心里头有数，认为有把握攻打，咱就确定日期。非常礼貌，非常和善，其实暗动杀机呀。这人就是这样，跟其他动物不同者，就是有思想，有计谋。大家没词儿了，你都看完了，还有什么说的？因此，大家商议再三，确定百日破阵。这时间不能太短了，100天，咱取个整。也就是说，100天之内要破了铜旗阵，抢到铜旗者为真命天子。过了100天不算数，破了也不算，那你就俯首称臣，认罪伏法，乖乖的听隋朝的指挥，听天子的处罚。哎呦，这事儿这不是说着玩呢，落笔千斤重啊！这摆下香案，对天盟誓，歃了血，喝了血酒，大家全写上了，最后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杨林也把名签上了，代表杨广。这个仪式举行完了，大伙心里都清清楚楚，转身要离开铜旗阵的时候，程咬金又说话了：“
1: 等一等，一等，
0: 等一等啊！我再说几句。”老程晃着蓝的脑袋，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铁壁苍龙仇城仇乐天近前：“
1: 老爷子，刚才你见了那么多的人，唯独没见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您是程咬金呐、
1: 啊，听说过没？”原来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就是我，后来我干腻歪了，脱袍让位让给李密了，现在我是瓦岗山兵马都先锋，天下无敌的大将军。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仇城也乐了：“程将军，我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当初在长叶林小孤山断截黄杠，一举成名啊，而后率兵占领瓦岗山，探过地穴，因此坐上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大概坐了有3年多吧，
0: 整3年。
1: 那些往事休要提起，哎，咱就说眼前的事儿。究竟咱也歃了血了，也下了保证了，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吧？到时候不管是谁真夺了铜旗，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能不能夺得江山社稷，我心里没底。人心隔肚皮嘛，到了时候你们要不承认，到了时候要反扒怎么办？”哈哈哈哈，程将军，我无非是个镇主，这当家做主之事你还得请示杨王，人家是一国的亲王，皇上的王叔，算数的人更没有好下场。杨王，你心里放清楚点，慢说小小的铜旗阵，你就这个阵那个阵，你也挡不住民心呐、啊，民心可畏呀、啊，哎。我告诉你，将来你要说话不算，你必遭天报。我擦亮眼睛，我看着。杨林点头：“好好，现在咱不必多说了，嚼舌头没用。”就这样，大家离开了紫金山铜旗阵，各回连营。这些王子们都回了自己驻扎地方。没说这个人多了，什么人都有。您别听又盟军又联军的，这玩意儿都离心离德，说的挺好，说一心一意，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块儿想，没那事儿。每个人回去都打自己的算盘，哎，都有自己的主意，都想得铜旗，

都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到了时候，彼此不能顾及了。那么，瓦岗山的人也不例外。李密回到金顶黄炉帐，大家参议：“哎，明天咱们签字就生效了，就可以攻打铜旗镇了。百日期间，一晃就过去，3个多月。咱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大家参考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拿出好办法来。只是秦琼说，在没拿出好办法之前，任何人不准私自打阵。不经过请示，私自离营去打阵者，杀无赦。约束手下的人一定得听军令。李密回到自己的寝帐，他去歇着去了。连有的困的倒头便睡。有的在那闲谈，咱们单说程咬金。这程咬金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头，倒到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程咬金心说：“100天太长了，是不是缓兵计呀？杨林手下本没有那么多人马，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不行，得打他个措手不及。”有道是"兵贵乎神速"嘛。他越想越睡不着了。程咬金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到了外头看了看天，哎，别看是晚上，满天的繁星，这天气甚好，他就更精神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李密的寝帐，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我要求见魏主李密。有人到里头一报信儿，李密也没睡呢，拿了本兵书正在这看呢。李密也想及早的破阵，正这时候程咬金来了，李密答了一声请字，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咧着大嘴从外边进来了，伙计，还没歇着呢。李密起身相迎，啊，程将军。还没有呢，坐。君臣二人坐下，程咬金压着腿一拧，喝着水，跟李密在这瞎白活。我说李密啊，你怎么样破阵，心里有数吗？没有，我是一文人呢，一向不懂得武事，这拿刀动枪的事儿，我纯粹是个外行啊。怎么，程将军，你有好办法吗？没有，要有我能睡不着觉吗？哎，我说王爷，我这么想的，有好办法也好，没好办法也罢，阵总之要打的，仗是避免不了的，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你说是不？言之有理，所以说啊，我找您商量商量，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儿晚上，咱就攻打铜旗镇，兵贵乎神速啊！王爷，你也闲着，我也待着没事儿，咱们抓紧机会呀，我陪着你，咱们破阵去，你愿意不？李密一听笑话。开玩笑呢，这是，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程王兄，你喝酒了吧？是不是搬高了？你怎么冒虎话呀？你才喝酒了，你才搬高了呢？你闻闻，我有酒味吗？我滴酒未沾。怎么，你胆儿小了？你认为打阵是开玩笑吗？啊，非也。程将军，你听我说呀，就咱俩人打阵去，心里连数都没有。你不懂破阵，我更不懂，我是个鞋外行，咱怎么能破得了阵？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什么？白白送命，划不来呀！而且大元帅交代的清楚，
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随便打朕。我是一朝的王子，我能不听将令吗？我带头违反军规那还了得吗？所以我说这个朕咱暂时还不要打。李密刚说完，程咬金乐了，嘿嘿，李密啊，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是个直性子人，我心里憋不住话，有什么我说什么。说我当初怎么脱袍让位让你感激我，我没那意思。我为啥脱袍让位啊？我把混世魔王交给你了，哎，就因为我看中你是个人才，你是一条好汉，这好汉不见得就得会五八抄，就是文人里头也有好汉，所以呢我才把瓦岗山交给你。现在这么一看呢，我错了，你李密不是好汉，你是个饭桶，你把我给骗了。我说李密啊，咱这么说吧，你坐上瓦岗之主，大伙儿心里服你不？你心里有数，肯定有些人不服，只是呢迫不得已，你呀、啊、得叫大伙儿心服口服。要想这样，你得亮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大伙儿服气，你才能稳坐这把椅子，不然的话你呀、啊、长不了。哎，今儿个机会来了，谁都没想到你是一文人能破铜旗阵，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哎，说明你有胆子，大伙儿那才服气呢，就得刮目相看呢。我说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放过呢？打针有什么不好，迟早有一天得打呀，早打晚打也得打呀，有我保着你，你怕什么？哎，你刚才说了啊，大帅有令，不能抗令不遵，你这叫借口。大帅的令箭约束我们行，约束你能约束得住吗？你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你贵为王爷呀，他能杀你吗？顶多你一拨了脑袋算完事儿，你别拿这个当遮羞布。哎，现在咱就起身，有我保你平安无事。我程咬金是个辅将，福大命大造化大，不是我说啊，红泥关怎么样，泗水关怎么样，哎，不都是我老程包下来的吗？我老程死了几个死都死不了，说明我福大命大，你跟着我没亏吃，怎么样，敢不？这程王兄，我不怕死，我怕死我不能背叛隋炀帝，只是我说不要掉以轻心，要真破阵还得请示军师大帅呀、啊、然后咱们再走才行。得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想想要请示他们，他们能同意吗？我这话等于白说呀。你又找了一块遮羞布，你呀不够个人物。今儿个晚上我打定主意，你去也得去，不去你也得去。李密一听，得，冤魂缠腿，怎么也摆脱不了了，这程咬金真是个蘑菇头啊。

齐将军，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商量事儿呢。程将军提议，今天晚上要破铜旗阵，让姑跟着他一块儿去，你给参考参考，是去合适，是不去合适。程咬金也说：“哎，老齐，你说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请他去破阵，对也不对？你说句公平的话。”齐国远乐了：“嘿，我干嘛不睡觉跑到这儿来？我也是这个意思。哎，我愿意破铜旗阵，你们两个人太孤单，我也算一个。”李密一听：“得得得。”又来个催命鬼，这俩草包谁能纠缠得起呀、啊？李密是万般无奈呀、啊。二位王兄啊，非破铜旗阵，都对呀、啊，这玩意儿还能含糊得了吗？也罢，李密实在没办法了，吩咐手下的人把盔甲给准备了。你在两军阵前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再看李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这套衣服穿上，压得李密直打晃，没把子劲儿，身体不好，他穿挂不起。那头盔咱们说过，有铜的，有铁的，有4斤的，有8斤的，有12斤的，那玩意儿顶到脑袋上的，能没分量吗？身上披那铁甲，里头有铁锁掩心甲，外头有大叶连环甲，左一层右一层，再加上战袍，那有40斤、60斤、80斤。再把这靴子蹬上，铁头的靴子，浑身上下不动地儿就100多斤。没有这玩意儿护身，随时随地又能摊上麻烦。李密是文人呢。今儿个拿鸭子上架，穿戴之后，李密直咧嘴呀。慢说打仗，迈步都困难。程咬金咧嘴看着，行，要不知道的，一瞅你是军中的一员大将，你看你穿上这身兽多带劲呢、啊。备马，马匹备好，有人抬过日月龙凤刀。其实这刀啊。李密根本就不会使，拿着做做样子而已。再看他皮刀在手，有亲兵招着他上了马了，要不他上不去呀、啊。程咬金、齐国远也上了自己的坐骑，他们两个人保着李密，一兵一卒都没带，就这仨人偷偷的离开了营寨。谁敢拦着？一看魏主李密。亲自出战，当兵的也不了解内情，谁也不敢言语，故此畅通无阻，离开了9道战壕，直到辕门外头。前面不远就是紫金山了。程咬金高兴，端着大斧子：“主公，这多好，这才叫英雄呢！哎，你这么干，咱心里痛快，跟你干有劲儿。”你别贪生怕死，挥刀必剑。李密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哎，是是是，爱卿说的有理。三匹马的速度不太快，从东山口奔铜旗阵。你别看他们观阵的时候通行无阻，这会儿来可不行。刚到山口的边上，就听见一棒锣响，惊天动地。紧跟着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紫幽松啊。从山口左右闯出1000人马，都是铁甲军，呼啦朝雁翅排开，为首的一员大将。是催马鸣枪，直奔3人。呆，尔等胆大包天，竟敢闯我的铜旗阵，你们是不是活腻歪了？

0: 李密三个人借灯光一看，吓坏了。就见来的这位大将，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胯下压起宝马良驹虎雷豹，掌中托的是金钻披炉枪，面似淡金呢，40多岁，三绺黑胡，二目如电。李密可认识他，同殿称臣呢。来者非别，正是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大将上师徒。怎么叫四宝将军？天王盔宝盔，太岁甲宝甲，尤其他这匹马叫虎雷豹。这马的头顶上有个肉球，这肉球轻易不能动，要急事的时候一拧他这肉球的一疼，这马就叫唤，叫唤的声音跟那老虎的声音一点区别都没有。别的战马要听着这声是屁滚尿流，马上就瘫倒在地。宝马良驹掌中的枪叫金钻提炉啊，那是有名的宝枪。四宝大将上师徒虽然在隋朝居官，也憋气，受宇文化及和宇文成都的气，现在就是一个小小虎牢关的主将。但尽管如此，此人对隋炀帝忠心不二，赤胆忠心，这次镇守铜旗镇，手把东山口，就派的是他。李密太知道了，一看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今天晚上来了就碰上他了。李密就一愣啊，但事到现在不出头是也得出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47回，魏王李密被逼无奈，在大草包程咬金、二草包齐国远的保护下夜探铜旗镇，结果倒了霉了。在东山口遇上了四宝大将上师徒，这上师徒这能耐在本套书是著名的，有四宝护身，武艺出众。李密跟他同殿称臣，太了解了，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左右看看，二位卿家如之奈何，意思是说怎么办，遇上劲敌了。程咬金开始害怕，可是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老程催马晃斧子是直奔上师徒。
2: 呀呀呀，
0: 哈哈哈哈，我对面来人，你是不是上师徒？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程咬金？对喽，一点含糊都没有。上师徒，这么说你手把着东山口了？对，某在此手把。程咬金，你还信铜旗镇不成？你也说对了，你摆这玩意儿干嘛的？不就是叫我们打的吗？老子晚上睡不着觉，心里高兴，保着我们魏王要大破你的铜旗镇。好，程咬金，欢迎你来破阵，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你要能闯进东山口，赢得了我掌中的枪，怎么说都可以，不然叫你命丧在枪下。你吹牛吧你小子，你休走街斧子里，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马圈回来，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

0: 带脚。他这几下太贫切了，上师徒全都了解，左躲右闪，冷笑了一声：“程咬金呐，你还有什么绝活？除了这几下之外，你还有什么本事？”“
1: 没喽，就这两下子，让他识破了。”
0: 老程自知不好，是拨马便走啊。齐国远一看，程咬金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举起一对大空锤，催马来到上师徒马前。小贼，你可认识我？瓦岗山上无敌大将军史锤的祖宗到了！哇呀呀呀呀！这下还真灵，把上师徒还真唬住了。上师徒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掌中这对锤都出了号了，他得多大的力气能使这么大的锤？哎呀，真神人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齐国远心说：“行，有门，接茬往下唬啊！”龟孙子，上师徒拿命来！轮锤便砸，上师徒哪敢招架，带马闪过这一锤，那锤又砸下来了。哎呀，不好！四宝将一闪身，把另一柄锤躲开。再看齐国元是频频发动进攻，得理不让人呢，他就忘了他是纸锤了。三步了，两步了，上师徒实在躲不开了，晃掌中金钻提炉香往外一拨了，哎，这乐子大了，把左手的空锤扎了个眼儿，往回里一带，扑，整个给撕开了。哦，上师徒这才看明白啊，空锤拿纸壳糊的，你把我糊的可不轻啊！好小子，你真是恬不知耻。说着涮枪便刺。怎么叫二草包呢？齐国远没能耐，全指这块头唬人，尤其这一对空锤，既然叫人家识破了，哪敢恋战？嘿，还得唬一个月呀。你看他这锤啊，也下了不少功夫，他怎么说心里话呢？这玩意儿真得唬一个月，糊一层晾干了，再糊一层，干了再糊一层，得下不少的功夫。齐国远晃着脑袋是拨马便走，一边跑着一边还说：“魏王千岁，快点救驾呀！”李密一咧嘴：“咱谁保谁呀？我救驾，我提笔管还行，跨马征杀根本没门。”可这会儿程咬金、齐国远拨马便走，王爷你等着，我们搬兵去。得，把李密给扔这儿了，俩草包跑了。李密想拨马跑已然不及了，被四宝将上师徒切断了归路。
1: 别走了，
0: 李密，我真替你可惜呀。你高官居座，为国公之职，紫袍金带，位列朝纲，我主对你不薄啊！你使奴换备，金银堆积如山，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当贼？难道说你跟贼在一块儿，你心里头舒服？你坐上这个魏王，谁承认呢？换句话说，就是个贼头而已呀、啊，李密啊，这叫鬼使神差。对于你来说，犯下十大不赦之罪呀、啊。本将军今天要替朝廷消灭你这叛逆，你招枪吧，你唰就一枪。李密这两下哪行呢？一招都不会，手里端着刀呢。李密闭着眼睛，学旁人的样子。

汤，哎，真把枪拨弄出去了，是拨马便走。能走得了吗？尚师徒是紧追不舍，又是一枪，哎呀，李密往旁边一扭身，还真没杀着。就这两个照面，李密那汗下来了，把眼一闭，完了，今天是必死无疑了。等第三枪举起来，刚要扎的功夫，斜刺里一马飞出，这人马快枪急，一看来不及了，赶紧抬腿挂上大枪，捻弓搭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对四宝将尚师徒就放了一支冷箭，啪嚓！尚师徒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这是大将军。一听恶风不善，弓弦响，肯定有人要暗算自己，不敢扎李密，撤回大枪，往马鞍上一趴，这支箭从后脑掠过，多悬呐！这么一愣的功夫，来人就到了。主公不必担惊，谢英登来了。来的谁呀？神射手谢科谢英登，王八党的好朋友，瓦岗山八彪上将之一呀、啊。因为他晚上巡逻，听见人禀报，魏王千岁跟程咬金、齐国远去了铜旗镇。啊！谢八爷就一愣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没听军师大帅交代，哪有王子敢奔铜旗镇的？他就明白了，肯定是程咬金、齐国远使的坏，心说这俩囊屎包啊，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啊。但是也别屈枉人，将来事情能整理清楚。八爷想到这儿，不敢耽搁，粗一马腰枪赶奔出事地点，迎面正好遇上程咬金和齐国远。这俩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看是谢八爷，老程就说：八弟来得正好，快去救驾呀，再去晚了，李密的命就保不住了。谢八爷不敢耽搁，就这样连二句话都没说，来战四宝将尚师徒程咬金、齐国远又进大帐去搬兵，暂且不提。单说谢八爷并不打掩饰，大战四宝将，李密才保住了这条命。可话又说回来了，谢八爷的能耐是不含糊，但是跟尚师徒比起来差着一大截啊。十几个照面之后，累得谢八爷是虚虚带喘，亏歪假谢。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尚师徒休得猖狂，某家到了。随着一阵紧急的马蹄声，此人冲到面前，谢八爷抽枪甩脸观瞧，来者非别，正是蜀宝大帅秦琼。秦琼啊，得着信儿了，大吃了一惊啊，用手指着齐国远和程咬金：你呀，坏了咱们瓦岗山的大事了，你们挡着他。意思是说，等事情结束了，救亡之后，然后咱再算账。秦琼顾及不了旁的了，就像疯了一样赶到出事地点，这才让过八爷谢英登。在秦琼的后边，嚯，一大帮人：金甲、铜环、樊虎、联名、上青山、下池山、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人齐撒战马，乱斗交环，在后边也上来了。单说秦琼跟四宝将尚师徒马打对头，

师徒一看是秦琼，心里说话，今儿个遇上劲敌了。那又说秦琼现在很少伸手，打仗的时候他几乎不露面，对，身份在那儿摆着。现在秦二爷是瓦岗山兵马大元帅，负责调动全局，所以很少亲自出战。今天是情况特殊，迫不得已啊。所以四宝将尚师徒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跃！来的是秦琼吗？然！对面可是四宝将军。不错，秦琼啊，我真服气你了。你小小的马快出身，今儿个坐上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大概你心里挺舒畅吧？啊，甭管你这元帅是朝廷任命的还是自封的，起码名儿好听啊。但是秦琼啊，你就忘了后果了，这就叫利令而智昏。你当贼有什么好处？你秦琼是个人才啊，当初你跟着靠山王杨林身为太保有多好，杨王对你不薄啊，将来你就继承他的靠山王，位列朝班，你说你有多么好，封妻荫子，吃喝不愁，你可好，半道从了贼了，跑这做起什么元帅来了，看来你自己找死啊，你对不起你的先人啊，你做的这种事情祖坟都得刨了，九族都得灭了，所以我说你这个人太自私了。秦琼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呸，尚师徒休得胡言，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你说杨广好，我说李密不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杨广乃无道的昏王，六短之君呢、啊、我还替你可喜呢，你满身的能耐为什么要保着昏君呢？照这样下去你是遗臭万年，你住嘴。说着说着两个人说翻脸了，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秦琼这两下子不含糊，在本套书十三条好汉他站到最后，还得跟尉迟恭俩人凑到十三条好汉，那能耐就不含糊了。你想大隋朝多大，全国有多少英雄，能排到十三号那也就不简单了。所以二爷秦琼舞动大枪，上下翻飞，二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单说后边给观战的众将反虎联名一看，高兄弟们，咱别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赶紧助二哥一臂之力，上上上冲啊！三十多人骑撒战马乱斗交环过了，哗，把四宝将尚师徒给包围了。尚师徒的本事再高，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一看这么多人糊了自己，万一有点疏忽性命难保，想要突围还走不了了。尚师徒有点着急，怎么办？哎，想起来，想起宝马良驹虎雷豹，这匹马咱交代过，脑门子上长了个大肉瘤，这肉瘤有拳头大小，这瘤上的还全是毛，都是红色的毛。这马有个毛病，平时它不叫，你用手一扳这肉瘤，它一疼它就叫唤，不过那声不太大，得怎么发出虎吼的声音呢？得拔他那瘤上的毛

一拔毛它疼啊，它声音就特别高。那么上师徒平常爱惜此马，很少拔马毛。今儿个情况特殊，上师徒没办法了，因此忙里抽闲，揪住一根毛，狠劲这一拽，虎烈豹疼痛难忍，一蹦蹦起多高来，真跟那虎啸差不多少，这一声音不要紧。再看这三十几位大将，胯下这坐骑全尿泥了，先来来来就扑通，先来来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瘫软在地。马上的将官有的是倒栽葱，有的摔个眼壳，兵刃撒手是东倒西歪。包括秦琼、秦叔宝胯下的黄骠马，四蹄也卧了地了。别的战马听着他这一叫，屁滚尿流。哎呦，四宝大将尚志图高兴，心说我就这么跑了，回去我见杨王，杨王一问，岂不耻笑我呀？这么办得了，今儿个我得立功，找李密找不着了，有秦琼啊，秦琼也落马了，我扎死他得了。催马摇枪是直奔秦二爷。秦琼正好在地上没摔倒，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抬着，黄骠马卧在地上。四宝将尚志图马快枪急到了近前了，双手颤枪分心便刺。秦琼，你在这儿！二爷一看不好啊，手里握着枪呢，赶紧用虎头造金枪往外招架，啪，把金钻铁炉枪给崩开了。与此同时，秦琼一握铁锅梁，往上一提这匹宝马，起来，我的朋友。秦琼着急呀，你要瘫软到这儿，我就交代了。大将军没马，如同没有双腿呀，那能行吗？黄骠马不愧是宝马呀，别看瘫软到地上，主人一提铁锅梁，他明白怎么回事，他就是不会说话，他心里也犯急呀，把脑袋一摇，尾巴一晃，起来呀呀呀，站起来了。秦琼是飞身上马，是拨马便跑。尚师徒今儿个还真不想放秦琼，按理说见好就收得了，不，他是紧追不舍，贪功的心切。那么秦琼呢，一着急，这匹马跑错了方向，应该往西跑，他奔北边下来了。这黄骠马就像风里呀，马的确受惊了，精神有点紊乱，不管前面是什么，一个劲儿往前冲。秦叔宝就觉着两耳生风啊，想把马带住是不可能了。二爷没有办法，把枪挂上，双手握紧铁锅梁，往马背上一趴，眼睛一闭，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尚师徒呢，催开宝马两驹在后头是紧紧追赶。秦琼，那明来，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看你今儿个跑得了的，你给我站住。就追下来了，两个人相距也在50步左右吧。秦琼偷眼观瞧，尚师徒眼看就追到了，心里一翻个，我秦琼打败仗的时候有没有？但是不多呀，没想到今儿个败得这么惨呐！黄骠马呀，黄骠马，你驮着我往哪儿跑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

0: 越着急越害怕越出事儿。前面有一条山涧，两个山头离着能有20丈宽，什么样的马也窜不过去，而且立陡石崖，下的是水。但今年呢，天比较干旱，雨水不多，所以那河滩挺宽，那大石头都裸露着，这石头什么形的都有。秦琼这马在山头上，这山头离着这水面能有10丈高，按现在比较能有10几层楼高。秦琼那马跟飞一样，想停住是不可能的。二爷看得清清的，哎呀，我命休矣。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仙儿，甜仙儿，甜仙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森去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人还没到呢，斗丹天高声喊喝：“呆！侯爷不必担惊害怕，马童到了。”太平侯一听是花木立，哎呦，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似的，虚晃一招拨马就走，跟花木兰马打对面。木立，你回来了。侯爷您受惊了，哎呦，你要晚回来一步，咱爷儿俩见不着了。侯爷，有话一会儿再谈，我先送您回去。花木兰谨慎小心，单手提枪，一手架着太平侯，二马并行，回到军阵。众将一看，花将军回来了，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木兰把侯爷交给于大鹏：“侯爷，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木立啊，事儿办的怎么样？都成功了，该请的人已经请来了。
4: 哎，你晚来了一步啊，都撕破脸了。把说和人请来，大概也没用，
3: 不见得。一会儿再说吧。”
4: 花木兰一拨马，二次回到军阵，跟大寨主郑九臣打了对面。郑九臣立马横刀在这挡着。等花木兰回来，俩人见着，郑九臣冷笑了一声：“姓花的，咱们又见面了。前者你虎口余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你逃掉了，算你幸运。今天老账新账要一块结清。”“
3: 好啊，
4: 大寨主，在未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讲，可以吗？”“
3: 不必，你要讲什么我都清楚。
4: 什么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国仇第一，家仇第二了，这个那个的我都听够了。”花木兰一笑：“
3: 大寨主，
4: 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也爱惜陆寨主是个好汉，爱惜你们葵花岭的弟兄，因此你们不爱听，我还非说不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别看我们侯爷上了年纪了，他也爱惜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倒戈归顺，跟着我赶奔前敌两军阵前去立功。我已经讲过，虽然说现在你们保了隋朝，你们为的是打突厥保国安静，你们不是保的皇上啊。 等成功的那一天，哪怕你们重新再占山为王，我们不反对。也许我一高兴还帮你的忙，我也去占山去。可现在不行，大敌当前，咱得分出主次来。我们自相残杀，突厥趁虚而入，咱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哎哎，又来了又来了，你这一套我都听腻了，你找刀吧。这郑九臣把大刀撤回来，加紧进攻。花木兰一看，现在用言语不能打动他的心，只好用武力解决。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大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砰砰砰砰砰砰，白蛇吐迅，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猛虎摇头，把这条枪使的是神出鬼没，上下翻飞，跟郑九臣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力气，今天使出72路飞虎神枪，那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大寨主的武艺虽精，比不上花木兰呐、只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嘘嘘直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的余力，不由得暗自吸了口冷气。罢了，英雄出少年，这个姓花的是跟谁学的能耐呢？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这样精通啊！我郑九臣不及也。这个脑袋胡思乱想，一溜号坏了。这个打仗是玩命，必须精力相当集中，有那么分离丝毫的一念之差，那就得出事儿。你看他脑子刚才一想，这事儿坏了，花木兰的枪啊，正好奔他的软肋，砰就到了，1尺8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比锥子还快，那样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大寨主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哎呀，一咬牙一闭眼等着挨扎。但是木兰的枪没往前进，这枪尖儿都碰着他衣裳边儿呢，木兰手腕子一扁，用枪横着一推，他没直着扎。大寨主对不起，下去。这一推这劲儿也不小啊！哎，郑九臣还真听话，哎，下去就下去，扑通，咔咔咔咔咔咔咔，整个从马上摘下去。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多远去？扬起脖子嘶鸣几声，歪着脖看自己的主人，那意思你还骑我不骑我呀？你打算怎么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郑九臣摔得懵登转向，在这儿等死。

他不明白花木兰为什么没扎他。木兰在马上一笑：“大寨主，服不服？”不服气起来，上马再战。这，您说人有脸，树有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从马上摔下去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打呢？因此大寨主脸红脖子粗，二话没说，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青龙刀，拉过战马，一跃而上，头也没回，是败归本队。等见着陆秉章啊，连连摇头叹息：“哎，白活呀，白活呀！”二弟，我给咱们葵花岭丢了人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胜败兵家之常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哥哥，您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陆秉章来到两军阵前，这回他没使长矛，长矛在德胜钩上挂着，他一伸手从背后拽出这对丁丁狼牙棒，把双棒棒一起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将军可认识陆某？花木兰准知道他的身手，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陆大叔，我能不认识您吗？大叔，咱爷俩还想动手不成吗？”那位说：“你别胡说了，花木兰冲什么管他叫大叔呢？这辈儿从哪儿论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的女儿陆小青跟花木兰是干姊妹，从陆小青那儿论的，所以花木兰管他叫一声大叔。其实花木兰对他也挺尊敬，从年纪上讲这样称呼也比较合适，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把陆秉章收降。结果陆秉章啊，听了这话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儿，他把大黑脑袋一转：“花恩公，我求求你，往后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了，我也不爱听。这是战场，玩命之处，来吧，赶紧撒马摇枪，咱们两人决一死战。”花木兰一笑：“大叔，您不乐意听，我也得这么称呼，谁让我跟你女儿是干兄妹呢？”花木兰这阵就改了，不敢暴露自己是女孩啊，所以干姊妹她改了个干兄妹。谁让我姐姐跟你女孩已经口蒙的姐妹，这个事儿都定了，我不得不随着。再者一说，蒙大叔昨天晚上帮了忙，把我们平安送出葵花岭，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表示感谢呀。哎，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恩公啊，我告诉你啊，你对我们一家人天高地厚之恩，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你记住，如果我将来还活着，我一定携带厚礼赶奔五台县花家峪，去看望你父亲，看望你姐姐，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如果要说别的，那是办不到的。你要想叫我们弟兄相随，那是笑话，除非日头在西边出来。恩公，这是战场，我就请你快快撒马，不要再废话了。大叔，这一说咱们是非打不可，当然非战不行。对，好吧，既然这样，恕小侄无。

等棒子砸空了，木兰一翻腕子，咯噔，把双棒压在底下，使了个顺水推舟，仓，这一枪扑奔陆秉章的梗嗓。陆秉章急忙撤丁丁狼牙棒往外一开，风，嘡亮了个亮，木兰的枪给崩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一伸手五十个照面，没分输赢啊。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也不明白怎么他小小的年纪这么大能耐呢，可这事儿咱们说了不止一次了，他们不知道花木兰的师傅是谁，他老师是著名的风尘三侠堂堂的红拂女呀，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练武术的祖宗尖儿，他教出的徒弟有饭桶吗？加上花木兰天资聪明，下过五年苦功，故而才有这么高的本领，人家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那不是说混饭吃的。陆秉章虽然也下过苦功，但是没受过那样高人的传授，因此比较起来那就差得悬殊啊！说我爱拼命，我有力气，我什么不怕，那什么也不顶。到这时候得动真格的。过了六十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哎，啪啪往左右一崩，把双棒给崩开了，后把一抬，前把一压，刺啷，一道寒光直刺陆秉章的心口。陆秉章正好来了个大场门，哎呀，一闭眼在这等死，花木兰能扎他吗？枪尖眼看碰上了，手腕子一寸，唰，把枪又收回来了，拨转马头，嘿嘿一笑，陆德说，到此为止吧，多有得罪。陆秉章心里头是真服气呀，心说罢了，这小小的年纪功夫这么高还不骄傲，真叫我十分佩服啊。不过你再好，想叫我听你的那是办不到啊，干脆这仗没法打了。我挺大个人，不是小孩子的对手，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拨转马头回归本队，跟大寨主一商议，干脆封锦撤吧，回山另想对策。就这样领着五百多人分批撤退，回奔葵花岭。花木兰也没追，一边走着，两个寨主是不住的摇头叹息，这哎呀，就一个小小的花木力咱都对付不了啊，这怎么办呢？还得请谁来帮忙呢？说话间就到了头道伤口了，忽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站住，干什么呢？头顶就是山头上头。大寨主一听，好学没把鼻子气歪了，心说你们都瞎了，我手下这楼兵都犯病了，连我你都不认得了。远月混蛋，我不是大寨主二寨主吗？你们干什么？大寨主二寨主，对不起，您上哪儿去啊？我回山。您呐，回不来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嘿，实不相瞒呐，葵花岭啊，您说了不算了，归了老寨。

黄静修了。哎呀，我们上了当了，老匹夫啊，我跟你完不了。正在这时，就见山头上出现一人，正是老寨主黄静修。就见这位老寨主单手提剑，满面是笑：“二位贤弟，别来无恙乎？”二位啊，两个时辰之前，我曾经跟你们说过，事要三思，免得后悔。你们俩是忠言逆耳，执意不从啊，这可别怪我不讲信义。我已经告诉你们再三了，你们不听，因此我这才动了家伙。当初这葵花岭是我的，现在我要收回来。我希望二位另投别处，这山没你们的份儿了。老匹夫啊，你竟敢拆我们的台，趁人之危看我们的哈哈笑，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弟兄们，攻！你看他手下还500来人，这弟兄们一咧嘴，谁跟谁打呀？都是自己人，这能打得了吗？不打吧，大寨主生气，所以这些喽啰兵啊，都假意往上攻。山上也只好开弓放箭，不过这箭上不带箭头，把箭头全剁下去，恐怕伤着人呐。就是不带箭头，这玩意儿钉在身上也怪疼的。喽啰兵一看招架不住，哗，都退下来了。二位寨主上不去，人家居高临下，咱这500来人哪架得住？正在这时，就听见身后有车轮的声音，驾得我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郑九臣就一愣，心说这谁呀？爷爷。等他擦擦眼睛往车上一看，赶车的叫马武，车上坐的正是他妻子米氏。再看他一儿一女，连他大舅兄都来了。哎呀，郑九臣心说你们来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山上出事儿，我都无家可归，你们来干什么？他可没想到这是被花木兰给请来的。大寨主拨转马头来到车前，夫人你怎么来了？米氏夫人一不慌二不忙，提着罗裙从车上下来了，儿女在母亲身旁，他哥哥在后跟着，来在郑九臣马前。丈夫你干什么呢？我实在交战回来，为什么不回山？喂，夫人，我哪儿也回不去了，那老匹夫趁人之危把山又要回去了。就见夫人冷笑了一声：“丈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己找的，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忘了没有？”谁让你非当贼？什么样的好话你都听不进去，故此你才得了今日的结果。丈夫啊，要能听为妻的良言相劝，赶紧投降吧，弃暗投明，保了大隋，赶奔两军阵去杀敌立功，当妻子的也跟你借点光，也落个好名声，少挨几句骂，你这一双儿女也算有个好爹，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么也说这话呢？谁教给你的？
1: 哎，不用教啊。实不相瞒，那个姓花的小将军叫花木立，到了咱们家铁牛山村见着我了，把程派厉害都跟我讲清了，我是跟着他们一块儿来的。
0: 啊，怪不得呢。
1: 嘿，我这姓花的小小年纪手眼通天，消息特别灵啊，他怎么知道我媳妇住的铁牛山村呢？哦，把我老婆都给搬出来了。好小子，你太精得过分了。
0: 夫人呐、啊，不要听他蛊惑人心，他是颠倒黑白呀、啊，别听他的，他想离间咱们夫妻的感情，办不到。别看葵花岭我丢了，凭我的能耐，在哪儿还吃不了一顿饱饭呢？夫人，赶紧上车吧，我保护你们，另投他处。
1: 上哪儿去？啊，再找个地方，就是说再找个饭门。晚了。走不了了，
0: 夫人，此话怎讲？
1: 你往东西南三方面看看。
0: 郑九臣抬头一看，哟，隋兵把三面全包围了，北边是山口，四面受敌。
1: 就见太平侯花木立、于德鹏所有众人把交通路口全给手把住了，
0: 一千多张弓全指向郑九臣这一小撮人马，
1: 大伙全不言语。米氏用手一指，丈夫啊，你看怎么办？你累生双翅也飞不走了，事到如今你只有强这一个字。夫人呐、啊，既然这样，我宁死不降。
0: 他把大刀一转个，刀刃搁脖子上了。
1: 天哪，天哪！我郑九臣落得今天，我真没想到有何面目去见家乡父老，干脆我抹脖子自杀。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1: 米氏夫人劝郑九臣降隋，讲了很多的道理，郑九臣忠言逆耳，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最后没办法了，他要抹脖子自杀，吓坏了一双儿女，抱住爹爹的胳膊，搂住爹爹的大腿，这顿哭啊。郑九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最后把宝剑一扔，眼泪也掉下来了。孩子，莫非你等要陷爹爹于不义之中吗？我是绝不能相随呀、啊。米氏夫人一看丈夫钻了牛犄角，说什么他也不同意，夫人就动了怒了。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咱们夫妻截至今天也该结束了。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孩子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一刀两断。儿啊，女儿，咱们走。从今以后，你们就忘掉你这个爹爹。郑九臣呢，还挺横呢。
0: 好好好好，没关系。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

0: 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找，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不乐意过，咱就散伙。我绝不能因为此事投降大隋。话说到这儿，彻底决裂。你是上了车，泣不成声，让车老板马五赶紧调转车头。 咱们回铁牛山村。可这么一闹，两旁的人全傻眼了。米氏的哥哥米春生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不愧是教书的，这老头主意比较多。妹妹，你先留步。小五啊，先别赶车啊。 我说几句，米春生来到妹夫的面前。九臣呐，你是决心不降了，大哥，我不能降。好样的，我太佩服你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现在有点不通情理。你认为大隋朝？ 非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不是那么回事吧？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大隋朝要没有你就打不了突厥，大隋朝要没有你就得亡国败家。 不见得吧？你往周围看看，上万的人都盯着你。大家为什么不动手呢？归根结底，爱惜你是个人才，可惜了你这个材料，所以舍不得下手。要没有我妹子，要没有大伙给说好话，你呀。 一百个都死没了，你懂不懂啊？你这么不答应，那么不答应，觉着你了不起，你真是恬不知耻。可让老头这顿损呢，把大寨主郑九臣说的低心脑袋一句话也不回答。当大舅兄的说到这就算为止呗。米春生转回身来。 到妹妹近前，把妹妹拉到树林没人的地方。妹子，方才你说话的口气未免生硬。作为夫妻，他有点受不了啊。这个夫妻说话也得讲点方法。我看呐，你把话缓和下来，过去给他点温暖，哎，叫他下个台阶，这事儿就好办。
1: 你可不能走，你要一走，你们夫妻就算彻底破裂了。我不去，哥哥，您是知道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向来我就没说过小话。哎呀，那是家务事儿，这是国家大事，你就说几句软话，你能算识身份吗？莫非还有人笑话你不成吗？听哥哥的话。
0: 去，过去服个软。哎，当哥哥说话真好使。米氏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没办法，从车上下来了，酝酿酝酿词儿，这才来到丈夫近前。还生气呢？刚才恕我冒昧，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向你赔礼认错来了，我就。
1: 哟，郑九臣一听真新鲜呐，日头从西边出来的，我夫人向我说软话，把他给闹愣了。夫人一看有门，接着一笑：“丈夫，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的恩情比海都深。真格的，你就不听为妻的解劝吗？不看在我的份上，还看在一双。”
0: 儿女的份上。莫非你想让孩子没爹不成吗？无论如何，你就答应要求，降了大隋得了，啊？莫非叫我跪下不成吗？孩子，给你爹跪下，不然的话，咱就不起来。爹爹，你听我娘的话得了，爹爹好爹。
1: 谁也架不住这手，这叫刚柔并用，软硬兼施啊。郑九臣一想啊，干脆吧，我拧个什么劲儿，相随就相随，人这一辈子胡了八图就那么回事儿呗，将来俩腿一蹬，身归那世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谁还管他呀？想到这，点了点头，夫人，我错了，听人劝，吃饱饭，好了，我相随。
0: 哟，你再说一遍，
1: 我投降大隋，跟着去打突厥，行了吧？夫人也乐坏了。米春生点手叫花木兰，
0: 花将军，请过来吧，花将军。
1: 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分战群来在出事地点，跟米春生见了面。米春生把方才的话一说，木兰大喜，冲着郑九臣一躬到地：“大叔，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代表隋营的太平侯欢迎你。”哎呀，花小将军，别往下说了，我有何德能之处？我觉着心里都发愧。郑九臣投降了，二寨主陆秉章怎么办？陆秉章啊，原来有郑九臣吊着还行，现在一看剩老哥一个了，孤掌难鸣，他我怎么办？正在这时，他的女儿，他的父亲从山口里出来了。秉章啊，儿哎，听爹的话吧，你大哥都弃暗投明了，你剩下一个人还想拧着不成吗？你真想把你爹逼个好歹的吗？
0: 爹爹，你也投降得了。
1: 陆秉章一想，哎，降就降吧，
0: 哎，他也降了。
1: 您说这个事儿要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还真好办，几句话解决了问题。但是郑九臣陆秉章提出一个要求来：我们降隋不等于保隋炀帝，打突厥不等于做隋朝的官，等将来把突厥打跑了，收复了实地，我们回来还继续占山反隋。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照样不降。花木兰一听啊，其实这都是欺人之谈，你到了隋朝的军营，打着隋朝的旗号，穿着隋朝的军装，实质上已经保隋了，隋朝的皇上就是隋炀帝，你说不保也不行啊。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谁能料到啊？因此欣然应允，双方达成协议，各自退兵。花木兰回到隋营，见太平侯这么一说，老侯也是非常高兴，拍着花木兰的肩膀：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呐、啊，那么你说下一步你怎么办？侯爷，这帮人最重义气，最讲面子，我看侯爷应当隆重接待。
2: 好好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来啊，辕门挂灯，红毡铺地，鼓乐喧天，杀牛宰羊犒赏三军，亮全队给我迎接。要有炮竹的话，多放点儿，越热闹越好啊！扎哨，隋营整个就动起来了，打扫卫生，
1: 更换衣服比过年还热闹。到了第二天，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三寨主宋长伦、四寨主、五寨主、偏副寨主、前八寨、后八寨的大小寨主全都来到绥营。那位说宋长伦不是压着呢吗？
2: 对，
1: 可是现在双方言归于好，还能压着吗？陆秉章、郑九臣回去之后把老三就放了，已经向三寨主赔礼道了歉，言归于好。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了。等他们一来到绥营啊，炮竹声声，锣鼓喧天，太平侯在花木兰满营众将的陪同下接出来了。这些寨主是深受感动啊，腿一软跪倒在地：“侯爷在上，我等有礼了。”
2: 请起，请起，欢迎各位义士啊！
1: 你们给绥营增添了左膀右臂，能效忠朝廷，老夫非常高兴啊！里边请，里边请。说着，像接待贵宾似的把他们接进中军保障，花木兰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大伙落座之后，边吃边喝边谈，是喜气洋洋啊。在席前，郑九臣不住的称罪，陆秉章一个劲儿的道歉，宋长伦也说了不少客气话，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太平侯跟花木兰一商议，委个什么官呢？花木兰给他出主意，说这帮人呢，别看帮着咱们去打突厥，人家誓死不给隋朝当官，我看应当叫忠义二营。前者于德鹏、金兆雄他们成立了忠义一营，这个叫二营，协同官军作战，就委任郑九臣为营官，陆秉章等为副营官，您看怎么样？
2: 对，这主意太妙了，太好了。
1: 太平侯当众跟几位寨主一说，几位寨主鼓掌称善，谢过侯爷跟花小将军。打这之后换了隋朝的军装号坎儿，制造了大旗，就变成忠义二营。实质上，金兆雄、于德鹏他们为左营，他们呢是为右营，这左右两翼就将近5000人呢。这些喽啰兵都经过训练，以一丁十，这5000人顶50000人马使用。后来花木兰又给出个主意，现在马上就得出发去打突厥，这么大的葵花岭怎么办呢？就留下米氏夫人跟他哥哥闵春生带着俩孩子以及一些小寨主还有过去的老绕楼兵看守家，剩下的能有200来人吧，余者全都随军出发，连老寨主黄敬修也跟着。翟良辰挑吉日，炮响3声，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是赶奔长城。这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逢舟过府，详细的细节咱不必细说了。这一天等出了长城，就来到塞外，流星探马不住的禀报离前方还有多远，前边到达了什么地方。这一天正往前走，蓝旗官禀报 离着隋营的先锋部队还差30里。大帅罗洪刚、前不正印先锋官都督亮都在前边呢。太平侯吩咐一声：“就地安营。”花木兰不解其意啊，侯爷，为什么大军不靠拢，要就地安营呢？太平侯一乐，低低的声音告诉花木兰：“孩子，你年轻短练呢，为什么要靠拢呢？人家是大帅，我是督粮官，我就得听人家的。如果兵合的一块儿，咱们什么权力都没了，我能办那啥事儿吗？因此咱们就地安营，咱们就负责押运粮草，别的事儿咱不管。他大帅他也活该，他想把咱吞也吞不掉，这是权力，绝不能撒手啊。”哦哦，是这么回事儿。花木兰心说，这位老侯爷打仗没能耐，要讲究争权还真有两下子，因此点头同意了。他们把营盘就扎到青石沟，听候前方的消息，划分两头，单表大帅罗洪尧。在前文书咱说过，他奉了隋炀帝的旨意，身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扫北侯，率领15万大军跟突厥开仗。前不正印先锋官就是都督太那儿子都督亮，是都督一家子都上了官了，什么都督明啊、都督顺、都督才、都督这个、都督那个，最小的都当了棋牌长，简直都独孤到一块儿了。大帅罗洪尧从新州出发，出洛川，过庆阳，走定边、盐池、灵武，先锋部队是到达贺兰，不往前走了，就在贺兰安下中军大营。因为这个地方呢，左边有腾格里沙漠，右边有毛乌素沙地，背靠着黄河，前边就是乌海。乌海是个地名啊，突厥的重兵都在乌海屯扎，因此隋军不动了。罗洪尧吩咐一声：“安营下寨，挖战沟，布置鹿角，派出巡逻的哨兵加强戒备，把贺兰手把的是铁桶相似。”但是他没敢轻易开仗，就采取守势，探听突厥人的动静。他不打人家，人家可不客气。当他们知道隋兵已经来到了，突厥国讨敌骂阵，就在贺兰关前排下战场。罗洪尧一想，我是身为扫北大元帅，要一仗不打，皇上见怪，我可担待不起呀。因此他赶紧召开了紧急会议，偏副将佐、独孤弟兄全都参加了。罗洪尧当众一宣布，先锋官独孤亮冷笑了一声：“大帅，请放宽心，亮这些骚奴野犬有什么得能之处？不是末将夸海口，说大话，平民见仗，我杀他们个狼狈逃窜，片甲不回。好，但愿如此。来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太阳升起之后，在贺兰关前 给我排摆战场，与突厥

0: 决一雌雄，战杀。到第二天亮的队，太阳刚出来，他们就在贺兰山的山脚下贺兰关的关前排摆战场。这隋兵打算一仗取胜，今天呢，亮队的人就5万，摆成金木水火土5座方阵。离远处一看，刀枪似麦穗，剑戟赛长林，大旗顺风飘摆，跟海洋的波浪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管能不能打仗，是非常的壮观呐。罗大帅全身披挂，立马横刀在都旗之下。独孤弟兄、满营众将在两旁陪伴。罗大帅闪目留神往对面观瞧，不看则可，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一看突厥国的人马真是兵强马壮，大概也有4-5万人，骑兵占着多数，步兵也就15000左右，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往正中央观瞧，能有100多匹战马，正中央打着九曲歪八绣金大红伞，红伞之下有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在骆驼上端坐一人，跳下骆驼，平顶身高1丈1尺，还要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饼子脸，九转狮子，朱砂眉，连鬓乐腮的大胡子，满脸叽里嘎达全是骚皮癣，耳戴金环，16个虾米须的辫子披于两肩和后背，头顶3叉束发金冠，身穿犀牛皮的宝甲，外罩猩猩红的战袍，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手里使着金钉枣阳槊。往他两旁一看，18员突厥国的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罗红瑶暗自吃惊啊，听说这突厥国的人吃生肉喝凉水呀，这帮人是体质健壮，我们隋朝可没少吃亏呀，也不光是隋朝，历代都吃他们的大亏呀。今天这一仗福祸难料。那位说，对面来这突厥人是谁呀？闹半天，他就是兵马大元帅，叫星星胆。这家伙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想把世界各国全都打败，全在他的治下，他要自称大可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从3川6国9沟18寨调动了100万雄兵、1000员上将加紧训练，就准备伺机侵犯大隋。一开始他没敢动，后来发现老主杨坚死了，新君杨广继位，逼得天下大乱，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调动人马侵犯大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上回书正说到钦差大臣严查散，二品的副将白玉堂查办襄阳。这一进了城，老百姓这个拥护就甭提了，鼓掌喝彩，都欢迎朝廷派来钦差。等严大人带着白玉堂进了公馆之后，本地的文武官员纷纷递手本前来拜见。严大人呢，一概挡驾，唯独把襄阳太守金辉留到公馆要问问话。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贺妖胡志化也赶奔公馆前来拜会白玉堂。跟门上人一说，门上的人很多都认得志化，赶紧到里边送信。白玉堂正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听说志化来了，非常高兴，迈大步到门前迎接。哥俩一见面，亲热的不得了，手挽着手到了屋里。志化到里边坐下，问了问白玉堂的近况。白玉堂谈了谈，志化往左右看看没别人，就问白玉堂：“贤弟，别人都没来吗？”“
4: 没有啊。”“
3: 就是你自己保护钦差大人来的。”“
4: 嗯，对呀。”“
3: 怎么的，志大哥还有什么事儿吗？”“
4: 哦哦，
3: 没有。”“五弟呀，我这次来找你，有件事儿我可不能不谈。”“
4: 那您说吧。”“
3: 兄弟，哥哥我挺担心呐，朝廷不应该派钦差大臣，应该马上派人领兵带队捉拿襄阳王，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他造反的事已经属实了，那还查办个什么劲儿呢？”“
4: 哎呀，志大哥，朝廷的事儿谁能摸得准呢？那皇上说怎么立就怎么立呗，他说查咱就查，他说剿咱就剿，小弟是奉命而来，那怎么办呢？”“
3: 五弟啊，既然如此，哥哥有些话不能不说，我真替严大人和你担心呐。现在你们好像到了龙潭虎穴，离着襄阳王这么近，现在是水火不同炉，倘若襄阳王对你们采取什么不利的行动，你们怎么办？”“
4: 兄弟，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你一个人能行吗？
3: 是不是这样办？你跟大人说一说，现在暂时按兵不动，不已经来了吗？来了就来了，这叫既来之则安之，表面上敷衍搪塞，不要认真。然后马上请求朝廷速派援兵，我呢也不闲着，我马上就离开这儿起身，我就给你搬人去。凡是我认识的武林

中的豪杰，我多请了几位，特别是老哥哥北侠、南侠展雄飞等人，一定要把他们找来。那阵兄弟你有了帮手，大人也就平安无事了。假如说襄阳王赵觉敢于对我们采取不利的行动，我们呢也就不怕了。可是在此期间，我要求武帝千万要谨慎啊，千万别捅马蜂窝，你看好吗？好，志德哥，多谢您的美意，到底咱们是老弟老兄的，难为您还跑到这儿给我送个信儿来。听人劝，吃饱饭，小弟一定牢记在心。那好吧，智化这才把心放下。哥两个呢，又把最近襄阳的事情详细的唠了一遍。智化把所知的事情向白玉堂都说了，什么冲霄楼、铜网阵，什么蒙丹蓝谱，都跟他讲了。白玉堂静静的听着，做到心里有数。一直谈到掌灯的时候，白玉堂就留智化在这吃饭。智化一摆手，不行，为什么？你现在公务在身，刚到襄阳，你得张罗张罗，有我在这儿，你还得陪着。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还不如我住的小店方便。兄弟，我不给大人问安了，你呢转个话替我问候。我现在就起身把账算完了，明天我就请人去。白玉堂点头，一直把智化送出大门。智化临走回头还嘱咐白玉堂，武帝，希望你嘴对心，心对嘴，千万别捅马蜂窝。志德哥放心吧，我要不听你的话，我还够个人吗？就这样，智化才扬长而去。白玉堂回来把事情料理料理，大总管雨墨开门进来了。五叔，大人有请。嗯，我这就去。白玉堂换了一套便装赶奔上房。这阵严查伞也全安排好了，白天他接待了太守金辉，也无外乎了解襄阳的近况。金辉呢，虽然说的语言跟智化不同，总的意思都是一个，也是埋怨朝廷不应该不派兵，劝大人多加谨慎。严查伞就记在心里了。今天晚上他把白玉堂找来也为这个事儿。一见面，严查伞就说，武帝啊，襄阳好比龙潭虎穴，你我弟兄多加小心，咱不是怕死啊，为了大局着眼。兄弟，你我都按兵不动，千万别捅那马蜂窝。今天晚上愚兄就拜本入都，恳求朝廷速派大兵，你记住了吗？记住了。今天我来个朋友，叫贺妖狐智化，大概这个人你也听说过，也是绿林的豪杰，把这底都交给我了，我一定不捅马蜂窝就是了。哎，武帝啊，我就担心你，只要你听话，咱们就什么事都没了。白玉堂退出来，把几个营官给找来，让他们加强巡逻，把公馆保护住了，这就叫有备无患呢。你知道襄阳王赵觉哪会儿犯了脾气打来，那怎么办呢？这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现在没有人家腰粗，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真那么一来不麻烦了吗？所以加强了巡逻。严查伞休息暂且不说，单表锦毛鼠。白玉堂吃完了晚饭，沏了壶浓茶，坐在屋里一边喝水一边琢磨，想起智化说的一些话。

白玉堂是一阵冷笑，嘿嘿，哎呀，我智的哥，还叫东方侠贺妖狐，你看把他吓得那个样，谈虎变色呀，用得着吗？襄阳王府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是龙潭还是虎穴？是刀山还是油锅？我白玉堂就不分这个劲儿，不让我捅马蜂窝，我还非捅不可。我看看这个冲霄楼通往镇有什么了不起。哼，今天晚上我也睡不着觉，干脆我就溜达溜达，一高兴把那蒙丹蓝谱我再倒出来，往皇上的龙书案前一摆，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白玉堂绝非等闲之辈。我吃皇上这个二品俸禄不白吃，你说这个人有多狂啊？白玉堂越想越对，把主意就拿定了，早早的捆掉衣服，他躺下了，把灯光纸灭，外观上不知道的认为他睡了。严查散在睡觉以前特为叫雨墨来看看，雨墨一瞅门插着，屋里没有灯光，转身回来跟大人一提，严查散这才放心，解衣而卧睡了。安下别人暂且不提，单表白玉堂忍到定更天呐，一咕噜声他起来了，摘耳侧听院里头静悄悄的，他一伸手把夜行衣拿过来了。咱们过去说过，人家别人的夜行衣都是黑色的，因为黑天再穿黑色的东西有保护色，唯独这白玉堂与众不同，他的夜行衣是白的，怕别人看不见，还故意弄身白。他把夜行衣换好了，绢帕罩头，单刀背在背后，斜挎白布囊，换了一双鹿皮底的靴子，检点白布囊之中带的东西一样不少，在屋里的单金独立一拉架子，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白玉堂放下心，轻轻地把后窗户推开，跳出去了，把窗户关上，飞身行上房，施展飞檐走壁之能，赶奔襄阳王府。这王府有多大呀？咱们比如说襄阳城好像一块豆腐，十字插花拉上两刀就分成四块，这襄阳王府就占着其中的一块，那房子都上千间，尤其呢他是皇亲，皇上的叔叔，二号的皇上，那还了得吗？他这座王府也是金碧辉煌啊，离老远看就好像火焰山一般，那灯火照的天都半天红啊。白五爷顺着胡同先到了王府，往外探头一看，就见大门这儿光亲兵卫队就有100多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手中是荷枪实弹，在门口巡逻，这一块根本你进不去。白玉堂一转身滋溜进了东胡同，看看左右无人，脚下垫地，噌飞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望院看看，一瞅这院没人，拿了块问路飞黄石扔到地下，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到墙上一听，一无鸡鸣，二无犬吠，底下还没有巡逻的，双腿一飘，飘到院里。白玉堂找哪儿？找铁瓦阴暗殿，那还不好找吗？阴暗殿是襄阳王赵觉办公的地方，也是开

正中央有拔战洒金的屏风，屏风前面放着龙书案，龙书案的后面是团龙高脚椅，铺着全虎皮，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你看，广说襄阳王，襄阳王白玉堂还没见过，今儿个这是第一次。他借着灯光一看，这人岁数不大，也就在40岁挂零吧，三绺的墨髯，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身上披着赭黄袍，腰系金带，足下蹬着四爪的龙靴，腰里挎着龙泉剑，太阳穴鼓鼓着，二眸子赞亮，后边站着一大堆宫女和王官，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他再往大殿下一看，嚯，人可太多了，足有500-600名啊，和尚也有，老道也有，尼姑也有，多数的都是苏家，一个个佩刀悬剑，舔胸叠肚，正在屋里边高谈阔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白玉堂就想听他们说些什么，哎，正好一个老道正发言呢，他就发现这个老道能有60岁左右，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披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双剑，手摆拂尘，往脸上一看是一张红脸，细米拉的眼睛，但是俩眼睛可挺亮，说话的声音跟铜钟一样。这个人离着襄阳王还不远，看那意思身份是挺高。书中代言这老道是谁呀？就是襄阳王赵觉手下的军士，外人送号三手真人，叫刘道通。这刘道通啊，是本套书上五真人之一，这家是个剑侠的身份，好功夫了。襄阳王花重金把他请来的，冲霄楼就是经过他的手重新改建的。刘道通正说什么呢？乌梁婆，王家，您呢就把那心放下，严查伞来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贫道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保驾的就是个白玉堂。这不是开玩笑吗？只要你一发话，我们把手往下一落，让他们立刻化为齑粉。那个赃官有什么能耐？叫他做几首诗，写点字儿还可以，让他动武，他是一窍不通。白玉堂、隋勇，他不就一个人吗？双拳难敌四手啊！再者一说，就他那点能耐，还真就拿不出去。王爷，您放心吧，高枕无忧。别的贼呢，在旁边也说。白玉堂一听，一瞪眼，心说话，你放屁！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来了。白玉堂真想着大喊一声，拉刀蹦进去，杀几个才过瘾。但是呢，他又把自己控制住了。白五爷一想，没有用，背后谁不会说大话呀？反正我记住你这模样就得了，将来有了机会，我再找你算账。他又听了一会儿，都是无稽之谈，什么南山打过虎，北山套过狼，杀过七个，宰过八个，又不怕严查伞，不怕白玉堂，都是这套词儿。

0: 白五爷一想，我不听了，我不如利用这个机会赶奔冲霄楼，我把那蒙丹蓝谱我偷走了他。嗯，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低撩，他到了房脊上一换身，奔后院冲霄楼。他怎么知道在后院？智化告诉他的，智化是听冯渊说的。这冲霄楼这地方离着阴暗殿不到二里地远，等到这儿白玉堂一看呢，大吃了一惊。在他的心目之中，别看说的会龙会虎的可了不得了，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一见面一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白玉堂可不外行啊，就见冲霄楼的转圈摆的是九宫八卦连环谱，这楼在院正中，光这院子有多大呀，占地能有30亩啊。外边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大墙高了下都有1丈8，外头用红色涂的墙头盖着黄绿琉璃瓦，那门比那庙的山门还大，外头没有巡逻的。白玉堂一想，我到里边看看，1丈8的大墙啊，没能耐根本你就进不去。白五爷还要看看这墙上有没有埋伏，他观察了半天这才放了心，往后退了几步，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叫轻功术啊。脚尖点力往上一拔，哎，噌，好不容易这才蹦上来，俩手扒住墙头又一换气，这才到了里边。白玉堂双脚不敢落地，准知道连环谱里面地下全有翻板，他特为把自己射进1丈5尺多远去，离开这危险区，双脚这才落到实地，扎着背往他往院里头一看，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非常清楚，显着这个院特别特别那么大。在正门的左右有俩亭子，每座亭子都高3层，亭子上都有字儿，一个叫日亭，一个叫月亭。白玉堂明白，这俩亭子就好比人的2只眼睛，日月就代表2目。从这亭子里边出来2条铁链子，比麻花还粗，交叉着直接通到冲霄楼。白玉堂一看，就听见身边背后咔，惊天动地是响了一声。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白玉堂双脚不敢落地，准知道连环谱里面地下全有翻板，他特为把自己射进1丈5尺多远去，离开这危险区，双脚这才落到实地，扎着背往他往院里头一看，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非常清楚，显着这个院特别特别那么大。在正门的左右有俩亭子，每座亭子都高3层，亭子上都有字儿，一个叫日亭，一个叫月亭。白玉堂明白，这俩亭子就好比人的2只眼睛，日月就代表2目，得必败，你懂吗？古代有多少高人就因为骄傲，丧命的丧命，丢人的丢人呐、为什么你不借鉴？从现在开始，我不允许你离开公馆，更不允许你赶奔襄阳王府，你能听我的吗？

0: 哥哥，您别吵吵，别吵吵了，行吧？好，我下了决心了，哪儿都不去。哎，这就对了。你等着，朝廷派来救兵，那时候你再打也不晚，有多大的劲儿，你使多大劲儿。现在咱们人单势孤，千万别捅这马蜂窝，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大人您放心吧。你看这一劝呢，白月堂确实死了心了，严大人在看着他，所以呢白月堂哪儿都没去。但是有句话您别忘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是不想去吗？嘿嘿，人家襄阳王府也不是好惹的，人家能来人呢。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自从那天晚上白玉堂夜探冲霄楼，他一进九宫八卦连环谱，人家燕安宝殿就知道了。说怎么知道的？你想想，人家明探暗探连环探，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人，这是一。第二，在燕安殿襄阳王赵觉的身旁放着一口大钟，这钟高了下有一人半，宽了下有五尺。说这个钟啊，跟我们现在计算时间的钟不一样，那上边全挂的是铜牌。这铜牌什么意思呢？都标明冲霄楼铜网镇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机关消息埋伏，有个消息就有一块铜牌，这玩意儿研究得好啊！只要那消息一犯，嘡啷，这铜牌就落地。你一看这牌上写的是什么，就知道哪块进去人了。这个钟就打点，嘡，啪嗒，铜牌就掉。这都是三首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研究的。这玩意儿可以自动报警。白玉堂刚进冲霄楼，人家钟就响上了，铜牌落地，襄阳王就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有人，有人进了冲霄楼了！哇，群贼一阵大乱。哎呀，心里头琢磨呀，这公馆衙门真有高人呐、啊！这赃官严查散刚来，就有人这么大的胆子敢进冲霄楼，嘿，这是谁呀、啊？大家就瞪眼瞅着这个自鸣钟，但是连犯了三道消息，最后有人来报告说坏了，有一个人到了东方甲乙墓，把门打开要进去，我们有两位弟兄从地道出来要杀他，结果不但没得手，让这人全给杀了，两具死尸都掉到地道里头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人没往里走，就这么就结束了。所以禀报王家千岁，赵觉气的就站起来了，说这是谁呢？赶紧命人前去调查。这一调查跟报事的说的是一点不错，回来大家开了个会一研究，甭问，来的这个人除了白玉堂没有第二位。有骂白玉堂的，有说这个有说那个的。襄阳王赵觉一听，众位啊，弟兄们，我跟你们的看法不一样啊。白老五不愧是当世的高人，就说他这胆子，孤我就佩服。特别大宋朝真尽忠啊，弟兄们，可叹我手下有你们这么多人，要能找出来一个像白玉堂那样的，我也心满意足啊。人家敢来，我们为什么不敢去呢？ 公馆就在眼皮底下摆着，哪位自报奋勇敢去碰到赃官一根汗毛，有吗？所以比较起来我们太逊色了，看来孤大事也难成。哎，人们不知道襄阳王赵觉使的是激将法呀，还是真正心里的话，但这群贼挂不住了，平常都觉着不含糊，一听襄阳王当众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一个个那个脸儿都像紫茄子似的。安静了片刻之后，突然有个人喊了一声：“王爷，休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家的威风，小弟不才，我愿夜入公馆宰那赃官严查散。”这一嗓子像打雷似的，襄阳王赵觉所有众人闪眼观看，就见人群中走出个大个子，这家伙长得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奔着头翘下巴黄眼珠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看这岁数在40左右岁。赵觉一看认识，官拜二等的王官，外人送个超号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在前文书咱说过，邓车是邓家铺的庄主，那也是信阳州一带的头头。因为北下欧阳春、翻江珠、蒋平捉拿花蝴蝶，抄了邓家铺，这小子没地方去，跑到霸王庄去了。冤家路窄，一年以后又遇上北侠，老侠可宝刀贺群贼，又把他吓跑了。他领着他手下的人无处逃奔，这才归顺了襄阳王。襄阳王知道他有能耐，现在正在用人之时，因此亲口加封二品的王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
1: 要勤做深呼吸，先夜夜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聊一聊，炎症和感染是一回事吗？每次呢，当我们遇到了发热或者说是一点磕碰的时候啊，身边就经常会有人提醒说，赶紧吃一点消炎药，要是感染了可就麻烦了。那么炎症和感染是我们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抗炎药和抗生素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炎症和感染，他们两个到底是啥关系。简单来说呢，两者是不等同的，但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感染呢，是由细菌、病毒、真菌还有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病原体引起的。那么感染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了炎症的反应。而炎症呢，不一定都是感染引起的，常见的像是有感染性的炎症，比如说像是病毒性的肺炎、细菌性的肠炎，还有呢非感染性的炎症，比如呢像是类风湿关节炎还有血管内皮炎症等等。而构成感染呢，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因素的，也就是病原体。而只要能够引起组织和细胞损伤的因子呢，都是能够引起炎症的。这样的一些因子呢，包括了病毒、细菌、真菌等等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这样的一些化学因子，或者呢是 DNA 损伤，还有氧化应激反应等等的自身因素。
2: 小轩轩，来来来。
0: 而感染呢是炎症当中的一个类型，而炎症呢囊括的范围哈就更广泛了。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
0: 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消炎药和抗生素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与炎症和感染呢经常并存出现的就是消炎药和抗生素。那么同样哈，这两者呢也是不一样的。应对感染需要根据不同的病源来采取不同的抗感染的药物。如果说是病毒感染的话，我们需要用的是抗病毒的药物，经常见的有像是阿昔洛韦、更昔洛韦等等。那么如果说是致病细菌的感染呢，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了，比如说像是阿奇霉素和红霉素等等。那么抗生素呢，是只针对了细菌、真菌等等这样的一些致病的微生物是有效的，而对于其他的感染，比方说像是病毒啊，或者说非感染，比方呢像是退行性关节炎等等引起的这个炎症呢是没有作用的。而消炎药呢，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指消除炎症、改善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药物，比如说像是布洛芬、双氯芬酸钠，有的时候呢还会用到了免疫抑制剂，还有糖皮质激素等等。那么部分炎症。

0: 类型使用抗生素呢，直接的后果就是细菌耐药，甚至呢会导致超级细菌出现，这个就会让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失效了，让我们的机体感染失控，甚至会危及到生命。而像是痛经、痛风、头痛和牙痛等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可以来服用一些非甾体抗炎药，比如说像是布洛芬而非抗生素。那么如果说是因为细菌感染出现的炎症呢，我们就可以来使用抗生素了，但是使用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来咨询医生，以此来确定种类和剂量。
1: 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控炎呢是健康的重要抓手。炎症啊是一些重大疾病发展当中的一环，那么慢性炎症呢往往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但是呢却能够像一座积蓄能量的火山，积累到一定程度，破坏力呢就会很大了。控好炎症是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先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免疫力低下，像是熬夜呀、长期劳累、久坐不动等等，都会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给病毒和细菌可乘之机。那么当我们遇到了感冒和咽喉疼痛的这个情况呢，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而第二点呢，就是好心情是很重要的。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机体调节炎症的能力，那么尽量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每天睡够7个小时，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调节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求助心理医生。而第三点呢，就是调动抗炎因子。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和分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血液当中，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全身的炎症的反应。所以呢，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不只是做有氧运动，还需要增强一些肌肉的力量，来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就是远离有毒的物质，少接触一些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呢是最好不要超过2次的，新房子一定要充分的通风之后咱们再入住。而第五点提醒大家的，就是少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经常吃一些高盐、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呢，会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群，增加了肠道的通透性，容易啊导致慢性炎症。那么有一些糕点当中的反式脂肪酸和烧烤当中的糖化中产物呢，都会加重了炎症反应。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继续我们来说第六个，就是吃一点抗炎的蔬菜。给大家来推荐两款还是有助于抗炎的家常菜。第一个呢是蒸芹菜叶，芹菜叶呢是富含了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还有硒等等，它们呢都是具有了抗氧化性的，是有助于降低了炎症反应。而胡萝卜缨、榆钱和茼蒿等等呢，也都是可以蒸着来吃的。第二个呢，就是醋拌紫甘蓝。紫甘蓝呢，亮丽的紫色是来自于它的花青素，而抗氧化的能力呢，其实特别强了。花青素呢，还可以抑制产生炎症需要的酶，那么对于过敏啊、支气管炎呢，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其实炎症还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共同的土壤，所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0: 个小时左右为宜。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睡醒之后了，记得要喝一杯水。午睡之后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咱们再喝一杯温水，以此来补充我们的血容量，稀释血液粘稠度，不要马上的去从事一些复杂和危险的工作。
1: 美丽人人都说慢死慢死，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另外呢，要提醒那些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比较多的人呢，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的午睡的习惯。那么理想午睡的方式呢，就应该是午饭之后啊，活动半个小时，散一散步，促进我们的食物消化，然后平躺着入睡，时间呢是以半个小时左右为宜的，以免影响我们夜间的一个正常睡眠。那么如果说遇到了没有床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睡呢？其实呢，可以考虑哈，买一张折叠的躺椅，或者说折叠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再收起来，放到办公室里。那么如果说没有空间使用这种折叠的装备呢，午休的时候啊，咱们尽量避免趴着睡，推荐大家呢来使用颈枕。那么带上颈枕呢，我们靠着墙壁等等有支撑物呢，可以眯一会儿。另外的时间紧张，我们到底怎么睡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6分钟的睡眠呢，就可以起到了提高记忆力的作用。那么仅仅几分钟呢，就足够让我们的大脑把短时间的记忆呢，转变成长时记忆。即使午睡的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但是仍然能够保留不少健康的好处。而且这样的一种短午睡呢，是更能够让人快速清醒，尽快的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睡不着到底怎么办？睡不着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强迫哈，闭眼也是休息。有的时候呢，可能您并不困，咱们就不用强求哈，一定要睡得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呢把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我们的呼吸频率。就算您只躺着休息了20分钟，而且根本都没有睡着，但是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体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看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蓬松香嫩的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当我们说到了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家常菜嘛。但是哈，要告诉大家，想要去炒出那种蓬松柔软的鸡蛋，可能真的还需要一点小技巧。首先啊，西红柿炒鸡蛋呢，它是非常好吃的，两大原料呢是一样的，营养十足的。西红柿呢还有了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那么鸡蛋当中呢还有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呢就是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而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对于增进神经系统的功能呢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呢西红柿炒鸡蛋也是一道很好的健脑食品。那么作为了这样的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呢，西红柿炒鸡蛋哈，吃的就是一个鲜了。那么新鲜的食材呢本身就是那种绝赞的搭配，不需要去加入什么额外的味精啊鸡精来提鲜哈，就已经能够香到让我们流口水了。那我们马上来说一说哈，今天跟各位聊的西红柿炒鸡蛋到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来准备到的食材呢是西红柿、鸡蛋、植物油、白砂糖、盐和适量的淀粉。西红柿呢洗干净了之后去蒂，切成

成小块，那么鸡蛋呢就打到碗里面打散了，加入少许的淀粉、清水、食盐，搅拌均匀之后是备用的。接着呢，把油倒到炒锅里面，先把鸡蛋倒到里头哈，炒成散块之后盛出来。锅里呢可以再少放一点点植物油，油烧热之后呢，我们下入西红柿翻炒几下，接着呢放入炒好的鸡蛋，均匀的加入一些白糖、盐，再翻炒几下，用淀粉勾芡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做的这道西红柿炒鸡蛋用到了淀粉呢？加入淀粉和清水就是为了让鸡蛋变得更加的蓬松和嫩滑。那么加入淀粉之后呢，可能会让鸡蛋液不那么浓稠了哈，从而呢就不会变得硬邦邦的这种口感了。每次说到鸡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鸡蛋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百搭的食物了。那么学会了怎么去做蓬松柔软的鸡蛋之后呢，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自由搭配的炒鸡蛋。配料啊和配菜呢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当季的食材我们随心的去组合的。喜欢葱花的香味儿，或者说想加一点火腿来尝一尝都是可以的哈。因为炒鸡蛋我觉得无论怎么做都很好吃。那我们马上来聊到的炒鸡蛋呢，里面需要准备到的食材有鸡蛋、火腿、盐、椒椒和淀粉，食用油适量。接着呢还是一个备料的过程了，鸡蛋磕开以后呢，加入淀粉调均匀了，椒椒还有火腿切丁备用。接着呢锅里面放油啊，50%左右的时候呢就放入尖椒还有火腿来炒匀了，少量的加入盐调味之后呢再放入鸡蛋，用中火呢把鸡蛋慢慢的炒熟了，确定鸡蛋完全断生之后就能出锅了。提醒大家哈，我们在炒鸡蛋之前呢，锅里面要先热油，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鸡蛋粘锅的。那么倒入的时候呢，最好是沿着锅沿哈，我们慢慢的把鸡蛋倒里面，防止热油崩到，无汁会变得更加的爽口。无汁会变得更加的爽口。炒鸡蛋呢是那种色如碎金的，如果说搭配上新鲜的西红柿或者是其他的食材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味的。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每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跟各位来百科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大蒜哈，大蒜的蒜味为什么会挥之不去呢？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是除蒜味的克星呢？首先哈，每次当我们提到了大蒜的时候，它一定是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那么蒜香呢，虽然很开胃，但是吃完了大蒜之后啊，经久不散的味道呢，却让人有一点点难以启齿了。吃蒜之后，到底怎么才能够有效的去摆脱蒜味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告诉各位一套营养的吃法。首先呢，我们来给各位做的科普就是蒜味它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口腔当中的。大蒜的这种刺激性的气味呢，其实是它作为了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了碾碎了，它的细胞呢就被破坏掉了。那么大蒜当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就汇合了，于是呢就会产生大蒜素。它进入到我们的口腔之后呢，大蒜素哈会继续的分解成很多种化合物了。最难闻的呢，就是一种被称为了甲基烯丙基硫醚的这样的硫化物，它呢会在口腔当中是经久不散的。已经有研究人员分析发现了哈，这样的一种物质呢，它还会出现在尿液里面，就表明了它一定经过了肾脏，而且呢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和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还跟随着血液循环系统哈覆盖了全身。那么总而言之呢，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这个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味道它并不是来自于口腔的。所以说即便我们刷过了牙漱过了口，只要身体还在消化着大蒜，那么味道呢就会持续的萦绕我们的全身的。研究发现了一半蒜呢产生的蒜味一般呢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全的被代谢掉。那么到底怎么去摆脱这个蒜味呢？科学家们哈也是专门去做了这样的一项研究，经过了对比测试发现了含有了酚类化合物的食物。

食物呢是有助于除去蒜的味道的，比如说像是苹果呀、菠菜呀和芹菜这样的一些食物呢是能够除蒜臭的，因为其中的多酚呢是可以分解大蒜当中散发的这个臭味的硫化物哈。不过呢只能是和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够发挥这样的功效。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茶，因为茶叶当中呢也是含有了多酚的，而且呢茶水具有了那种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我们喝一点绿茶也是有助于减轻蒜味的。还有一个呢是牛奶，牛奶呢是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的，吃大蒜的同时或者说之前呢我们饮用了牛奶的话，那么消除蒜臭的效果会更好的，全脂牛奶要比脱脂牛奶的效果更好。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花生了，吃蒜之后呢嚼几粒花生，花生仁里面的蛋白质呢是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的，还有核桃仁呢和杏仁等等富含了蛋白质的坚果也是有类似的功效的。大蒜呢其实是极具个性的，但是却能够跟很多的食物呢默契的合作。那么营养专家呢也是推荐了七种健康的吃法来教你做一个吃蒜达人。第一个呢就是捣碎了吃，其实是更有营养的，因为大蒜素呢是具有了一定的保健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吃蒜的时候呢最好把大蒜捣碎了先放个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的。一般人群呢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如果说吃得过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甚至会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和眼病的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大蒜。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腌着吃是促进消化的，比方说像腊八蒜啊、糖醋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腌制的大蒜，它保留了大蒜当中绝大多数的矿物质的成分，而且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是有着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炖着吃可以去异味，煲汤啊炖肉的时候呢放几瓣蒜是有助于去除食材的异味的，我们先把大蒜来煸香啊，然后再放入其他的食材去翻炒，接着呢加水来炖煮，那么炖煮之后呢大蒜素就会被分解了，口感呢也不辣了。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炝锅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糖，大蒜素是非常怕热的，遇到了高温呢它的杀菌作用呢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么油温过高的时候呢也会让蒜蓉焦糊的，影响成菜的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呢我们的油温不要太高，烹饪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而且呢把大蒜拍碎了之后再放到锅里面哈。如果说喜欢吃甜的可以少加一点糖，糖对于大蒜素呢是有保护作用的，能够减少高温对于大蒜素的破坏。还有什么样的吃法呢，就是发芽的蒜它的抗氧化性是更强的，其实这个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聊到过了，已经有研究发现了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呢要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剥开了发芽的大蒜呢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的嫩苗，那么嫩苗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呢就是蒜苗了。如果说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哈，可以直接来吃一点蒜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是超过了大蒜瓣的，当然呢也是具有了一定的杀菌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发酵的黑蒜的口感是很好的。经过发酵制成的黑蒜呢，大蒜的水分就会降低50%左右了，糖分和氨基酸会增加，而贝族维生素的含量会上升的，甜味增加，吃起来的话口感也没有那么的辛辣了。不过呢，黑蒜它并没有降三高和提高免疫力的这样的一种神奇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皮蒜是更辛辣的，跟白皮蒜相比呢，紫皮蒜的口感是更辛辣，而且蒜氨酸呢和蒜酶等等有效的物质的含量也是更高的，抑菌的效果也会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了，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按需来选择。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做的一些关于大蒜的科普了。我们下一次在吃大蒜的时候，您应该知道咱们怎么吃会更健康了吧。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那么同样欢迎各位在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如果是你也是一个早起一族的话，不妨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的健康生活。好了，那我们就明天的这个时间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许昆林会见出席第7届聊洽会的外资企业、港资企业、民营企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会见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1: 王新伟分别会见出席第7届聊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中央企业嘉宾代表。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1: 今天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消防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12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决定任命任开斌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以良法善治护航振兴发展，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加快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大数据等领域立法步伐，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加快填补立法薄弱点和空白区，抓好法规实施，推动以严格执法规范行政行为，以公正司法维护市场公平，以普法宣传厚植法治文化。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紧扣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落实、群众关切事项等方面开展监督，发扬斗争精神，查实情、肯较真、敢亮剑，在跟踪问效上下功夫，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要联系群众，汇聚民智，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辽宁实践，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推动代表树牢观众观念、群众观念，切实把民意民智体现到审议发言和议案建议中，鼓励引导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自行业创先争优、笃行实干。
2: 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完善选育管用工作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常态化分层次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加强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注重从制度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聊洽会的外资、港资和民营企业嘉宾代表。许昆林对各位企业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 他说，辽洽会已经成功举办6届，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第7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区域合作、省际协作进一步深化，活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期待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广泛交流、深入对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在金秋时节的辽宁收获满满。
2: 徐坤林指出，当前辽宁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家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度参与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宣传推介，助力扩大朋友圈，实现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深做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全链条要素保障，让各类经营主体安心投资、舒心发展。
1: 韩国 SK 中国总裁郑银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志祥、沙特水电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朱贡山、比利时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广东凤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先后发言，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科教资源富集，文化独具特色，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持续深耕辽宁，切实感受到这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支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帮助撮合对接优质资源，进一步坚定了扩大投资布局的信心和决心。期待借助辽洽会这一国家级展会，与辽宁各地及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对接，寻找到合作契合点，谋划落地更多项目技术，积极带动更多优质资源汇聚辽宁，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前来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申艳峰一行。许昆林对申艳峰一行表示欢迎，对中核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做大做强核产业集群，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中核集团与辽宁合作基础坚实，去年10月会商以来，相关议定事项取得积极进展，希望中核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强化产业配套，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示范应用超碳发电技术，探索核电加算力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申艳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 中核集团坚定把辽宁作为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高效推进在辽项目建设。围绕核科技创新、核能综合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引入新项目、新技术、新业务，高标准打造核电基地和原子能源葫芦岛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中核力量。
2: 会见后，许昆林、申艳峰见证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核超碳北京能源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协议，并为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启动筹建揭牌。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项目，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将依托中核集团原子能院，汇聚优质创新资源，努力建设成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助力培育壮大核领域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强、王立波参加。
1: 本台记者赵静华、吴超报道。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 许昆林说，东北育才学校底蕴深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优秀人才，许多校友积极创新创业，成为各自行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是母校的骄傲，也是辽宁的骄傲。考察团的各位企业家来自科创领军企业和头部投资机构，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和活力。此次共同到辽宁对接合作，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家乡情怀。
0: 用实际行动支持融入辽宁振兴发展。许昆林指出，当前辽宁正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辽宁深耕辽宁，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在辽开展场景验证、落地转化、示范应用，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领域，深化拓展产业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基金运作，大力宣传推介辽宁，吸引带动更多优质企业、优秀 人才落户辽宁，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1: 千寻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高阳，自辩量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乾，欧华律师事务所亚太区资本市场部律师江拓，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磊，KKR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晨，珠海君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张哲申。 影牧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龙生，杭州之存算力科字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迪，灵犀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现思远，深圳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朱银，东方泰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负责人梁池先后发言。 分享在辽宁的成长收获，介绍关注的领域和投资布局打算。大家表示，东北育才校友在辽宁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宝贵的时光，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感恩母校，心系家乡，都热切希望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我们此次广泛深入了解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 见证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切身感受到这是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创新资源与辽宁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积极布局优质项目，注入优质资本，带动更多伙伴走进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省领导蒋天宝、郑斌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考察团成员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辽宁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为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期待以辽洽会为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各国经贸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及能源、矿山、农业等重点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密切人文交流，推进民心相通，携手

0: 兴业，共享发展机遇，造福各方人民。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七届聊洽会的中央企业嘉宾代表。王新伟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央企业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营商环境明显好转，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长期以来，广大央企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希望各央企把辽宁放在“十五五”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位置，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我省高校院所链上企业产学研合作，在辽谋划实施更多重大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全方位要素保障，助力广大央企高质量发展。
0: 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动能向心，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营造了良好生态。十五五时期，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辽宁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央地合作，加大在辽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展现央企担当和作为。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等央企负责同志、副省长王立波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八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以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为牵引，培育辽宁产业加应用场景经济新优势，给辽宁特色文化资源装上 AI 引擎，打造辽字号文化 IP 新矩阵，聚焦关键材料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辽宁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创建 OPC 社区新模式，让辽宁成为超级个体创业首选区，推进智慧农业全链条升级，赋能辽宁现代化大农业，提质增效，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先机，加快构建辽宁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统筹算力一张网布局，破解辽西辽东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失衡难题，强化人工智能与城建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建赋能辽宁城市高质量发展等建议。
0: 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把人工智能作为我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推动我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富集的独特优势，以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辽宁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要组织政协委员聚焦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困难、体制机制障碍等，加强对策研究，围绕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优质产业生态等深入调研，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我省人工智能。

0: 创新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有关人事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作教表态发言。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提出询问。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省法院、省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应询。
0: 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化思想认识，着力破解履职治校、监督链条、协调联动和源头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类案化解，筑牢行政争议源头防线，要持续提升行政审批质效，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定分指征，做深做实行政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建立健全联动工作机制，凝聚行政争议化解整体合力。
1: 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表示，将立足职责，协同联动，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力法治辽宁建设。各级政府将紧盯执法源头短板，加大监督纠错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省法院将更好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统一裁判标准，着力解决程序空转问题。全省检察机关将全面深化行政监察监督，着力破解监督履职短板，不断增强监督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慧燕主持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今天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执行会长策马格乃巴特尔：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1: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了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军：
4: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国际化水平和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秋分这天24小时昼夜平分，各12个小时。

0: 全球无极昼极夜现象，随着秋分节气的到来，天气会逐渐转凉，昼夜温差逐渐加大，幅度高于十度以上。这个时候大家要格外注意自我保健，及时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锦州、阜新、朝阳、辽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0: 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

0: 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先驱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5: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5: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05.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8: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8: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2: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2: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0: 我是河南人，来讲我

0: 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3: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督察室、县安委会办公室、县消安委办公室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督导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安全生产综合督查取得显著成效；羊圈子镇坚持服务为先、实干破题，用心用情服务市场主体，不断厚植发展土壤；胡家聚锅迎来20年再起锅，并以申请聚锅非遗为新的起点，开启胡家聚锅文化新篇章。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督察室、县安委会办公室、县消安委办公室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组成督察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督查。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企业聚集，化工企业众多，安全风险高度集中，是本次督查的重点区域。督查组深入作业现场、重点区域、关键岗位，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共排查出安全隐患142项，其中重大隐患

0: 等期限，这些隐患风险等级高，整改紧迫性强，若未及时处置，将直接威胁作业人员生命安全和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督查坚持查企加督政双向同步，综合运用听取汇报、查阅台账、抽查企业、融合精准帮扶等多种手段，通过现场踏勘、设备查验、台账查阅、人员问询等方式，核清责任，落实真实情况，借力专家开展专业风险诊断，精准指出隐患，同步开展安全指导，主动优化营商环境。从镇街层面看，普遍存在企业重大风险研判不足、隐患闭环督导整改不力、跨企业交叉风险管控空白、安全宣传警示教育覆盖面不足等问题。个别镇街属地安全监管力量薄弱，日常网格化排查流于形式，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管控宽松，高危作业常态化，监管缺位。从行业部门单位层面看，普遍存在行业专项监管不够精准、化工安全专业督导薄弱、隐患分级管控机制不健全、常态化执法检查频次不足等问题。个别单位重大隐患研判预判能力不足、隐患整改闭环验收不严、行业安全专项整治不深入、对企业高危作业监管缺位、警示教育和行业督导针对性不强。安全生产无小事，隐患清零无止境。本次督查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原则，以查督结合、以查促改、标本兼治为抓手，每周常态化开展一到两次实地督查，每轮现场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二到三家，重点围绕安全生产责任与制度落实、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基层安全网格化管理、汛期安全生产、消防领域安全治理、隐患整改回头看和举一反三、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等八个方面开展。截至目前，已督查十个镇街园区和22个单位。下一步，我县将对发现的问题持续曝光，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最坚决的态度，抓实抓细隐患整改、日常管控、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记者邢野报道。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羊圈子镇坚持服务为先、实干破题，用心用情服务市场主体，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打通服务堵点，不断厚植发展土壤，为全镇经济稳步向前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走进盘锦一家园新能源有限公司，各项生产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但一桩历史遗留的用地问题制约着企业扩产提质的步伐。企业有诉求，政府有行动。接到企业求助后，羊圈子镇迅速响应，组织人员下沉企业，点对点协调解决用地审批、手续对接等各类问题，同时联动供水、供电等相关部门，逐项落实水电保障服务，彻底打消企业发展的后顾之忧，让企业全身心投入项目筹备和经营发展。盘锦一家园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正安：
1: 我们现在还想继续扩大生产，包括各个方面啊，安全的、消防的、卫生的，对我们都有挺大的帮扶，我们就是也挺有信心把这个企业做得越来越好。
0: 工业发展提质增效，特色农业促农增收。眼下羊圈子镇千亩红树莓迎来丰收季，为助力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保障农户丰产增收，镇村干部主动下沉种植一线，变身惠农服务员，面对面为种植户解读惠农政策，普及种植管护技术，多方联动对接市场资源，搭建销售平台，有效拓宽了红树莓销售渠道，让丰收果真正转化为农户的增收红利。盘锦红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李子军：
2: 今年的树莓总体长势良好，产量呢也要高于去年，而且果实饱满，甜度啊、色泽啊都很好。有今年这个丰收这个结果呢，与镇里边的领导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从春到秋提供很多大力支持。
0: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镇域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一直以来，羊圈子镇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重要位置，锚定服务提质目标，持续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构建起主动作为、闭环落实的服务工作格局。同时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对接服务，及时响应各类诉求，持续补齐服务短板，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营造安心经营、安心发展的良好氛围，集聚起全镇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羊圈子镇副镇长高大伟：
3: 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全面摸清企业的急难愁盼，对于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建立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强化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服务精准度，切实为企业保驾护航，推动全镇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
0: 记者张鹤鸣报道。2006年，胡家巨锅首次开锅，点燃了胡家河蟹产业和乡村美食的难忘记忆。2026年，胡家巨锅迎来20年再起锅，并以申请巨锅非遗为新的起点，开启胡家巨锅文化新篇章。9月21号至23号，胡家镇以巨型大锅民俗体验为核心，融合非遗展演、特色农品、烟火市集于一体，全方位解锁乡村烟火气，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双向赋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气蒸腾，氛围感拉满。核心区域的巨型大锅尤为瞩目，随着锅盖缓缓开启，滚滚热气扑面而来。刚刚出锅的盘锦河蟹香气四溢，萦绕街巷，吸引大批群众游客驻足围观，排队品尝。除了标志性的开锅仪式，本次大集还打造了沉浸式非遗文旅体验场景，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传统民俗节目精彩登台，艺人现场展示老手艺，演绎老民俗，精湛的技艺，地道的表演，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底蕴与生命力。20年时光淬炼，一口巨锅承载着胡家镇的民俗技艺与乡土情怀。本次活动以巨锅20年非遗起新篇为主线，贯穿感党恩、谢乡亲、祝安康，设置免费领券吃螃蟹、食物领取处、起锅品蟹、坑烤烧炭火、21村厨娘杯、妈妈的味道比赛、儿童表演庆丰收、篝火晚会和滚圆圈比赛等，旨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民俗资源，盘活乡村特色文旅资源，实现非遗展示加文旅体验加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既是对胡家镇传统非遗民俗的致敬与传承，更是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胡家镇将持续深耕本土文化底蕴，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特色非遗民俗资源，持续丰富文旅活动载体，创新民俗展现形式，完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非遗加乡村市集特色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光彩，让乡土烟火气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4: 记者郑博文报道，金秋送爽，月满中秋。9月22号，由盘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艺活动，在盘锦锦绣花鼓景区温情启幕，广大基层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以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喜迎中秋佳节。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鼓舞，顶天立地中国人震撼开场。激昂的节拍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正式拉开本次文艺汇演的帷幕。舞台之上，各村社区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精彩节目接连上演，舞蹈《花开中国》舞步温婉大气，诉说着对祖国盛世繁华的礼赞，赞歌《神州》舞起来舞姿舒展昂扬，抒发百姓安居乐业的喜悦之情，桃花依旧笑春风，曲风婉转，舞步轻柔，为现场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享受。台上亲情演绎，台下掌声阵阵，演员大多是来自各个社区的普通居民，大家平日里自发组织排练，把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中秋团圆的期盼融进每一段表演之中，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餐。近年来，县文联持续推进文艺赴美乡村润乡惠民系列活动，不断挖掘本土文艺力量，搭建基层群众才艺展示平台，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让

0: 人一枝花在乡间沃土绚烂绽放。
1: 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九月稻香蟹肥，在高升街道余家村，田间稻浪翻滚，塘边河蟹鲜肥，一群年轻人举着手机把家乡稻田蟹卖向全国。从村工作人员带头吃螃蟹，到全村年轻人组团开播，小村庄的销售方式正悄然改变。在村民于涛的快递收发站点，于红海支好手机支架，拿着刚出锅的稻田蟹对着镜头晃了晃：“咱这稻田蟹现捞现发，保证新鲜。”他身后于涛等人正忙着收蟹。于涛有快递站的便利，又在于红海手把手帮助下学会了直播卖蟹。如今他的小快递站不光收发包裹，更成了村里河蟹的运输枢纽站。老人们把刚出水的稻田蟹往这一送，于涛按直播间价格帮忙代卖，分文不抽成，只为蟹农多挣一点，少跑一程。螃蟹上市季，他平均每天能收20户蟹农的稻田蟹，让余家村的螃蟹从这个小站点出发，一路先到全国。这边收，那边下单发货，放在几年前，村里人想都不敢想。余家村常住人口大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人，稻蟹品质不差，可过去只能等着河蟹经纪人来收，价格人家说了算，老人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更别提直播卖货。转机出现在一场场的高素质农民培训会上。自2021年，于红海多次参加市县组织的专项培训，学会无人机植保技术，又摸索出蟹稻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河蟹在稻田里除草松土，水稻为河蟹提供栖息环境，一水两用，一地双收。今年开春，他又学会操作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指尖轻轻一点，秧苗就被精准地嗅进水田里。种地越来越智慧，卖蟹的路子也得跟上。他把直播间搬到田埂上，没有专业团队，没有精美布景，一部手机，一个支架，边捞蟹边唠嗑，首场直播就卖出几百单。一个人卖是本事，教会一群人卖才是真本事。自己会播了，于红海主动找到村里的年轻蟹农，手把手教他们拍视频，跟粉丝互动，在直播间里把盘山稻田蟹讲清楚。高升街道余家村村民王杰：
2: 养了15年的河蟹，都是在稻田里养的，以前的时候都是批发，价钱很低，现在有手机，很多平台都可以直播，自己零售，价钱也高了，每一斤自己能多剩15到20块钱。
1: 如今余家村销售渠道正从传统线下销售加速向线上加线下融合转型，线上销售占比达65%，年轻人踩上节拍，稻香味河蟹也香出圈，蟹壳一掀，蟹黄流油，蟹肉一抿，稻香回甘。一年到头，收成在手，销路不愁，手里有货，心里有底，这就是余家村人最大的盼头。高升街道余家村工作人员于红海：
3: 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年轻人愿意留在村里边干，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种地养蟹这件事儿能赚到钱，也能干出名堂。
1: 从等客上门到直播闯市场，余家村之变是数字乡村建设、高素质农民培育和产业振兴同频共振的生动注脚。正宗优质盘锦稻田蟹正乘着互联网快车畅销全国，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让农民增收有奔头，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小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网之极眼，是向会人引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他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开心就好视野。刚开场啊，张明月就给大家伙砸出一个大红包来，感谢张明月女士，她来自九胜搏击俱乐部。那咱们就走完红毯抢红包啊，边走。

口边抢更热闹。Let's go！ 欢迎好朋友燕儿喝酒上树，西伯利亚狼云中鹤大侠，星途汽车修配厂，辽际 NF901。欢迎北京越野的张其明，还有谁？极品客茶壶经理走上红毯。欢迎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新世界眼镜，星途汽车修配厂，酸甜苦辣，酒圣不敌俱乐部。各位王丽请，酸甜苦辣王丽请。新来的好朋友打上12121。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有奶猫小财迷李女士，听说爱情回来过，你也回来了。李女士王丽晴，饺子妈妈王丽晴，欢迎谁是谁的谁，赶紧德哥，德哥出差回来没，欢迎莫童，德哥早上好，欢迎盘锦泰勒车漆修复，风老头900，青春之帆已经到位，欢迎三姐，徐三姐春晚菜馆临海景天店，太欢乐了，红包抢完了吧。各位早上好，欢迎好朋友神仙一把抓，一抓抓一把。走完收工，

各位来我们家串门啊。想串门的注意了，那快手里你得搜索开心赵大旺。哎，你上别人家做客呀，进房间之前你都得先敲敲门，你看这是基本的礼貌。那我们这不用啊，咱们直接把大门就打开了，这叫开门迎客。但咱要是大门紧闭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得敲敲门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敲门就三下起呢？他怎么不帮就完事儿呢？他为什么不帮帮？他怎么是帮帮帮而不是帮帮帮帮？这里边有老规矩，我要问你们的话你们都说不上来，哎，兴许能有说上来的，但是你没做节目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如果你要不知道啊，那你可以听听节目你就了解了，你要知道的话呢你也听听看看和你知道的有点不一样没有。万一我这里边有新知识呢，万一我和你知道的那个讲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啊？茶壶经理说他还真就不知道了。哎，人人都知道，那人家门要是关着呢，你上人家去了你得敲门，你不敲门你要翻墙啊。不敲门人也不知道你来了，对不对？哎，那么应该敲几下，力度多大，有什么忌讳？你看着这好像有点微不足道，但是其实叩门的次数、节奏、轻重，这早就写进咱们传统礼仪当中了，我跟你说。哎，简简单单敲几声门，其实这里边有什么呀？有待人的尊重，有做人的分寸，更是一个人的教养。咱们的礼仪可不全都是在餐桌上，就在这敲门的小小的动作里边，那也藏着呢。啊，很多人以为敲三下是大家伙形成的一种习惯，哎，实际上他确实是习惯，但是那也是礼法，每一声都各有含义。你次数敲错了，你节奏整乱了，那都是失礼。

《礼记》当中就有这句话，叫什么呢？叫姜上堂生必阳。也就是说呢，你准备进入到别人屋内，你首先要发出声响，你不发出声响，你要偷东西啊、哦、对不对？你不能直接闯进去，你也不能说尿悄进去。所以说呢，这慢慢就形成了叩三下的习俗，这叫叩门三响。也有地方叫三叩门，第一下叫试探，轻轻一声告诉屋里人外面来人了，哎，先打一声招呼，这是告知而不是催促你开门。第二声响叫等候，留给屋内人反应时间，他得整理整理，你充分的尊重人家是属于私密状态。你搁屋外呢，你知道人家是什么状态。第二下叫等候，你别着急。再三下，第三下叫询问，询问就相当于是你敲这一下，方便进来不？问一句对不？哎，然后呢，等待里面传出应语，哎，来了来了。如果这门可以推开的话，你直接推门就进去了，敲三下了嘛，对不对？不多不少三下，节奏要平稳，首先提醒了主人，又给主人缓冲的足够的时间，完事还得到了主人的应允，那分寸那叫刚刚好。次数呢不能乱敲，不同的敲击次数寓意都不一样，给大家讲完了是吧？你只敲一下声音太短促微弱，就起不到提醒的效果，也显得比较草率随意。哎，你敲你得多多少少带点诚意敲。你急速的敲两下敲四下，或者说帮帮忙使劲砸门，人寻思怎么的这是啊，官府进来拿人来了。哎，这一般情况下呢，你要砰砰砰使劲敲。如果说日常日子里头，大家都觉得这好像叫凶叩。什么叫凶叩？凶呢，就是吉凶的凶。你得家里有急事儿，比如说家里招灾了，是吧？着火了呀，出事儿了呀。哎，还有什么呢？就报丧的时候，哎，才敲的这么急。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这么敲那是不吉利的，而且非常失礼，哐哐砸门那是大忌啊，显得多么的粗鲁，多么的急躁啊，你还催促，你还挑衅呢。不开不开，酒不开，哎，我急死你。说这里边也有为人处事啊，你看这就是礼仪嘛，为人处事嘛。哎，双子座也说了，你看尤其是半夜三更你连续敲门非常不吉利。哎，对了，半夜三更那个时候你哐哐敲门，人就觉得那是家里出事儿呢。对吧，人家那么一合计你也不吉利。所以敲门那也是学问啊，不光看次数，其实敲门的力度啊也非常有讲究。首先你要知道你敲门用哪个部位啊，古代那时候，你看古代那个上面都有大环子金属环，哎，那时候你拿金属环扣门当当的，然后有门房，门房就给你开门，是不是啊？哎，你问问是谁，一二三下。现在呢咱都不用了，现在咱不用门环了是吧，咱这都是用手指头，手指头用哪儿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小孩都知道，哎，甚至你不教他他也知道，哎，得用手指头食指的第二个关节，用这个关节来轻轻的叩门。为啥？声音清晰不刺耳。哎，为什么不用手掌拍门？手掌的声音不清晰，而且传出的声音砰砰，
是不是手掌是胖胖的，全都是光光的，这都不好不妥，就不如说用你的食指一扣门，就是当当的。如果说晚辈你要拜见长辈，是不是下属啊，你要见上级，敲门的时候呢，声音要轻一点，节奏呢慢一点，表示恭敬。你不得等人让你进去吗？哎，长辈呢到晚辈家的串门去了啊，敲门的时候呢，虽然说不用过分拘束，但你也不能说直接推门就进。到房间的时候呢，也是轻轻的、简简单单的扣扣门。哎，你看这扣门呢，你感觉挺简单，实际上是啥呢？是咱们中华礼节落到了生活的细节。那古人把这事儿都写进规矩里去了啊，并不是说死板的条条框框啊，实际上是一种边界感，还有同理心。你希望别人进你房间的时候敲门不？那得敲门吧。你希望别人敲门的时候懂礼貌不？哎，那得懂礼貌吧。那你得顾及屋内人和隐私，还有处境，这才是礼仪的真正内核。哎，那你希望别人怎么样，那你得做到怎么样吧。这个事儿啊，好嘞。

0: 骨头。
1: 球三下门里边没反应，咱就转身走就完事儿。这你说克东天然苏打水呀、啊？你说你有多倔啊？球三下人家不给你开门，你还打视频电话，非得看人家在家没在家。咱呢也不用教条，那现在这个年代，那不像是古代那个时候了。敲门呢，有那门环，哐一下，完了哐再来一下，完了哐再来一下，给他三个哐的时间啊、哦。咱现在敲门就是当当当完事儿。现在你就敲咱下就得了。感谢王太太的幸福生活，今天这路况来得及时哈，说从万科到霞光府小学这条道有一点点堵，是堵什么情况，就是一丢丢，单纯就是车多没啥事儿啊。感谢王太太，王太太真的，你发这条路况我们都感觉心里边可幸福了都。真的就你的幸福都感染了我们呢。说有一天呢，在家里边玩游戏，这时候有个哥们儿打电话就过来了，哎，说话呢，人家语气叫语重心长，说你都20多岁人了，你整天就知道上网玩游戏呀、啊，啊，那难怪你找不着女朋友，你有没有点出息呀、啊？这边的小伙呢也是非常纳闷，那咋的？那你有意见呢？我很有意见，赶紧的，撒浪过来。三缺一啊、哦、这边是单身狗一只，那边还有三只。男孩对女孩说，你是我的太阳。那女孩说，嗯，那你什么话什么意思，我有那么酷热吗？那你是我的月亮，那我有那么淡漠吗？那你是我的小星星，我有那么渺小吗？对不对？你就别往天上整。真的，女的现在都上天了。就是咋这么说吧，就这个男孩啊，如果说女孩要是欣赏你喜欢你，你说的是啥他都觉得有道理。对不对？哎，你看茶壶经理说你是我的胖头鱼，那鱼的记忆老开心了。你夸人家是胖头鱼，人家鱼的记忆都说，哎呀妈呀，这好茶壶就嘴好。

话说这个家里边吃饭啊，老公呢坐在餐桌前面盛了一碗汤啊，这汤呢是老婆端来的，盛一碗呢喝了一口之后脸都变色了，哇一下，哎呀全吐出来了，吐一地。然后跟媳妇说，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完事儿呢。这时候媳妇就说了，你不总说我做的汤那味儿就像了放了两天的洗碗水吗？所以说今天我给你盛的就是两天前的洗碗水呗。那玩意儿留两天味道老呢了。说有个小子叫赵岩，谁编的这笑话？这小子写字啊是十分的潦草啊。后来呢他为了省事儿，他就搁那作业本子上边呢就写俩字母，自己名字的拼音片头呗，就是啊，就是赵岩完就 ZY 对不？有一次啊，老师就拿着他的本子仔细就端详半天，最后突然大喊一声，谁是二丫？二丫是谁？二丫以后他就多了个外号叫二丫。老师啥眼神？贼歪贼歪的贼呢是。好了各位啊，如果说要是大伙行至盘锦大街小巷，发现哪嘎子有路况，咱就像刚才的王太太一样，我们向王太太学习，向王太太致敬。咱可以把路况信息呢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在公屏上，谢谢各位。客东天然苏打水说，我同学叫陈三皮，他叫陈波吧。

说五二零啊，本来是一个挺好的日子，对不对？哎，有另外一半的都在秀恩爱。但是五二零的这个那一天呢，就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奇葩女，她用她老公的私房钱给她转账五二零。啊，不是她，不是她啊，就她老公啊，这怎么？她老公用私房钱。哎，给他转个五二零，你说本来挺好的事儿，结果呢，就这女的，你说多奇葩啊！我告诉你啊，今天是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日子。看在你今天小有表示的份上。

我告诉你，留你一年以观后效。你说你哪儿整来的52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对不对？那都咋整出来的？那都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说挺牙着呢。感谢90小青年。

话说有个小伙啊，他妈妈托媒人呢，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当时小伙子去看一看，哟，挺漂亮的。照片嘛，照片就看着了，挺漂亮。所以说呢，相亲的时候这小伙就同意就去了。哎，当时这个媒人呢就拍了拍了小伙的肩膀，说我告诉你啊，小伙子，你娶了她绝对值啊。小伙说怎么呢，嗯，就能结婚过日子就行，还啥非得绝对值不绝对值的，咋的，他旁边一边一根棍儿啊。绝对值。完没人说，我告诉你，就这姑娘不单可以做你老婆，还能做你保镖，这丫头学武术的。当时小伙一看脸都绿了，为啥呢，一见面姑娘给他来个后空翻，这媳妇还能要吗？好像但是正骨复位，说一对小情侣啊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哎，看演唱会的时候呢，这男朋友怕这女孩看不着，哎，然后呢就把这女孩驮在了他的肩膀上，像什么，就像小时候爸爸把孩子啊托举起来，然后这个孩子骑着爸爸肩膀。哎呀，别说哈，这一上去之后哈，哎呀，就发现你看这地位上来了呢，视角他也上来了，整个演唱会纳入眼中。姑娘还很关心，要问男朋友累不累，哎，男朋友说不累。那一刻姑娘就感觉到，哎呀，你看这个男人可真是伟大呀。哦，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全世界。然后不过很快呢，他就把这姑娘就放下来了。为啥呢，因为后边骂声一片呢。是不是，那干啥玩意儿，这兴你们秀恩爱呀，啊，再说你举这个，这举的这女的得有1.7米吧。这啥演唱会还能站着看呢。真的，就演唱会哈，就尤其坐在后边的人，往往他都得站起来看，导致呢后边所有人都得站起来看。其实人家那你要坐在草坪那一块哈，我跟你说，你就稳稳当当坐着就完事儿了。因为啥呢？那舞台高，你都能看着人儿。后边非得站起来，一站起来，那后边一大片的，他后边都得站起来。还有齐博的。啥歌星那好看？最近有啥演唱会吗？哎呀，这说咱盘锦多年没开演唱会了，对不对？这要整一场的话，我估计那得老逼着人看了啊。有一天呢，这是一个二货朋友啊，就打赌吧。哎，他就跟大旺说，我晚上我一到公园，哎，那准有一群女的追着我跑。

0: 我说你拉倒吧，一群女追你跑，那你至于现在还单身呢？他说，哎，你要不信的话咱俩就打赌。我说赌啥？俺赌一条烟的行不？结果这家伙一进公园哈，就把跳广场舞大妈的音响那提了起来就跑啊，这家让大妈们撵。啥也别说了，今天得把烟给人送去。人说现在呀，广场舞大妈哈，这高科技都是。就活兰江一派吧，全都带蓝牙。都
1: 庞高的，
0: 都开始用蓝牙耳机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哈，就比听着音乐还恐怖。你想想，你想想啊，你听不着声的情况之下，他们呢，还不算那么整齐划一的扭动着自己的身姿，哎，配上那些啊，各种散碎的步伐，没有音乐情况下啊，尤其是天已经擦黑了。你想象，你想象一下。你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大家伙这个点还有新朋友来，刚刚进屋的哈，你还没点关注呢，你把关注点一下呗，那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来看一眼就跑。我长得吓人呐。欢迎大家伙哈，咱都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吧，有来自于其他地方的好朋友，你一定得冒个泡啊。你看我们盘锦人待客到底多么热情啊。话说你进来你敲门了吗？说有个小闺女啊，上小学二年级，那家跟妈妈呀就撒娇啊，要抱抱抱抱啊。这时候呢，这妈妈就说不抱，干啥呀？这上小学了，还是抱啥抱啊？还想让我抱？除非你把地上的鸡粪吃了。这姑娘当时一看，嗯，那行，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呀。啊！这给妈妈吓得一把就给拍掉了啊，抱着她就回家了。